很多朋友都反映自己的关节有弹响啊，有一些是生理性的，但有一些提示是软骨或者是韧带有损伤。如果你经常会做一些剧烈运动的话，很有可能就是韧带拉伤或者是软骨组织有破损等等。如果说没有出现疼痛肿胀的症状，那么通常都没有问题，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比如说起身的时候关节负荷的变化让滋润膝关节的润滑液产生了气泡，并发生了气泡爆裂。第二个呢，可能是对关节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的软骨组织发生磨损和退化，各处的软骨组织变得不均匀，也很容易导致关节响声。第三个就是连接骨骼组织韧带的紧缩也会发出响声，不过伴随疼痛的关节作响可能是关节炎的信号，一定要警惕了。接着来听下一首歌，萧亚轩《类似爱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5月16日到6月1日，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百 A、B 座五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到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号到5月18号，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五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上回书说到汉将冯异闯重围走了，没想到他却碰上了飞虎帅梁林。因为飞虎帅梁林不敢惹这滨州反王铜鼎，也不敢惹慈州反王高峰。如果要是别的反王把云台将给放走了，那梁林去了就会瞪眼，会杀这个反王全军尽没。但是对于铜鼎高峰他不敢，梁林又不放心呐。现在刘秀君臣被困台城，已然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早晚被各路反王给捉住啊。现在冯异要一走，如果搬来救兵，这救兵杀来对各路反王不利，因为各路反王形如散沙呀，哪个说走就走啊，枪王弟兄控制不住啊。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汉将冯异放走，把他捉住，不能让他搬救兵。这样他点齐了3000飞虎军，亲自率领着出营来追赶冯异，一直追到了台城的西北。他得报了，有一员战将胯下马掌中叉往东来了。梁林心说这是汉将冯异没错了，他让手下3000飞虎军藏在树林当中等着冯异，时间不大，果然看见冯异催马到了。梁林指挥大队人马响炮出兵，把队伍裂开，就挡住了冯异的去路。梁林一分孤针亮银锤，汉将小走，梁林在此。冯异一看见飞虎帅梁林，不由得气往上撞，想起兄弟王伦死在他的孤针亮银锤下，要给兄弟报仇。冯异这时候喝出命不要了，斗叉往前一催马，扎叉盘子一响，哗啷啷啷，这叉就奔着飞虎帅梁林来了。梁林拿锤往出一磕，然后使了个黑虎掏心式，唰，用双锤就把冯异、冯公孙的插杆给抱住了。飞虎帅梁林他抱敌人兵器，他使得招数诀，表面上一颗一只锤黑虎掏心，唰抱上了，你再想撤插都

急了。冯毅心说坏了，锤抱住我的叉，他要使分筋错骨了。他这一想，飞虎帅梁林双膀一晃，千斤之力，双腿一甩开，擦啷啷啷，就这一下，冯毅这长叉就烫手，让他攥不住了。冯毅一撒手，这叉日啪，叉飞了。冯毅手中没有兵刃了。梁林这一锤就奔着冯毅的脑后打来的，呜！冯毅心说完了，往前一探身，躲过这一锤，赤手空拳往前就跑。梁林往后一圈马追，冯毅的叉没了，他赤手空拳了。对面这三千飞虎军看出便宜来了，大家伙往前一冲，那呀杀呀！过来要捉韩将冯毅，那冯毅总比三千飞虎军厉害吧，即便是赤手空拳，他也有主意，伸手啪就夺过飞虎军手中一杆长枪，用这条枪连扎带抽，就扎死了好几个飞虎军。飞虎军再想挡，挡不住了，往两旁边一闪，他催马就过去。冯毅闯过了三千飞虎大队，头也不回往东北方向跑，跑得这快呀、身背后飞虎帅梁林带着三千飞虎军呐喊声音往下追。冯毅催开战马，跑着跑着跑了十几里地，哎呦，冯毅口等可把冯毅吓坏了。前边波浪滔天，汪泱泱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冯毅往上游一看，没有桥，再往身背后一看，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梁林率领三千飞虎军已然到了。冯毅可急坏了，一看这水中没桥没有船呢、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河套之中撞过了一条渔船，在这船头上站着一个渔郎，正在撒网捕鱼呢。冯毅高声喊嚷：“哎，那位渔郎哥哥，快来救我呀！后边有贼兵追我，渔郎哥哥，你快来呀！”他这一喊呢，渔郎还真听见了，赶紧把渔网收了，放在船舱之内，搬动双桨，唰。这只小船是直奔南岸，小船一靠岸，渔郎搭跳板，冯毅就下了马，拉着马就上了船了。渔郎车跳板呢，就在这时候，南边的三千飞虎军已然快到了。梁林看见了，往前一催马，渔郎也看见了，渔郎立刻把船只调转过来，船头冲北，搬动船桨，这船唰往北行。飞虎帅梁林到了岸旁边，勒住了坐骑。这时候三千飞虎军也到了，一个个累得呼呼直喘。梁林一看悍将冯毅上了船了，往北走，他立刻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吧嗒一声，嗤，这支箭就奔着冯毅射来了。冯毅站在船头之上，早就留着神呢，箭到了，冯毅往旁边一躲，擦，这支箭就落在水里了。梁林一连射了三支箭，射不中。梁林就传下命令，让兵丁们齐声呐喊，三千飞虎军就喊上了。那个使船的渔郎啊，你可听清楚了，你船上所渡的人是悍将冯毅。我们河中府梁大帅指挥兵将追赶的就是他，你赶紧把他送回来，万事皆休，如果不然的话，将来拿住你要杀你全家呀。渔郎你听见没有，赶紧把汉将冯毅给送回来。渔郎听清楚了，立刻把船桨放下来，就跟冯毅说，朋友，你可不对呀。冯毅说，我怎么不对呀、哎，你还问我，你在岸上冲我喊什么来了？喊救命，说后边有贼兵追你，我才搭救你呀、

谁知道追你的是河中府大枪王的元帅飞虎帅梁林呢？对不住朋友，我可是此地人，我以打鱼为生，世世代代，我可不敢得罪梁大帅呀、啊！我得把你送回南岸，我还得活着呢。冯毅一听大吃一惊，抱拳拱手，朋友，你可千万别把我送回南岸。不错，我正是汉将冯毅，我冯毅可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只因为我冯毅当初保过逍遥王千岁，转战五年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现在我们雇主逍遥王千岁被困台城，我才闯出重围，要到塞北幽州去搬兵，从此路过，你要是能渡我过河，将来我搬兵回来救了逍遥王千岁，我可以跟逍遥王千岁讲清楚了，千岁能保你入朝为官，你岂不比当鱼郎胜强百倍吗？哈哈，鱼郎摆了摆手，告诉你，我呀就是此地人，家就在附近，我要是把你渡过河去，我可不能在这儿住了，倘若被河中府的兵将把我拿住，不但我死，我全家人都活不了，我要是逃走了，我指什么为生啊？对不起，我还是把您送回去吧。不要紧，鱼郎哥哥，你要是把我渡过河去之后，你可以找个地方暂且存身，等我搬兵回来，你愿意做官保你做官，你愿意要钱，我就多赠金银给你，保你全家这一辈子吃喝用不尽的。那可不成。两个人在船上说着话，这河岸上3000飞虎军仍然不住嘴的嚷，就叫这鱼郎呢把汉将冯毅渡回南岸。这鱼郎呢，他不动手，跟冯毅这聊着，这船唰顺流而下，这船到了水浅的地方，船搁浅不动了。鱼郎一抱拳，朋友别说了，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钱，我问问你，你给我多少钱吧。冯毅往身上一摸，出来时候出得太急了，这兜囊之中只有2块散碎的银子，冯毅就把这大块的掏出来了，递给这鱼郎。鱼郎接过来，用手掂了掂，一回身，啪，嘡啷，往这船舱里一扔。你还得给。鱼郎哥哥，我冯毅可不是舍不得钱，我就带着2块银子，给你的可是大块的，我这块小，你就让我留着吧，我得住店吃饭呢。嘿嘿，那我可管不着。冯毅没有办法，得了，谁让我到幽州去搬兵呢，我再想办法，这块也给你吧。他把这小块银子掏出来递给鱼郎，鱼郎接过来一回手，咣当一下又扔到船舱里了，然后伸手冲冯毅，你呀还得给。鱼郎哥哥对不住，我确实没有钱了，真没钱了，真没钱，我也不要了，我问问你，你是吃碗刀削面呢，还是喝碗大碗茶呀？冯毅一听，心说这个鱼郎还不错呀，他知道我把钱全都给了他，他怕我没钱吃喝，问我是喝碗茶呢，还是吃碗刀削面。得了，我也够饿的了，鱼郎哥哥，那我就吃碗刀削面。好啊，吃刀削面行，你等着。这鱼郎一哈腰，由打船舱里头蹭就取出一把后背翘尖的雁翎刀，冯毅可吓坏了，这才知道这鱼郎不是好人，幸亏冯毅刚才从飞虎军手中夺过一条大枪，不然的话赤手空拳就更坏了，没法动手啊。这鱼郎手里拿着刀就奔着冯毅来了，冯毅用枪招架，两个人在船上就动起手来了。没过几招，冯毅就把这鱼郎挤得下了水了。鱼郎在水里头就跟冯毅说，朋友下来喝碗大碗茶吧。哎呦，冯毅大吃一惊，这一惊

通晓可，他明白了，鱼狼会水，自己可不会水呀、啊。这要是翻了船，自己可吃了亏，非淹死不可呀，还谈搬兵求救吗？想到这儿，冯毅用手一指，我说鱼狼啊，你不算英雄好汉，你这不是英雄所为，你仗着会水欺负我不通水性，就是你赢了我，我也不佩服你。你要是一条英雄好汉，咱们两个人在岸上一战，好，你等着，你我岸上一战，可有一节我得问问你，我鱼狼要是上了船，你在船上还动手不动手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要上了船我不动手，我动手我就不算英雄好汉。鱼狼这才搬过来，两只脚踩着水，用肩膀头一扛，这船身就移动了。鱼狼上了船，把刀放下，然后搬桨直奔北岸。小船离着北岸还差一丈多远，这鱼狼伸手就拾起一根缆绳来，摇打船上，噌往岸上一纵身，就蹦到了岸上。他体轻如燕，落地无声。冯毅一看，这个人功夫可不弱呀，是个劲敌。当这鱼狼蹦到了岸上，把缆绳的头的木楔往地上一插，船上的朋友下来，咱们俩决一死战吧。冯毅搭上跳板，拉马上了岸了。这时候鱼狼撒腿往船上就跑，眨眼之间一来一往就是五六趟，有打船上搬下了小木桌，搬下两个小木凳，搬下一份锅灶，这锅上还有一个小笼屉。鱼狼又弄了会儿柴火，打着了火种，就把柴火点着了，柴火一着，灶内就开始冒烟了。一会儿的功夫，笼屉就冒气儿了，时间不大，柴火烧完了，鱼狼伸手一接这笼屉，冯毅一看笼屉之内热气腾腾，一屉米饭，鱼狼就把这屉端出来放在桌子上。这锅里边还有一个挺大的盘子，盘子里头有四条鱼也熟了，鱼狼就把这鱼盘端出来也放在桌子上，然后热了一壶烧酒，安放两副杯筷。他满满的斟上酒，就跟冯毅说，朋友，咱们先吃，足吃足喝，吃饱了喝足了，咱们俩人再玩命，谁死了也算饱死的，如果要是不吃不喝，咱们死了可落个饿死鬼呀，这肚子也得埋怨咱们呀。冯毅听鱼狼一说话，这心也有点活了，他一看鱼狼端起酒杯来，自己先喝了半杯，冯毅就想伸手了。冯毅还没伸手呢，这鱼狼把自己喝的剩下半杯递给冯毅，朋友，你要怕这酒里有毒，我可喝了半杯，大概没毒吧。好，冯毅是个正人君子，接过来一扬脖就把这半杯酒喝了。鱼狼就给冯毅盛饭，冯毅也真饿极了，一阵狼吞虎咽，时间不大，是酒足饭饱。鱼狼就跟冯毅说，朋友，吃饱了吗？你等一会儿，我把东西收拾起来，咱们两人再拼命。这冯毅还规规矩矩站着等着，就瞧这鱼狼刷锅洗碗收拾东西，一件一件又运到船上，所有的事情都弄完了，然后他伸手一掀船板，由船舱里拿出来两块银子，来到岸上，把银子往前一递，将军，你把路费收回去吧，路上使用吧。冯毅愣了，玉郎哥哥，哎呀，将军，你赶紧走路吧，告诉你，我是焦雄。哎呀，冯毅一听，真是惊喜非常啊，原来这位鱼狼哥哥正是义士焦雄。咱们前边说过，这位义士焦雄是洛阳县县的老爷梅秉忠手下的八班总头，曾在三皇观夜间行刺刺杀逍遥王，后来逍遥王千岁给了他银子，让他去埋葬梅秉忠夫妇。
意识交雄，回到洛阳埋葬了梅县令夫妻之后，又把银子送到梅县令的妹妹家中，让他们好拉扯梅秉忠的儿子。从这时候开始，义士焦雄就存了报恩之心，他要报答逍遥王刘秀，他知道刘秀是一位国家贤王，所以他暗中就追下刘秀君臣。刘秀君臣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焦雄一直追到了台城，焦雄知道台城附近大枪王小枪王的情形，他痛恨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心说你们哥俩也姓刘啊，你们是大汉宗亲，就不应该勾结天下众家反王作乱。焦雄是个义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他要为老百姓除害，要安汉室天下，要保护逍遥王，所以他夜入大枪王的大营，想刺杀大枪王，刺杀小枪王，刺杀飞虎帅梁林。他万也没想到枪王大营防守的十分严密，他不容易下手。焦雄就夜入台城，想看一看刘秀君臣到底怎么样。当他夜入台城，他才知道啊，姚琦生了病了。这天夜里天骄出谷，焦雄到了台城的总镇衙门，他在暗处就听到了冯异要到幽州面见永安王彭宠前去搬兵，他着急呀，因为焦雄知道要到幽州搬兵得路过滹沱河，这滹沱河上没有桥梁也没有船只，焦雄怕冯异过不去河，所以赶紧由打台城出来，要给冯异弄一条船，好帮助冯异渡河。焦雄到了城外，虽然城外他有几十万反王的雄兵大营，可是这几十万反王挡得住刘秀君臣，却挡不住一身轻功的义士。焦雄就仗着高来高去的功夫，跟燕子穿林一样，由打反王大营出来了。等他来到滹沱河，到上流去寻找船只，他到了河套了，借着星斗月色，他突然间发现有股烟儿。那没错了，肯定是船家在这烧火做饭呢。焦雄心说，现在几十万反王大兵在这扎下营寨来，这反王的兵将肯定抓车抓船输送粮饷，民船商船早已然逃走了，没法在这待着呀，这时候再有船那肯定是贼船了。焦雄很好的水性啊，他跳到水里施展功夫，到了河套一看，果然有一条渔船，船上的人正在做饭呢，一边做饭一边说话。焦雄就在船底下水中偷听，就听船上有一个人说了，兄弟，咱们哥俩吃完这顿饭咱们可得走了，这台城几十万反王兵将要打仗了，这一打仗还有商船从这儿过吗？还有过往的行人吗？咱们劫谁去？这儿发不了财了，干脆咱们另奔他乡去劫这过往的客商吧。焦雄听明白了，船上两个人是水贼，所以他上了船一刀一个就把这两个水贼杀了。焦雄他会使船，弄着桨小船就奔了大河了，在这儿等候冯异。果然汉将冯异被梁林追下来了，焦雄要把冯异渡过河心，在船上的故意试探冯异的胆量，又故意的耍笑梁林，叫梁林刚看着没主意。等到了南岸，劝冯异吃饱了，才把两块银子取出来交给冯异。冯异觉得奇怪呀、啊。冯异一问原因，焦雄才说出来，我姓焦，我是焦雄。哎呀，冯异明白了。因为冯异听逍遥王刘秀说过，在洛阳县三皇观有焦雄行刺的事情，焦雄就跟冯异说，将军，你赶紧去搬兵求救，我还要各地走一走，去劝劝几家反王，劝他们不要跟枪王在一起反对大汉天下。好啊，一时我就当面谢过了。
将军，你要搬兵回来见着逍遥王。

千岁一定替我焦雄问安。好吧，我一定替你问安。就这样，两个人一个上船一个上马就分手了。咱们单说汉将冯异，骑着马不分昼夜赶奔幽州，冯异能不能搬来救兵，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二楼、三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

0: 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9:30，
2: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3: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回书说到汉将冯异，不分昼夜的赶奔幽州前去搬请救兵。幽州一带的老百姓啊，是安居乐业，地面平稳。所以冯异这一路之上是平安无事，3天的时间就到了幽州了。等回到幽州，冯异再一看，幽州一带市井林立，处处安泰，冯异就不由得回思往事，心中很难过呀。骑着马到了冯家桥，冯异一看呢，见桥的两头都有永安的兵丁把守，这兵丁是盘查过往的行人。这几个兵呢不认识冯异，因为冯异走的年头太多了。兵丁一看冯异的行迹可疑，就把他拦住了。站住，你这人胯下马掌中枪，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永安王的殿下，我叫冯异，今天是回来看望二老，回来省亲的。没想到冯异刚说到这儿啊，这几个兵丁也不站岗了，全都一陌生，撒腿就跑，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冯异看着真纳闷啊，这是怎么回事，连岗都不站了。书中暗表，永安王彭宠对待冯异爱如亲生，确实这两口子想立冯异为嗣，承膝下之欢，这样将来冯异就能承继永安王彭宠的事业。万也没想到冯异长大了不辞而别，彭宠急了，派人四处找也找不着。冯夫人是不依不饶，就跟彭宠要人。好啊，冯异是我的侄子，是你对待冯异不是真心的，对他不好，把冯异给我逼走了。你把冯异给我找回来，不然我跟你没完。彭宠着急呀，彭宠也不知道冯异是为什么事走的，有冤无出诉，所以彭宠就跟部下的兵将说，不管是谁能知道殿下冯异的下落，我就赏文银200两，如果有人把殿下冯异找回来，赏文银1000两。这话说出来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年年往下传令。 所以今天冯毅刚说出来。

自己是殿下冯异，这兵丁谁不想得赏银呐？转身行撒腿就跑，腾腾腾腾腾，一个比一个跑得快，飞奔永安王府。到了王府外头，累得呼呼直喘，我求见，求见千岁。好家伙，这门官一看你们这干什么呀，我们求见千岁，大事大事。门官赶紧往里回禀，彭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叫他们书房回话。兵丁们进来一个不能都进去，跪下给彭宠磕头，参见千岁，我们有要事回禀。有什么事啊？我们知道殿下在哪儿呢。什么？永安王彭宠一听高兴极了，来人呐，赏他文银百两，先赏银后问话，谢千岁。这兵丁接过一百两赏银，这叫高兴啊。彭宠这才问，殿下冯异在何处啊？千岁，殿下回来了，已然到了冯家桥了。哎呦，永安王彭宠心说，儿子都到了冯家桥了，我这一百两银子花得多冤呢。兵丁退出书房了，永安王彭宠立刻传下口谕，召集文武银安殿议事。永安王彭宠传话召见文武议事，咱们暂且不表，单说汉将冯异看见几个兵丁撒腿跑了，冯异催马上桥，这桥头这儿还有兵丁呢，这兵就出来了。这些兵丁一问，原来是殿下回来了。冯异就问这些兵，永安王彭宠老夫妇怎么样了？兵丁告诉冯异，永安王千岁老夫妻俩身体很健壮。冯异这才放心，然后催马到了城中，一看城内皆是热闹繁华，商家买卖十分兴旺，行人往来接连不断，跟自己走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冯异猜的呀，永安王驾前肯定有了贤臣帮着永安王治理塞北幽州。等他到了永安王府外头，在府前甩凳临安下马了，就对门军说，我叫冯异，是永安王的殿下，来看望双亲，你们快去回禀。门军一听可不敢怠慢，赶紧往里回禀，冯异就在外边等着。时间不大，就听见府内钟鼓齐鸣，然后呢又不少文武官员骑着马到了，纷纷甩凳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大家往王府里头走。紧跟着冯异又听见一阵钟鼓齐鸣，可就看不见人来了。冯异在外边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他就往府里瞧，突然间听见身背后有马踏銮铃的声音，他刚想回头看看，还没回过头来呢，砰，就有人在后边撞了他一下，差点被他撞趴下。这个人迈步腾腾腾走进王府了，冯异一看这人后影，亮银盔甲，素征袍，身背后八杆素缎色护背旗。这个人不俗，要按他的装束，应该是我姑父驾天的元帅。不过冯异心中有气呀，我招你惹你了？这么大府门，你干嘛非得撞我呀？冯异正生气呢，又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之声，冯异回头还没回过来呢，砰，这人又撞了他一下，比刚才那人撞得还厉害，冯异差点没趴下。他一看这个人也迈步进了王府了，冯异看这人背影也是亮银盔甲素征袍，身背后五杆素缎色护背旗，没错了，这个人通身戎装，五杆护背旗，肯定是个先锋官呢。冯异心说，我招你惹你了？为什么元帅撞完我你也撞我一下子呀？撞我白撞，我可不是一般的人呐，甭忙，咱们待会儿再说，我是永安王千岁的殿下。就在这时候，就听见永安王府中第三次钟鸣鼓响，待了一会儿，
里边就有人高声喊嚷。

防疫银安殿见驾。冯毅把马拴好了，迈步上台阶进府，进了王府，来到银安殿前，往银安殿上观瞧。有40名甲士执戈环立，左边站着文臣，右边站着武将。看右边顶头一员老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身背后8杆护背旗，看面貌是皱纹堆垒，一步隐然，胸前飘洒，年纪在60开外了。冯毅可愣了，这员老将不是别人，正是云台老将耿纯。大家在一块打了多少年的仗了，能看不出来吗？再一看耿纯的旁边，就是刚才撞自己那个亮银盔甲素征袍身背后5杆护背旗的先锋官，正是老将耿纯的儿子小将耿衍。冯毅很纳闷啊，心说这爷俩怎么在这儿呢？书中暗表，这个耿家父子是洪洞县的人士，当初王莽篡位10年的时候，在长安城设立武考场开科取士，老将耿纯带着小将耿衍到了长安城赶考，正好住在连生老店，跟刘秀住在隔壁。耿家父子跪倒在刘秀面前，愿意帮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后来汉兵汉将打到昆阳的时候，耿纯耿衍王霸冯毅仗着王莽给的兵将，来到昆阳城，倒反昆阳，带着几万大兵就保了刘秀了。从那时候起，耿家父子身为汉将，屡立奇功，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了。耿纯耿衍父子跟随马大帅马援还有众汉将在潼关后置封官，按说这爷俩有几十阵的汗马功劳，怎么也得是公侯之上吧。没想到8党奸臣潼关散将假传圣旨，封他们爷俩典史立木。耿纯跟小将耿衍能干吗？不愿意干。不愿意干上哪儿呢？回归故里。回到老家之后，知道的还好，是逍遥王千岁脱袍让位，更是皇帝重用8大奸臣潼关散将，他们私改了圣旨。不知道的，说我们这爷俩出去这么多年白混了。所以耿纯耿衍恐怕回到家中亲朋邻里耻笑，就没回家，反而到河北去投奔亲戚。到了河北之后，听人传言说塞北幽州永安王彭宠颇有贤名，这样爷俩打听清楚了，就投在永安王麾下当差了。爷俩都是云台将，不但武艺好又有才干，所以永安王彭宠对他父子又信任又重用，是言听计从。这父子爷俩保了永安王彭宠之后，又立了不少的功劳。到了冯毅到幽州搬兵的时候，老将耿纯在永安王驾前一人当了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小将耿衍呢就当了先锋官了。今天冯毅看到银安殿上耿家父子都是云台将啊，多少年不见了，这一见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可是汉将冯毅这时候不能跟耿家父子行礼，先得叩见永安王千岁，所以他迈步来到银安殿内，撩于他尾分两征群跪倒在地。不巧孩儿冯毅拜见父王千岁千千岁，在千岁面前领罪。永安王彭宠看着冯毅，冯毅这么多年的经历，永安王彭宠早就听耿家父子说了，可是潼关散将之后冯毅到哪儿去了，永安王彭宠并不知道。永安王也是明知故问啊，冯毅啊，你从家中不辞而别，走了这么多年，你上哪里去了？父王千岁，孩儿当年离家出走，就投奔南阳富春山，到了清秀观拜隐士严子陵，田贝立为师。

蒙恩师推荐，我保了汉太子，在汉太子驾前当差，转战五年，立下功劳。雇主逍遥王千岁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没想到更始皇帝重用奸臣，他手下八大奸臣蒙军舞弊，假传圣旨，封我立幕。我冯异身不能受职，也无颜回归故里，在外边漂流十数载。如今河中府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串十几家反王作乱，要推倒更始皇帝，夺大汉的天下。逍遥王刘秀巡视河北，奉旨亲巡，没想到被枪王困在台城。枪王的元帅飞虎帅梁林打死了他的恩师朱文华，我盟兄姚琦身染重病，台城是里无粮饷，外无救兵。我奉逍遥王刘秀之命前来求救，现在书信至此，请父王千岁过目。说着他把书信取出来，双手一举。永安王彭宠听清楚了，老将耿纯、小将耿衍也听清楚了。虽然说冯异二次福保逍遥王千岁，这些详细的内情永安王彭宠还有耿家父子并不是知道的非常清楚，但是永安王跟耿纯、耿衍坐镇塞北幽州，也知道枪王弟兄的情形。所以说冯异二次福保逍遥王，永安王跟耿家父子也知道了。永安王用手一指，命人把书信呈到龙书案上。有人把书信接过来放到龙案之上，彭宠打开书信观看。冯异抬头问了一声，父王千岁，您能不能发病搭救逍遥王呢？永安王彭宠手按着刘秀的书信，冯异啊，自从你走了之后，你的姑母因为想念你哭了十几年呢，而今好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你的姑母？难道你就为逍遥王千岁一人活着吗？冯异听了永安王彭宠这几句话，也知道姑父责备的太对了，自己不应该先说公事，应该先叫他们老夫妻高兴才对啊。父王千岁责备儿责备的太对了，儿这就去看望姑母大人。说完话之后，冯异站起来往内宅走。现在全府的人都知道殿下冯异回来了，早有人禀报了冯王妃。冯异到了上房门前，冲着屋中叫了一声，姑母，不巧孩儿冯异我回来了。冯氏王妃在屋中说话了，儿啊，你快进来吧。婆妇们一挑帘子，冯异走到屋中，扑通一声跪倒在姑母面前，给姑母磕头。姑母，儿啊，你抬起头来。冯异抬头看着姑母，冯王妃一看冯异的面貌跟走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回想往事，离别之苦，不由得一阵难过，眼泪是夺眶而出，娘俩放声大哭。丫鬟婆子们也在旁边落下眼泪。儿啊，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冯异就把以往的事情全都跟姑母说了。冯王妃一听，冯异在外边并没有胡作非为，是保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心里头很踏实。儿啊，你见过你的姑父了吗？儿还没有见着姑父。儿啊，你还是先去看看你的姑父，免得他挑你的不是。儿遵命，我先去看看他老人家。孩儿啊，你见着你姑父的时候，他要是说你几句，你要念他待你十几年的养育之恩，你就别难受了，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吧。

孩儿遵命。儿啊，你去见你的姑父，我叫人预备酒宴，咱们全家人也得吃顿团圆饭了，庆贺庆贺团圆呢。儿马上回来。冯义由打上房退出来，站到了台阶之上，看着上房，心说：姑母啊，我这可是脱身之计呀、啊！我从此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您一面。想到这儿，冯义心中一阵难过，唰的一下，眼泪是夺眶而出。汉将冯异想起了姚琦，想起了逍遥王刘秀，想起邓禹，把心一横，默默叨念：我冯异是先公后私，先忠后孝，忠孝不能两全，而今主公被困台城，盟兄病在台城，都指望着我去救他们，我得赶紧面见永安王千岁，让他发救兵要紧。姑母，我对不起您老人家了。冯异二次来到银安殿，这才给老将耿纯磕头：耿二哥，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啊，小弟冯异参拜。老将耿纯用手相搀：贤弟何必行此大礼呀、啊？冯异站起来了，然后小将耿衍过来给冯异磕头：小侄耿衍拜见叔父。冯异又把耿衍搀起来了，老将耿纯就问冯异：冯贤弟，你这是从台城而来吗？是啊，我由打台城出来，闯出重围，到幽州前来搬兵。冯贤弟呀、啊、你怎么又保了逍遥王呢？耿二哥，逍遥王千岁有难，应该救驾呀。冯贤弟，逍遥王这个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共享荣华，我劝你呀、啊、不用管他了。二哥呀，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逍遥王千岁灭了王莽之后，在更始皇帝驾前保咱们云台将都是侯爵。二哥，逍遥王千岁保您是东光侯，我耿衍贤侄是好志侯，小弟我是武京侯，没想到八党奸臣朱慧胡印假传圣旨，潼关散将封咱们典史立木，咱们云台大将一散，逍遥王千岁势单力孤，八党奸臣要把逍遥王千岁害死，他们为了坐享太平天下。耿二哥，我们云台将不应该怨恨逍遥王千岁，咱们君臣都中了八党奸臣之计，逍遥王千岁也有不白之冤呐。冯异就在耿家父子面前替逍遥王刘秀辩白冤屈，没想到耿家父子非常不满意。冯异心说：我也不跟你们多说了，我现在搬请救兵要紧。所以他转过身来就问永安王：父王千岁，您老人家看过逍遥王求救的书信了吗？啊，我已然看过了。父王千岁，您老人家什么时候发兵？冯异呀、啊、先甭问我发兵不发兵，姑这儿还有一封书信，你拿去看一看。说着呢就递给冯异一封书信。冯异接过来一看，这封信呢是大强王刘廷、小强王刘林还有白汉王刘宏约请各路反王兵会河中府的请书。儿啊，这是大强王的请书，姑要是贪图利益，早就带领人马到河中府与羌王会兵了，到那个时候天下众家反王共灭更始皇帝，平分大汉疆土。儿啊，姑见了羌王的请书并没有发兵，就是看着羌王的用意不正，姑不能受他的利用，可是姑也不能跟逍遥王刘秀为仇。父王，您到底发不发救兵？
冯骥是真急了。永安王发不发兵，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颜白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五月十六日起，颜白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五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

0: 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

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所以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将麻肿胀疼，

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之？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它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它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

0: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那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那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有2副药了。
0: 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0: 嗯，
3: 李老师呀、啊、我真心呢、啊、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0: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3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0: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0: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儿，

0: 周到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太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1: 嗯，
0: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1: 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0: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嘞。
1: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的、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0: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1: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妈，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这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0: 嗯，
1: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0: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怕犯病啊。
1: 嗯，
0: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呀、啊，没救了。
1: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也都是3-4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关键是啥吧，我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1: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0: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1: 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2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锻炼锻炼。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有好用啊！
1: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

0: 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坊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坊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1: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0: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1: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0: 嗯，
1: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0: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坊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你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袋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个，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她 开了。

0: 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比不比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他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0: 嗯，
1: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有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0: 我错了，
1: 对，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0: 对，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啊。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0: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1: 啊， 啊
0: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这不一片就叮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0: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0: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0: 对呀。
1: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0: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0: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0: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是 啊
1: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0: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拎不定，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 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

0: 您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1: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3: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3: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8年了。
1: 哦。
3: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3: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
3: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3: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的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3: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3: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3: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2次，哎呀，2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没头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3: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

0: 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1: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0: 嗯。
1: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底呗。
0: 嗯。
1: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0: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1: 对对对。
0: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0: 嗯，
1: 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会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3: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

0: 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1: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突出了。
0: 啊啊啊！
1: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0: 啊，颈动脉斑块。
1: 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板上脑袋老要跟着痛，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0: 哎呦，
1: 肥体重，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气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0: 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1: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关键咳不出来。就老像嗓子让人呼着一样，特别难受。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3进3出的，住过3回4回的。
0: 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1: 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0: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的神奇。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1: 哎呀，我记得是就是7、8天吧。用了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所以不像过去那样不能没费劲了。那痰咳痰也行了。就感觉脖子那儿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能没僵硬了。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扭过头啊，这一天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但要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0: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1: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在那个抬胳膊。弄太极啊，顺着上那太极了，不皱了。

0: 俺的出去人穿起人够一不磕头了，身体比较厚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1: 嗯，
0: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

0: 夫妇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5月16日到6月1日，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柏 A、B 座五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到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号到5月18号，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五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2楼、3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

0: 让皮肤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百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日起，延百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心情。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蒋国荣 Monica。
9: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刚这首 Monica 实际上是翻唱了一首日文歌啊，不过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哥哥的这个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不变的是我们心目当中对老歌的那一些情怀。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首歌来自于梁艳玲。梁艳玲呢，在1992年的时候，把芬兰歌手Kira 的一首歌叫做《你眼里的悲伤》翻唱成这首《像雾像雨又像风》。而93年的央视春晚上呢，他还来演唱了这首歌。那么听这一首歌的原因呢，是想跟大家提一提，这首歌的同名电视剧，在2000年的时候，赵宝刚导演了这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里面的主演呢是陈坤。对，实际上绕来绕去，今天想跟大家在时光杂志这样一个音乐小主题里面说到的是陈坤，因为今天是陈坤的生日。说到陈坤，最近引爆他的话题应该是电影《寻龙诀》吧，跟电影一起火起来的还有电影里面陈坤的那句台词叫让我们把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寻龙诀上映之前，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鬼吹灯的粉丝对陈坤表示质疑，觉得他演不出胡八一的霸气还有那个操劲儿。但是定妆照一出来，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看到都惊呼，真是闪瞎了我的那什么什么眼呢，陈坤演的真是太好了，我给他打120分。电影里面呢，陈坤真的是骑马打架分金定穴，一身正宗的摸金粉儿。最重要的是，这个39岁的男人刮掉胡子放下刘海演起18岁居然是毫无违和感。所以你看看时间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什么，好像从陈坤出道开始给大众的印象就是忧郁而新鲜的花美男。他的出道的第一支作品是国歌，演出里面文艺而青春的音乐家聂耳。选择他的导演吴子牛说是看中了陈坤身上有那种上世纪30年代人的气息、热血和朝气。实际上呢，陈坤他的家庭生活、儿童的经历其实还挺不幸的。他小的时候呢，父母离异，跟外公外婆住在乡下，11岁的时候被接回来，跟着母亲、继父还有同母异父的弟弟住在一个只有13平方米大的房子里面。没有朋友，家里又不富裕，所以陈坤呢一直都是很自卑。而且因为家境贫困嘛，他就敏感而早熟，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半工半读，在酒吧里当服务生。后来呢酒吧里的人发现他的歌声还蛮漂亮的，所以呢就成为酒吧的驻唱。也因为这一段歌唱的经历啊，陈坤被他的恩师王媚妍赏识，在老师的推荐之下，他在19岁那年考入了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后来呢阴差阳错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了大名鼎鼎的96级明星班的一员，就是跟赵薇他们成为了同学。不过虽然这个生活经历挺辛苦的，但是陈坤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很幸运的。比方说他大三的时候就出演主角，接拍了国歌，从此踏上了坦荡星途。在电视剧《永不瞑目》的选角当中，他输给了陆意，但是却被赵宝刚早早预定了下一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并且找来孙红雷

0: 廖凡啊给他做配角。而陈子坤这个专门为陈坤量身定做的角色也不负众望，让陈坤一举成名，成为当时大众眼中的英俊小生。像他在拍这个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时候，还被这个赵宝刚导演刺激啊，说他只能演这种小修表匠什么的，少爷他演不了。结果呢，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准备了一首歌，这首歌我们还是继续来听一听吧，分享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6: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说到戚美珍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哎听到这个名字一时之间不能反应过来，那个是谁呀？戚美珍是什么人呢？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她一个最最为大家所知的身份，可能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了。而戚美珍呢最开始呢是参加香港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主持欢乐今宵节目，到了1982年主演了时装神话喜剧飞跃18层，这是她的处女作。她真正的在这个无线闯出了一些名头呢，是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在里面饰演岳灵珊。说到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呢，其实是这个周润发

好像是为数不多啊，是不是仅有的一部古装扮相的作品啊？反正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周润发发哥版的《笑傲江湖》，然后感叹说，哎呀，发哥你真的不太适合古装诶，所以你看周润发后来啊很少去接拍这个古装剧的作品，而这一部《笑傲江湖》呢也没有96年后来 TVB 的新的版本的《笑傲江湖》吕颂贤那个版本来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一部《笑傲江湖》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的。戚美珍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呢甚至抢过了这个女主角的风头。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回顾几部当年的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电视剧吧，听听里面的这个主题曲。比方说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它的主题歌呢有两位这个大咖，对，当年的大咖叶振棠、叶丽仪一起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笑傲江湖》。

两个回忆录，齐美珍呢参加了很多 TVB 的这个著名电视剧里面的客串或者是主演，比方说刚刚说到这个1984年周润发陈秀珠版本的《笑傲江湖》，然后1985年吕良伟、谢贤、曾江、赵雅芝主演的武侠剧《雪山飞狐》里面齐美珍也有出演，接着呢1987年苗侨伟、刘青云、曾华倩版本的《书剑恩仇录》里面也有他的身影。1988年呢他客串出演了梁朝伟、李美贤主演的《绝代双骄》。《绝代双骄》呢也是 TVB 十大全球收视率最高的剧集之一啊。接着齐美珍就没有再跟 TVB 来续约了，只是呢到各个地方去接戏。就在1988年的时候他到台湾参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这部电视剧呢是齐美珍唯一参演的台湾剧集，而这部《情义无价》当年真的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啊。台湾电视剧的代表作之一《情义无价》真的是黄金的组合、钻石的剧情还有出色的演绎。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之前也跟我在聊过往的那些印象深刻的电视剧的时候聊到这部作品，真的是宝岛电视史上的传奇啊。当年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也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这部电视剧《情义无价》成功的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这个寇世勋之外，张晨光啊、齐美珍啊都是因为这一部剧打入内地市场的。而对于特别是对于张晨光来说，后来的台湾言情剧基本就是他的天下了。当然今天我们在说到的是齐美珍，由齐美珍说到当年那几部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电视剧。那么《情义无价》当中的主题曲由玲玲演唱的一首呢是同名主题曲，叫做《情义无价》，还有一首呢我相对来说个人更加的偏好、更加喜欢一点，节奏轻快活泼，玲玲像风一样。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接机来回顾几部经典电视剧。前面说到了这个84版的《笑傲江湖》，然后说到了88年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戚美珍呢在里面都有出演。但是说到这个戚美珍最引人注目的身份，应该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他们其实在这个戚美珍刚刚出道的第一部处女作里面呢就有合作，后来陆陆续续的有了非常多的合作的机会，两个人呢也是日久生情。然后呢戚美珍在92年的时候就选择退出了娱乐圈，回家呢安心去做好太太。当然有关于戚美珍她身上呢还有一些很多人的指责，为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当年翁美玲的死，翁美玲的自杀，有人说是跟戚美珍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其实苗侨伟和汤镇业因为经常在一起拍戏嘛，所以大家关系都非常的好。比方说当时他们这个暗地里偷偷谈恋爱的时候呢，都是经常这个一起行动的啊。就像当年戚美珍和苗侨伟他们的恋情被记者发现，就是因为有一次汤镇业和苗侨伟呢拍完戏一起回到香港，然后呢翁美玲就和戚美珍一起去机场接他们，接各自的爱人，接各自的男朋友，结果就被这个记者给发现了，于是苗侨伟和戚美珍的恋情就此浮出水面呢。所以说呢戚美珍跟翁美玲他们之间呢一直都关系比较密切。后来据说是有一次在这个汤镇业出去拍戏还是旅游的时候呢，正好是苗侨伟和戚美珍也在，戚美珍呢跟汤镇业说了一些有关于翁美玲的坏话，所以呢翁美玲想不开，导致了汤镇业和翁美玲之间的矛盾激化，翁美玲呢就开煤气自杀了。当然这一切都是传闻啦，也有人说戚美珍因为翁美玲

0: 死背了不少的黑锅。但是我在想，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足够坚定的话，又怎么会因为外人一句两句话而产生动摇或者爆发那么大的矛盾呢？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戚美珍可能真的挺冤枉的。因为众所周知啊，翁美玲和汤镇业他们之间的感情呢已经不太稳固了，就之前也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12:3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没错，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跟你来说三毛。三毛是一个在流浪当中体味生命自由和苍凉的女子，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席卷华人世界的知名作家。三毛原名叫陈茂平，后来呢因为读《三毛流浪记》印象特别的深刻，于是把三毛当作笔名。出生在重庆，迁居台湾，留学西班牙，安家在撒哈拉沙漠。有人说他把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高高的举在世俗之上，就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今天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怀念三毛。

凤飞飞的《追梦人》。《追梦人》这首歌的曲子其实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来演唱的。第二首歌呢，是1990年这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做《青春无悔》，是作曲者罗大佑自己来写的词，仍旧是袁凤英演唱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众所周知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的《追梦人》，是当年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也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的，时间是在1991年，在三毛去世之后。罗大佑在《青春无悔》和《追梦人》这两个版本当中改动了一些词，这些词就是为了纪念三毛，怀念三毛的离世的。三毛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性格独立冷淡，叛逆又不合群，在父母的眼里面，他是一个极端敏感有点神经质的人。他不屑于玩一般女孩子喜欢的过家家的游戏，他喜欢一个人在这个泥地里玩着泥巴。三毛在19岁的时候做了台湾文化学院哲学系的一名选读生，一个5岁多的时候就开始看《红楼梦》的女孩又不合群，内心会是怎样的丰富细腻又复杂呢？当离群多年的少女回到了群体之中，一场爱情不可避免，于是三毛轰轰烈烈的恋爱了。也许是太年轻，或许他爱得太炽热，这场恋爱最终没有结果。但是那个时候的一些三毛的小说散文后来被收集成了那一本著名的《雨季不再来》，尽管文字还有一些稚嫩，但是那些流露着迷茫和伤感的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纯情少女的心路历程。后来三毛多年以后在街头偶遇当年的初恋情人，心情非常的复杂，于是写出了那一首诗，叫做《说时依旧》。后来这首歌被林慧萍拿来演唱成了歌。多年以后，好妹妹乐队出了一张翻唱专辑，把这支歌拿来翻唱，一起来听三毛作词《说时依旧》。

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三毛说三毛。三毛是一个很喜欢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人，这样的女人她自有她心中的王子。1973年三毛选择了和苦练她六年的荷西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公证结婚。三毛选择了荷西，选择了他最能够伸手触摸的幸福。这是三毛作为一个女人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她的内心深处和荷西的爱恋，甚至愿意用童话一样的思维去进化和升华。多年以后，三毛发表过一首叫做《橄榄树》的诗。有人会问，橄榄树是什么呢？其实那是生长在西班牙南部的一种植物，那里也正是荷西的故乡。或许在那个时候，三毛明白了行走的意义，荷西就是他四处流浪时可以依靠的橄榄树，荷西的爱就是他创作时的灵感源泉，荷西的肩膀就是他可以无忧无虑漂泊的后盾。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刘德华华仔的今天。走过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原来之前说到这些冻龄女神呢，怎么把林忆莲给漏掉了呢？49岁的林忆莲现在看起来还是跟20多岁一样。所以呢，今天在节目里面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林忆莲的这首歌《伤痕》，这是她当年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了。当然说到林忆莲，就不得不提她和李宗盛之间的这一些感情。那么歌曲之后，我们再略微回顾一下当年林忆莲和李宗盛他们的那一段爱情吗？

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全国抗战开始前后，对于全国抗战的进程及前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当盛行。毛泽东结合中外战争，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抗战三阶段的发展规律，准确地描绘出持久战的大体轮廓，预测了日本必败。论持久战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弱国战胜强国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著作。在世界军事学术领域里，有十部被公认的改变人类历史的军事名著，其中有两部中国著作，一部是《孙子兵法》，一部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后，采取速战速决战略，七月底占领北平、天津，旋即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华北方面军，向华北增兵30万。

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展开战略进攻，企图夺取冀、察、晋、绥、鲁五省，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并占领上海。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日本侵略者狂妄叫嚣，3个月灭亡中国。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战役、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大小战役，歼灭日军25万余人，同时也付出了伤亡104万余人的重大牺牲，仍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致使大半个中国沦落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一时间，国民党营垒中亡国论甚嚣尘上，以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散布：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1938年4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歼灭日军10000余人的胜利。一时的胜利冲昏了许多人的头脑，让人产生了盲目的乐观情绪，速胜论开始泛滥，认为徐州战役应该是准决战，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战争就可以解决。面对复杂的战争局势，人们对抗日战争的战略和前景的判断莫衷一是。这里是延安城西南的凤凰山脚下。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居住在这座窑洞中。1938年5月，毛泽东以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无比敏锐的洞察力，在这里思考撰写着一部论述抗日战争路线方针、战略战术的重要著作。毛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2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5天以后，写满了显示毛桀骜不驯性格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第7天，毛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着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一阵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断后，他继续写作。到了第9天，终于完成了这篇50000字的论文。这些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的细节，

0: 是美国学者阿特里尔根据当时毛泽东身边的一名警卫员的亲眼所见记录的。后来特里尔将这些情景写进了《毛泽东传》。
1: 我们知道这个抗日，这就是全国抗日，我们就说的是37年到40年这一段抗日。那些呢，我们说进行抗战呢，是在一种呢敌强我弱这样一种形势下进行的。所以说当时的话呢，国内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两种这个很极端的理论，一种呢就是认为这个敌人力量强大，我们必然灭亡，这就是那种亡国论；还有一种认为呢，就是呢，尤其打了台湾之后，好像人认为其实混战就可以决定中日战争的胜负，又跑出了一种苏醒论。说那些的持久战呢，既不同于苏醒论，也不同于亡国论，而是通过战略相持阶段逐步的改变帝国力量的对比。这就是说呢，这个最后呢，胜利呢是属于中国的。
0: 《论持久战》一书发表后，立即轰动了全国。程思远在《政坛回忆》一书中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这本书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做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把有关精神向蒋介石做了转达，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公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关于抗日战争对日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也存在认知上的重大差别。毛泽东认为，持久战的主要特征在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并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蒋介石把8年抗战分为两个时期，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叫第一期，武汉失守到日本投降叫第二期。他认为日本的战略进攻被粉碎后，中国就可以转入反攻，他的划分没有战略相持阶段。就此毛泽东批评说，如果承认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承认三个阶段，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去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造成战略反攻的必要条件。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枢纽。中国能不能战胜日本，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是否丧失，而是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关于持久战观点，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就提出了。
1: 三五年十二月

0: 召开了著名的瓦尔堡会议，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形式和任务的决定当中，就很明确地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会后毛主席说的一篇这个谏言，就是现在收录毛主席选集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当中，也很明确地论述了持久战的观点。所以说，持久战的观点是毛泽东于1935年12月来提出来的。我们党呢，于1937年8月22号至25号的罗川会议，以组织形式把持久战确立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到了38年5月呢，毛主席著名的《论持久战》，实际上把持久战的理论更加理论化、更加系统化了。
1: 在发表《论持久战》讲演的同一时期，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还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把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提出敌后游击战应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这对于打败日本侵略军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毛泽东还详细论述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的6项具体纲领，主动的、灵活的、有计划的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中关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都失掉了依托。
2: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呢，不仅是指导敌后战场抗战的理论武器，而且很快也被国民党军接受和推广。此前呢，国民党强调的是持久消耗战略，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呢，就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其战术原则是层层布防、处处据守。
1: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实行消极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战术上呆板，不打运动战，更不打游击战。虽然用空间换取了时间，但也遭受了重大伤亡。例如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40000余人，而自身伤亡达25.6万余人。1938年11月，受蒋介石的邀请，中共派出以叶剑英为团长的代表团赴南越国民党游击战干部训练班，教授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实际经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理论使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山地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逐步向华北、华中平原地区发展。

0: 迅速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华中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迫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游击战遍地开花，陷侵华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反扫荡、反清乡、反围攻作战，与正面战场的友军实行战略协同和配合，构成了陷侵华日军于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无仅有，独具中国特色。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居延安窑洞，眼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心怀全国抗战全局，撑起历史的重托和民族的希望。一方面从事深入而艰辛的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论著，为中国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前景；一方面运筹于帷幄之中，无数的作战命令电文从延安窑洞飞向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和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时，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8万余人，民兵达268万余人，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战争史上的奇观。
1: 论持久战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从思想上、理论上呢，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0: 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评价说，这些战略后来被南斯拉夫铁托的敌后游击队、被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古巴革命期间和在印度支那都被成功的运用了。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著名学者伊藤宪一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结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

0: 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4:30。
2: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2014年呢，值得大家去回味的仙侠题材电视剧呢，要当《蜀古剑奇谭》。除了里面高颜值的主演了，里面的这些歌曲，任何时候聆听了，都会有一种回忆在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在蜻蜓 FM 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我们共同来回味《古剑奇谭》里的歌曲，张杰《剑》。

今天由谭旋工作室打造亚洲爱乐乐团交响乐团担任了乐队演奏，主题曲呢作为古剑奇谭原声最重要的部分，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张杰呢首次演出了仙侠电视剧的主题曲，新鲜度极高，而且呢剑心剧组呢重要的是场景与视觉效果的展现，配合了张杰的声音呢，歌曲全程大气磅礴，令人呢热血沸腾。这首歌呢也让我们共同找回到了2014年夏天守在电视机旁边一起追剧的那种心情，因为好像一周只能更新四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伤心。李易峰剑心继续来听。

峰不仅是古剑奇谭的男一号，除了颜值担当之外呢，也为该剧演唱了重要的插曲。这首歌呢辗转缠绵，古风盎然，而且此曲呢与主题十分贴切。整首歌曲呢充满了浓厚的中国风，虽然呢只有三分钟，却将百里屠苏的年少时家破人亡，天庸臣习武时的一些师徒情深，以及遭人陷害时的一些委屈愤恨，出于爱情的时候呢甜蜜美好，身负重任的时候呢坚毅果敢，表现得淋漓尽致。李易峰呢用自己独特的温润干净的声线，以及对百里屠苏这个角色的切身感情，完美诠释出了这首屠苏曲的缠绵悠然与荡气回肠。歌曲旋律动人，重读心强，歌词凄美，与剧中的一些百里屠苏的印象呢爱恨的一些冷酷少侠形象十分契合，加上了李易峰的演绎呢让许多粉丝不断的单曲循环，非常好听。

爱你没错，作为古剑奇谭的插曲，主要贯穿于乔振宇饰演的少恭以及阿娇饰演的训芳在剧中的一些感情线，随着剧情走向了尾声了，音乐与故事的互相帮衬，将少恭训芳一段相思成狂至死不渝的爱情完美升华。而副歌歌词呢，爱上了一个人我们都没有错，只是走了不同的一个分岔路口，也真切地概括了剧中的一对男女主的一个爱情结局，让人感叹爱的遗憾和凄美。而唱了25年的情歌的阿哲呢，对此呢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呢，剧中每一对主角呢，相爱到最终呢都没有美好的结果，也许是想表达这样的爱呢，才会让人更加的刻骨铭心，而呢更会去看待他们爱的过程。结果是不可能控制的，双方真实经历过爱，诚实面对自己的爱，爱的过程远比结果更加重要。阿哲呢也表示，几年前呢参加的一些舞台剧、话剧的经历和历练呢，为他诠释影视剧作品带来了许多帮助。有了音乐以外的一些表演经历，他能够更加贴切地抓住整个剧的重点，透过音乐人去把人物感情烘托得更加丰富。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来自郁可唯《远方》。

以及钟欣桐、乔振宇三对情侣的感情线为故事主题，将百里屠苏和风琴雪在西边初次相遇、相邻与男生的斗嘴嬉闹，以及驯放为少公翩然起舞等浪漫的画面通通囊括。而且呢，更精心地剪辑出了剧中主演的一些黯然落泪的特写镜头，令观众动容。郁可唯呢演唱这首歌呢，与片头曲张杰所演唱的《间隙》呢大气磅礴之势呢更显鲜明对比，流露出了一些是温情柔弱之面，而配上了精美的一些片花呢，更是让不少观众凄然泪下。我想对于仙侠迷来说呢，这些歌曲都是我们曾经在那个夏天一起追剧的见证，不论何时听到歌曲呢，都会重新回到那个夏天美好记忆的画面。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音乐双管，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冷暖早知道，天气。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四级。延吉15度到24度，图门13度到22度，敦化11度到24度，安图10度到21度，合龙14度到25度，龙井14度到24度，蒙清11度到23度，珲春12度到22度，延吉15度到2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那么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把您需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因业务的发展

需要，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的招聘会计一名、保安一名，要求呢是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3904487010 13904487010。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有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这位朋友是要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500元到5000元，要求年龄是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因为业务的发展需要，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保安一名，要求呢是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390448-7010 1390448-7010。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免一。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需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咖啡和奶茶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这位朋友是要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的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500元到5000元，要求年龄是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主要的工作内容您可以电话咨询1584433-6633 1584433-6633。

好，我们再次来关注寻物信息。这是在14号车号为 GHT1899 的段师傅呢，是在车里捡到了一个黑色的折叠手机。15号下午的2:30左右，千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机场到中医院下车，是把一个棕色的行李箱给落在了车上。15号下午的2:30左右，曹先生呢是驾车从图门到小河龙的途中，是把一个黑色的箱子给丢失了。那么这个箱子里面呢是装着摄像头。今天上午的11:30左右，苏女士一行二人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高铁站到延大的卷翻天下车，是把一个黑色的大疆照相机给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上。那么我们请拾到以上物品或者呢是丢失以上物品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广播后，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508-1059取得联系。再次来关注这样的一则寻人信息，这是在本月14号的18:30到19:00之间呢，是一位70岁的男性老人，是从图门的长安镇附近离开了家中。离开家中时呢，身穿灰色的外套。老人呢是身高1.75米左右，身体呢很消瘦。那么请看到过这位老人或者呢是拉载过这位老人的司机师傅呢，听到我们的广播后与电话508-1059、508-1059取得联系。

可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健康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沁阳街到居子街是拥堵了261米，缓行12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站前街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站前街的路口到天池路是拥堵了25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光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6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丰美胡同由北向南的方向，永乐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6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再来看健康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4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8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海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拥堵了163米，缓行是42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再来看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延吉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和北京时间的16:26，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

0: 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鼎宇中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他的歌很温暖，能静悄悄地流入我们心中。靠岸这首歌旋律很优美流畅，而歌词呢也是细腻感人的，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简单现实却深入人心。稍后的时间，骄傲交给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

爱情，即便被时间和琐事蒙上了一层沧桑的灰，仍然可以在一阵风吹过后看见它乍现的春色。那是爱情本身的样子，就算是旧了也没有变，以为忘了却还在，在心里尘封成一种静止的模样。我们都知道，爱情不是找一个风花雪月的借口就能圆满的，不是拿着爱情当面包逃避现实的，更不是把对方的身家条件列成清单就能够挑选出来的。这是一个担当承受的过程，先把爱情和生活放在一起，再把爱情和生命纠缠在一起，血肉相连，不离不弃。所以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继续回来吧，留学也经典，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

0: 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张宇和游鸿明一样，都是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宗师级的唱作歌手。这首歌是张宇自己唱歌的开山之作，也是最顶尖的一首作品。之后的《月亮惹的祸》也曾非常的红火，被陈慧琳翻唱后仍然入选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刚才听到张宇用心良苦，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戴佩妮街角的祝福，听过这首歌的人一定有深刻的感受，但每一次听的时候感觉都是不同的，在钢琴曲缓缓的弹奏中，像是诉说心事。

事一般，表达出那份细腻的爱。其实爱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一份遗憾和怀念。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5月16日到6月1日，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沿百 A、B 座5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到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号到5月18号，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5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1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让皮肤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生命中不断的有人离开或进入，于是我们记住了很多人的名字，但最终却又忘记很多。就这样不断的得到和失去，我们会因为一部电影而落泪，更会因为一首好歌而哼唱很多年。我们每天都会听一些歌曲，忘掉一些歌曲，有时被人提醒才会想起曾经遗忘的过去。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我们也会特别留恋某一种东西，比如这些歌带给我们的感动。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梁朝伟《一天一点爱恋》，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咪的歌永远都是透着细腻，听她的歌仿佛就像在唱自己。她的歌不同于王菲的空灵与自由，她的风格就是高亢中透着关于女人的低吟，低沉中透着关于成熟女人的态度与自己。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张惠妹《我要快乐》，继续放松在这里，流行也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田歌。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十八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2楼、3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

0: 是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很喜欢这首歌，就在开启的第26秒，我就确定自己爱上了这首歌。音乐总是能带着我们去另一个意境中，喜欢里面笛子的悠扬声，架子鼓的声音很突出，慢慢的音乐加上悠扬的笛声，加上节奏感的架子鼓，很美妙，让我们细细的品味吧。稍后的时间请出张学友《忘了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张学友，一位在华语乐坛起起伏伏了很多年的歌手，他总是用最简单的音乐为我们奉献着一首首好听的歌，就像这首《忘了哭》一样，虽然简单，但每一个音符都触动着灵魂，让我们不自觉地跟着音乐哼唱起来。接下来将要把时间交给那英莫。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延百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日起，延百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0: 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

0: 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

0: 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十六七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

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所以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

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将马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之？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它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它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

0: 老师果断地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那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2副药了。
0: 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0: 嗯，
3: 李老师呀，我真心呢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0: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0: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0: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

0: 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挪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一抢。
1: 嗯，
0: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1: 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0: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嘞。
1: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的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0: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1: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0: 嗯，
1: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0: 是啊，你看我这也是怕犯病啊。
1: 嗯，
0: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呀、啊、没救了。
1: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也都是3-4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10-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关键是啥吧，我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1: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0: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2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修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虽然呢，你说走得慢，胳膊腿儿呢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我都感觉到呀，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1: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

0: 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严守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1: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0: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1: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0: 嗯，
1: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有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0: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0: 嗯。
3: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0: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0: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

0: 来那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取。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0: 嗯，
1: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0: 是我错了。
1: 对，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0: 对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儿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0: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1: 啊，
0: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这不一片就叮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0: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0: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大约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0: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0: 对呀。
1: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0: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0: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0: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是 啊，
1: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0: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嘛，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冷不丁唰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 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
1: 嗯嗯，
0: 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1: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1: 嗯，
3: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3: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儿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3: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18年了。
1: 哦，
3: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3: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
3: 哦！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3: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3: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嗯，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3: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 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

0: 的时候刚开始嘛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0: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0: 嗯，
1: 没头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0: 哎呀现在呀都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0: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呢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0: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0: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底呗，
1: 嗯，
0: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儿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0: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1: 嗯，
0: 那太感谢您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

0: 3700-0307-370-0307-37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2: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2: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
2: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2: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2: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2: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2: 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突出了。
1: 啊啊啊！
2: 哎，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1: 嗯。
2: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
1: 啊。啊，颈动脉斑块。嗯。
2: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班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2: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老满支。
1: 哎呦。
2: 肥体重。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2: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呀，可气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1: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2: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
1: 嗯
2: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根关键咳不出来。
1: 嗯，
2: 就老像嗓子让那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1: 嗯嗯，
2: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3进3出的，住过3回4回的。
1: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2: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1: 嗯嗯。
2: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的神奇。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2: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7、8天吧。啊，用了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哎，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2: 那痰，咳痰也行了。
1: 嗯。
2: 哎，就感觉那脖子那儿，哎，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2: 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2: 哎，但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把我变小了、okay. 有时候穿个衣服啊低个头啊就感觉那步子那个哎抬胳膊弄太极啊省人家那太极了不走了
1: 啊啊啊
0: 嗯也不那么手嘴了
1: 嗯
0: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胡腰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1: 嗯嗯
0: 那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你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来人够一不磕头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1: 嗯
0: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
4: 领
5: 生活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

0: 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15/5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0000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

0: 发展新动能，以及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2: 我们将以灵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灵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3: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绿，精心护绿，持续扩绿，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4: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6: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7: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8: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5: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9: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5: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 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10: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1: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5: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12: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5: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2: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1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14: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13: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15: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13: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6: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4: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5: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

0: 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1: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0: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三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2: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三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0: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

0: 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1: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两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2: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0: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3: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 97.8%， 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百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

0: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 4.20% 和 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6%， 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 2.7%。 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 50% 至 90%。 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 2.5 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

0: 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乌龙岗高家店，爱虎大战飞毛腿高蟹。这高蟹呀，跟爱虎打了几十个回合之后，渐渐不敌呀。徐良抱着肩膀头，在这乌鸡上这么一看，暗挑大拇哥呀，心说这爱虎功夫确实非同凡响啊。那不愧是北侠东侠两个侠客爷调教出来的得意门生啊，这刀法之中有我可取之处，这就是徐良这人的长处啊。他看到别人的武艺啊，比自己高他不嫉妒，比自己低他不轻视，他总是啊看人家招数里头有没有比自己强的，胜过自己的那种招数，他自己偷偷给人学来，为自己所用，取长而不短。这么一来呀，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学习，要么说徐良未来了不得呀，那其中的原因就是好学呀。一看爱虎这一招好，这一招强，这一招啊，比我的那一招要好，这一招不如我的那一招。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这么躲，这么躲可能好一些。徐良就把这观战呢变为观摩学习了。那高蟹是渐渐不敌呀。高蟹除了他的腿脚便利之外，他的招数真的不如小意识爱虎。几十个回合过去之后，高蟹鼻洼鬓角热汗直流。

来就是凭着自己脚下的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啪，才刚不倒啊，那辗转腾挪，让小义士爱虎一时得不了便宜。但是高谢准知道啊，时间长了自己准吃亏不可。哎呀，高谢想到这里，心中懊恼啊，怎么我要知道这个人是个硬茬子，我刚才出来的时候就得把我的宝贝带出来呀，我要带出宝贝来焉能拒他。想到此处，高谢唰唰虚晃两刀，噌跳出圈外。高谢跑还是可以的，他不是被这爱虎拢住了，他根本就逃脱不了，不是那回事。人家腿脚相当麻利，不愿跟爱虎打，随时可以跑，只不过那高谢不愿意服输啊，跳出圈外，把刀一横，先别打了。嗯，爱虎也停住了。爱虎一乐，高掌柜的为何不打了？姓爱的，你敢不敢等一会儿？敢不敢等着我到屋里取我的一件宝贝出来呀？啊，我用那件宝贝降服于你，你是英雄的，敢等着不敢？爱虎一听嘛，取宝贝？哎呦，你还能有什么宝贝啊？翻天印、遁龙桩啊，飞剑取人头，还有这样的宝贝吗？爱虎啊，小孩他的好奇心很盛，尤其刚才大战高谢，眼瞅着高谢呀不是自己对手，这爱虎这骄傲劲儿啊又上来了，微微一笑，好啊，你呀尽管取宝贝，你有多少件宝贝啊？有100件全取来，小爷我也不惧，我就等着你，但有一样你别跑喽，你要借此机会你遁走了，那你就不够个汉子。哼，我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不会走，你等着，我的房间就在这里，马上取出来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宝贝。等着，这高谢呀，气呼呼的一转身，噔噔噔噔噔，闯到自己屋里头。时间不大，就听见里面哗楞哗楞哗楞哗楞有金属声响。高谢又由打屋中走出来了。爱虎甩目一看，这高谢跟进去没有什么两样啊，也没见拖着什么宝贝啊。哟，要说有异样啊，那口刀不一样了，不是那口刚才的钢刀了，换了一口刀。这口刀拎在高谢手中往外一走，被这院中的火光这么一照，刷刷刷刷，闪闪发光，夺人二目。尤其呀，这刀刃之上有一条金线，这条金线呢又细又亮，是耀人双目啊！耶，爱虎一瞅，这是口宝刀啊！虽然爱虎叫不出这口刀的名字，但是大眼一看这口刀的制式，这口刀的样子，爱虎就明白个七八分，这应该是一口削铁如泥的宝家伙。果然呢，高谢噔噔噔几步来到爱虎面前，唰唰唰唰，来了夜战八方藏刀式，把这刀往头上这么一横，两旁的火光这么一照，唰，一道金光，唰，把这屋脊上的徐良的眼都晃了。徐良当时惊得没蹦起来，怎么呢？他差一点没喊好报道。徐良啊，跟着两位老师那是读过刀谱的，两位老师不止一次嘱咐徐良，以后行走江湖啊，如果遇到宝刀宝剑，千千万万不能放过呀。那作为一个侠客，能够有一件宝家伙如虎添翼呀。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为什么有名啊？掌中一口龟灵七宝刀啊。南侠客展昭展雄飞为什么有名啊？掌中一口巨雀剑。那么现在呢，当然了，跟人换了啊，跟自己的未婚妻换了。展昭的未婚妻那就丁月华呀，乃是双侠丁兆兰丁兆妹之妹，雄关总兵之女呀，松江豪门千金，人家手上有一把湛卢剑，跟展昭那把巨雀剑

人打造啊，都是列国年间铸剑大师欧冶子三长两短当中的两把呀。斩南侠莫花村比武联姻，联订婚了，得有订婚的信物啊。于是南侠客把自己的巨阙剑就交给丁月华了，丁月华把自己的湛卢宝剑就交给南侠客了，两人换剑，所以现在南侠客使的那叫巨阙剑，也是宝家伙呀。提起南侠客，那肯定要提起的宝剑呢，这就叫做好马配好鞍呢。徐良刚刚行走江湖，为什么带那一把生锈的刀啊？就是徐良觉得呀，普通的刀跟着生锈刀差不多少，带着生锈刀啊还有点特色，如果没件宝兵器啊，我还不如就用这样的刀得了。所以徐良啊也想求一口宝刀，万没想到啊，自己刚刚出世居然在这乌龙岗高家店碰到这个贼手里有一把绝世宝刀啊。哎，这是什么刀啊？徐良啊探着脖子就瞅这口刀。艾虎这个时候也惊呆了，他也万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开黑店的贼，他手里居然拿着一口宝刀。这宝刀在他面前一横离近了，艾虎一瞅，就这刀不亚于自己义父北侠欧阳春那把龟灵七宝刀啊。对龟灵七宝刀啊，艾虎垂涎已久啊，整天缠着自己义父说，义父啊，你啥时候 你能把这宝刀啊传给我呀？反正您这名声那么大了，您北侠客武艺那么高，这无刀胜有刀，您为什么非得拿着那把宝刀呢？传给我多好啊。每次北侠客听完哈哈大笑吧，说，回你呀先别惦记，你年岁还小，还未成年，等你成年后然后找机会。怎么叫找机会呀？你义父啊立下誓愿了，早晚有一天我会落发为僧啊，我剃度了，我不当个俗人了，我出家当和尚，我与我佛有缘呢。等到我当和尚那一天，那我就不能再使用这杀人的兵器了，这刀啊我就不用了，哎，我换个另外的兵器，比如换禅杖啊等等等等，到那个时候这龟灵七宝刀自然是你的啊。别着急，再练几年功夫，你这年轻啊着什么急呀、啊、慢慢等吧。其实北侠客所言非虚，他就这么想的，你的爱虎还太年轻，还没成年呢，武艺还不精呢，给你一把宝兵器，这不是疼你，只害了你。你拎着一口宝刀行走江湖，对着宝刀垂涎三尺的人太多了，过来抢你的东西，你如果没有功夫压着人家，那你不就遭到人家毒害了吗？这叫什么呀？这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呀。你普通老百姓，你没什么罪过，你走到街上啊谁也不害你，但是你抱着一摞人民币你走到街上去，这又有可能引起一些歹人的歹心呢，突然间飞射过来把你的人民币抢跑了，把你弄伤了，或者给你一刀捅死你了，这就是怀璧其罪呀。说是这人民币的币吗？那个意思是一样的，这原来是玉币的币，但你换成人民币也是一样的。就说呀，你这个人别露财，别露白，露了好东西，这就是你的罪呀。所以北侠子然伯欧阳春不给爱虎宝刀，等过两年再说，这是北侠客他内心的想法，我这刀一定会给你。但是爱虎他却觉得呀，这就是义父啊在糊弄自己，在搪塞自己，他不愿意给自己这把宝刀啊，说等会儿吧，以后再说吧，等我当和尚再说吧。你什么时候当和尚啊？光糊弄我。哎呀，这爱虎说，行吧，看看我呀有没有机缘，如果我在行走江湖当中有机缘，我能够得到一把宝刀一把宝剑，凭自己本事得来，到那个时候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乎一直存着这么一个心，可没想到今天居然在高家店碰到了一把宝刀啊。哎呀，当时爱虎啊欣喜若狂啊，这哈喇子好悬没流下来呀、啊、馋坏了呀。他一看这把宝刀啊，被这火光一照，耀人二目。哎呦，这刀好奇怪呀、啊！就见这把刀哑巴翘尖儿，雁翎式，背后刃薄，这刃啊比那纸片还薄啊，在刃上两指宽的地方，唰，有那么一道金丝金线，它不是血槽，就是有那么一道金线。这道金线也不知道是铸刀的时候人故意铸上去作为装饰用的，还是说铸刀的时候它发生什么化学变化，它自己产生的那么一道金丝，这就不得而知了。在这刀后头，就是靠着这吞口这个地方，刀盘这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大铜环子在这里叮当作响。说这个铜环子有什么作用？这个铜环子呀，一个起到装饰作用，另外一个，这个铜环子你可以把它扣到大拇指里，握刀的时候起到一个稳固作用。什么叫稳固作用呢？您见这使刀的往往在刀后头那大环子里头会系着两根绸子，哎，猛一看呢好像舞刀特别漂亮，很多人都以为啊那是装饰品。不是，我们中国的冷兵器呀、啊，那就是杀人之器，首先是实用，而后才是装饰。你说一个大刀带着两块布条子，它装饰什么呀？打起仗来还不碍事的钱呢？对呀、啊，你要让它耷拉着，它就碍事。你不让他耷拉着，打仗之前把这绸子往上这么一缠，把你手连同腕子整个的就绑到了这刀把上了，你再拿刀跟人砍，再跟人杀，你这刀啊轻易脱不了手，所以它有这个功效。过去我们看香港的枪战片也好，香港的什么古惑仔也好，说这一群的地痞流氓打架，打架之前你看都把那刀啊拿布条子缠在手上，其实啊我们刀下面的绸子穗就是起这个作用的。那这把刀的大环子也起到这个作用，这大环子既能够用手扣在这刀把上，你想想你这手上扣一大环子也轻易的这把刀脱不了手，另外呢你也可以啊把这布条子绑在这大环子上，然后把手缠在刀把上。但你如果不愿这么做，它就是个装饰品。这大刀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响劲儿清脆悦耳。您可记住了，这口宝刀这个环子在刀后头，离这个刀盘特别近，在这个地方。那不像有人那画，啊，在这刀的后背上画好几个大环子，九耳八环，那叫九耳八环刀，不是这把刀。你想想，如果是九耳八环刀，它怎么往刀鞘里插呀？可这把刀是可以插到刀鞘里的，所以这个刀只有一个大铜环，而不是多个铜环子。就这口刀啊，瞅着就透着个别，那真是一口削铁如泥的宝物啊！高谢一看，爱虎看刀看愣了。高谢冷笑两声啊，姓爱的，可是此宝否？呀，这贼呀不掉坎儿了，开始拽文了。爱虎虽然知道这是一件宝兵器，但是爱虎可没看过刀谱啊。如果给他的义父欧阳春的龟灵七宝刀，他倒认识，但是认这把刀，他叫不出名字来。爱虎把脑袋摇了摇，哈哈哈哈，高谢哈哈大笑啊，可见呢你也就是个乳臭未干之人，连此宝刀你都不识得，还当什么义士，做什么英雄？他不识得，在这屋

鸡枝上的徐良仔细的看了半天呢，哎呦，徐良认出来了，这口宝刀啊，那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叫做金丝大环刀。这口刀啊，乃是16国时期大夏国的国王赫连勃勃所造啊。赫连勃勃一生所造宝刀三口啊，最有名的一把那叫大夏龙巧刀。说哪个巧啊，有人不明就里，就听这个音儿，他以为啊是贝壳那壳呢，因为这壳不也念翘吗，金蝉脱壳，他就写成金蝉脱壳那个壳了，叫龙巧刀。不对，正音应该叫大夏龙雀刀，就麻雀那个雀，这个雀字在民间呢又被读作巧，哎，黄巧啊，对吧，家巧啊，所以呢叫大夏龙巧，其实啊就是雀，大夏龙雀刀。这个呀记载在晋书之上，晋书上说这赫连勃勃造百炼钢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名其备曰古之利器，吴楚战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波，如风迷草，威服九欧。这是赫连勃勃所造最著名的一口宝刀，落在谁手里了不知道，您往后听，咱这套书有。这口刀啊，龙巧大环，说也是大环，但这个环呢是环首刀，它的环在后头，刀把后头一个大环子。那么后来呢，这赫连勃勃又造了一口刀，叫大夏龙鳞刀。这龙鳞刀啊，刀背以及刀把那都像龙鳞似的，大夏龙鳞刀。那后来赫连勃勃又造了一口刀，这口刀啊造出来刀刃之上就有那么一条金丝，这不是人为的，也不知道铸造这中间发生什么变化了，总之啊突然出现一道金丝，耀人双目，后面专门的雕着一个大环子，所以呢给这把刀就起个名字叫金丝大环刀。就这口刀啊，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你多厚的钢让这刀往上一剁，跟切豆腐似的。哎呀，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件宝物，按说呀得有德者受之，德薄者失之，怎么会落在这高谢手上啊，开贼店的这贼头手里呀、啊、徐良在这房基之上百思不得其解，爱虎也不明白，其实啊这高谢之前也没有想着自己居然能够得到这一把宝器。就这口刀啊，感情是高谢半拉月前得到的。半拉月前，这高谢的高家店里来了一个行者头陀和尚，就带着这口宝刀。当然了，当时这刀啊在刀鞘之中，高谢也不知道是宝刀。不过这个头陀和尚啊倒是背着这包袱鼓鼓囊囊的，看起来里面呢装了不少的金银呐、啊。于是高谢就吩咐手下小伙计何三儿给他嗨嗨的迷子儿，就把这个头陀和尚给麻翻过去了，然后结果了性命，把这包皮打开一看，呵，里面不少纹银，得有50-60两。再拽开这把刀一看，哎呦，可把这高谢给惊呆了，差一点没把自己眼睛晃瞎呀，这什么刀那么亮啊，拿着刀一试苍狼，普通刀普通剑的，用这刀这么一切，跟切萝卜剁菜似的，哎呦，钢口那么好啊，这是什么刀啊，他不知道名字，但准知道这是一件宝兵器。后来呢就问手下之人，这高谢手下还真有能人，有老踩盘子的这一个老贼呀，姓毛，叫毛顺，人送外号百事通，行走江湖很多年了，有能耐无运气，老看不起别人，但是知多见广啊，看到这口

0: 刀，哎呦，我是朴把子，恭喜您呐，
1: 您得到了一口宝刀。您知道这口刀叫什么吗？
0: 啊，这口刀叫什么？这叫金丝大环刀，那是大夏王赫连勃勃所造。这么回事儿，他就把刚才咱们所说那套词儿就给这高谢说了。哎呦，这高谢当时啊，眼珠子都绿了呀！嘿，没想到我能得到这把刀啊！赶紧的，怎么撒帖子，请天下水旱两路的飞贼赶紧的到我这来，我要开个宝刀会。好好的庆贺庆贺。结果呢，这帖子刚发出去，客人还没来呢，爱虎徐良这两位丧门神就到家了。徐良爱虎两人呐，那都像揣着100只小耗子似的，直挠着心呢，这个痒啊。徐良心说，我要是得到这口刀，那是如虎添翼呀。爱虎这个时候就已经跟不过去夺了，这两个人都要夺着宝刀，人见利而不见害，他们可不知道这高谢杀的那个头陀。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

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

自我成长的心灵空间。不知道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困扰，在朋友关系中，明明自己已经很忙，却不好意思拒绝对方的请求，硬着头皮帮忙后心里满是委屈。在亲密关系里，为了迎合对方的喜好，不断地妥协自己的底线，慢慢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在职场中，不懂得拒绝额外的工作，过度地透支自己，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我们总以为付出和迁就能换来更好的关系，却忘了一段健康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边界。心理学中的边界感指的是我们在关系中对自我空间、情感距离、行为底线的界定。没有边界的关系就像没有围栏的花园，容易被肆意的踩踏，最终变得荒芜。而清晰的边界不是疏远，而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关系的尊重。如果你正在寻找亲密与独立的平衡点，不想再在关系中委屈自己，那么今天你来得正好。我想邀请你在这里，我们一起看见内心的边界需求，学会倾听身体发出的不适信号，勇敢地为自己的心灵筑起一道温柔的围墙。如果你也渴望这样的成长，欢迎打开抖音，关注节目官方抖音号，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在短视频心灵树洞评论区留一句，我想守住自己的边界，让我们知道你正在和我们一起努力。现在不妨做一次深呼吸，放松紧绷的肩膀，让我们带着坦诚的心情开启今天的心灵之旅。让我们先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轻轻地闭上眼睛，想象关系就像一场双人舞，不是一方跟随另一方的脚步，而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在默契的配合中，时而靠近，时而分开，舞出最美的姿态。关系是一场温柔的舞蹈，最好的关系不是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不是一方牺牲自我去迎合另一方，而是两个完整的人带着各自的光芒，选择并肩同行。就像跳舞，有时候我们靠近，感受彼此的呼吸与温度，分享喜悦与感动；有时候我们分开，展现各自的姿态和风采，保留独立的思考与空间。这份距离的变化不是疏远，不是不爱，而是为了让舞蹈更优美、更持久。如果一味的靠近，会相互牵绊，失去舒展的空间；如果一味的疏远，会失去连结，让关系变得冷淡。健康的边界不是筑起高墙将他人拒之门外，而是在亲密中保留呼吸的空间，在独立时保持心灵的连结。此刻不妨问问自己，你在关系中是更习惯于过度靠近，委屈自己迎合他人，还是更习惯刻意地保持距离，害怕亲密带来的束缚？一首《各自安好》唱出了关系中最美的状态，不是时时刻刻地黏在一起，而是即使有距离也能彼此祝福，各自精彩。在关系中，有时候各自安好反而是最深情的守护，也是对边界的尊重。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

要建立健康的边界，首先要能听见内心那个细微的声音，它会通过各种感受告诉我们，在这段关系当中，什么时候你觉得舒服，什么时候开始感到不适。很多人之所以在关系中委屈自己，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些内心的信号。倾听内心的边界信号。我们的内心天生就有一套灵敏的边界预警系统，它不像闹钟那样大声提醒，却会通过各种细微的感受向我们发送信号。当别人的要求让你感到心里隐隐发紧，莫名的烦躁，笑容变得勉强，明明不开心却还要假装愉悦，能量在快速的流失，做完一件事情之后呢，疲惫不堪，想要逃离当下的场景，甚至产生了生理上的不适，比如头痛、胸闷，这些都是内心在提醒我们，你的边界可能被触碰了，需要调整了。这些感受没有对错，不是你矫情小气，它们就像身体的疼痛感，是一种保护机制，提醒我们不要过度的透支自己，不要为了迎合他人而忽略自己的真实需求。很多人会习惯性的压抑这些感受，告诉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别太计较，但是长期压抑的结果，要么是积累的委屈爆发伤害关系，要么是对关系感到疲惫慢慢疏远。学会尊重这些信号，就是在尊重自己的存在。今天我们可以练习温柔地问自己，此刻我的感受是什么？是开心，是委屈，还是烦躁？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独处的空间，还是拒绝的勇气？继续这样下去，我会感到心里舒服吗？每一个诚实的答案，都在帮我们更加清晰地画出属于自己的边界线，让我们知道哪里是可以安心接纳他人的区域，哪里是需要守护的自我空间。这首《我》唱出了对自我坚持、坚守与认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认识真实的自己，倾听自己的感受，是建立一切健康关系的起点，也是设立边界的。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一个关于不的勇气。很多人害怕设立边界，是因为担心拒绝会伤害关系，会被别人认为自私不合群。但事实恰恰相反，温柔而坚定的拒绝不仅不会伤害关系，反而能够让对方更了解你，让关系更坦诚。有位朋友曾和我分享他的经历，他曾经是个老好人，不管是谁的请求，哪怕自己做不到不愿意，也会硬着头皮答应。他以为这样能换来别人的认可，可结果却是大家习惯了他的付出，反而不珍惜他的时间和精力，而他自己也在不断的迁就中感到疲惫不堪。直到有一次，同事让他帮忙做一份不属于他的工作，而他自己手头的任务已经堆积如山，那一刻他心里的委屈和烦躁再也忍不住了。他深吸了一口气，温和而坚定地对同事说，我很想帮你，但我现在手头的工作排满了，实在抽不出时间，你可以试试先自己梳理，有不懂的地方我再帮你看看。出乎意料的是，同事并没有生气，反而不好意思地说，啊，谢谢你如实地告诉我，我还以为你不忙呢，那我自己试试啊。从那以后，这位朋友开始学着拒绝不合理的请求，他发现那些真正在乎他的人都能够理解他的选择，关系反而变得更轻松更坦诚，而那些只懂得索取的人也慢慢地退出了他的生活。他说，原来拒绝不是伤害，而是筛选，温柔地说不，既能保护自己，也能过滤掉那些消耗我们的关系。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有过这样温柔说不而让关系更轻松的经历吗？

或者你至今仍在为如何拒绝他人而困扰，欢迎您分享你的故事或者困惑，让我们一起交流，互相赋能。在关系中保持真我，勇敢地设立边界，真的很需要勇气。梁静茹的这首《勇气》，愿能给你力量，让你勇于倾听自己的感受，敢于温柔地拒绝，敢于守护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共同迈出了建立关系边界的第一步，从认识关系是一场温柔的舞蹈开始，明白亲密与独立需要平衡，再到倾听内心的边界信号，学会捕捉那些不适的感受，最后通过一个温暖的故事，感受到了温柔而坚定地说不的勇气和力量。这些分享告诉我们，设立边界不是自私，而是自爱，不是疏远，而是为了让关系更健康更长久。当我们开始尊重自己的感受，勇敢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关系才能在坦诚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亲密。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安静陪伴和真诚分享，请记住，你的感受值得被尊重，你的需求值得被看见，你不必在关系中委屈自己。建立边界是一个需要练习的过程，不必急于求成，慢慢来，给自己一点时间和耐心。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永远是你成长路上的陪伴者。下次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关系中的边界之道。我是徐辉，愿你在每段关系中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守住自己的边界，活得自在而坦诚。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极路听。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有一种偶像跨越半生依旧闪烁，有一种歌声温柔治愈且充满力量，它是乐坛的常青树，也是几代人青春里的温柔信仰。欢迎走进一路听经典，本期专场刘德华。五首传世金曲，重温岁月里的温柔与热血。前奏一响，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我们的青涩岁月。《忘情水》是刘德华的封神级的一部代表作，旋律温柔而又舒缓，歌声深情而又治愈，唱尽了遗憾与释怀，也藏着无数人的青春心事。简单纯粹的旋律也成为了刻在时光里的一首经典。一起来听来自于刘德华的《忘情水》。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顾，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火。

深情入骨，虐心治愈。冰雨以极致的故事感的旋律搭配着刘德华醇厚的嗓音，将爱而不得的那种心酸和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歌词都直击人心。当然它也是抒情歌里不可替代的一首经典，静静来一起聆听。

卸下坚强，直面温柔。这首歌打破了世俗的偏见，唱出了男人的柔软和真实。旋律铿锵又走心，刘德华用歌声诠释着勇敢与释怀，激励着每一个负重前行的人。一起来听这一首《男人哭吧，不是罪》。

温柔叙事，细腻共情。练习这首歌是以生活化的歌词搭配着温润的唱腔，将爱情里的珍惜和陪伴唱得动人至极。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满是真诚和温柔，也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那一首《白月光》。一起来听。

岁月沉淀，经典永恒。这首歌唱尽了相伴的珍贵，旋律婉转而又悠扬，歌声饱含着深情，是刘德华音乐生涯当中的标志性的一首作品，也是跨越时光的温柔告白，来自于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从青涩少年到乐坛传奇，刘德华用歌声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感谢收听本期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愿这些温柔的旋律温暖你的每一段时光，我们下期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十集。
1: 所以他要安排一个局，就像诅咒应验的样子，让所有的知情人都自相残杀，全部死掉，这样他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2: 对崔振阳的见地，萧剑南颇感得有些意外。
3: 大，现在大伙都已经相信了诅咒应验的事情，军师为什么还要跳出来非要调查呢？
1: 这就是军师高明之处啊，这样大伙在一块儿啊，就不会再怀疑他了。哼，军师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如果他也轻易相信了诅咒的说法，那真的是很可疑了。
2: 萧剑南想了想，未置可否。过了一会儿，萧剑南站起身来。
3: 振阳，你小小年纪能有这样深入合情合理的分析，真是不简单。只不过再好的分析也还只是分析，如果不能提出确凿的证据，就无法对任何人定罪。
1: 我知道。
3: 另外，山上的情况极为复杂，你的这个想法除了你爹和你二叔之外，谁都不能再告诉了，明白吗？
1: 嗯，我知道，这件事儿我暂时对我爹和二叔也不告诉。
2: 萧剑南望着崔振阳笑，他不由得赞叹地拍了拍崔振阳的肩膀。
3: 好了，振阳，谢谢你，你去吧。
2: 对祥瑞服装店老板的审问是在当天下午进行的。随着审讯工作的深入，萧剑南越来越感得心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所面对的这个犯人竟然是一个受过极其严格训练的间谍人员。萧剑南越来越感到糊涂。
3: 这样的专业人员

0: 萧剑南想到这儿，不禁毛骨悚然起来。第一轮审讯过后，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出去做了短暂休息之后，萧剑南把自己的判断告诉了军师。
1: 此人不是普通的奸细，而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间谍。
0: 谁知军师听话，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惊讶，而是淡淡的点了点头。两个人之后吸了一会儿烟，谁也没有再说话。临进屋之前，萧剑南告诉军师，
1: 下一步我要进行连续不停24小时的审讯，最多再需要一天，一定会有结果。
0: 军师惊愕了一下，随后点了点头。吃过晚饭回到房间的时候，萧剑南躺在铺上，一边调养着精神，一边不由自主地想着这前前后后的事情。

0: 想到这儿，萧剑南的额头上不禁渗出了冷汗。
1: 萧大哥，你在吗？
2: 哦，弟妹，是你呀。
1: 萧大哥，我过来帮你换一下药。
2: 哦，谢谢你。
0: 萧剑南受伤的事情只有凤儿和崔振阳两个人知道，所以凤儿每天都偷偷地过来给萧剑南换药。换过药，凤儿偶然发现萧剑南的外衣上有一个撕开的口子，便默默地拿出针线来帮萧剑南缝好。萧剑南默默地看着凤儿，不由地想起了自己的妻子，一时间竟思绪万千。

0: 又到了审讯犯人的时间，肖建南轻轻地出了门。来到秧子房，出乎他的意料，军师和郑管带都不在房间里。那个叫来好的人将犯人带进了房间。
1: 肖队长，今儿晚上军师跟郑管带都不能来了，让我在这伺候您。
2: 哦，出了什么事情？
1: 哦，没什么。今儿晚上石爷要拔香。
2: 拔香？
1: 啊，这是山上土话，就是撤火的意思。
0: 肖建南的眉头锁得更紧了。
2: 你是说老石要撤火下山？
3: 是。
1: 哎，听说老石家里出事了，得赶紧回去。
0: 肖建南呆立了片刻，看了看屋里的犯人，犯人此时也正紧紧地盯着他。
2: 来好，今天晚上的审讯暂时取消。
1: 啊，取消？
2: 对，取消。
0: 肖建南说完大叹。

0: 此时在聚义厅里正聚集着许多人，正前方的香坛处是青烟袅袅，十九柱香火分别按前三后四、左五右六，中间再插一根的次序整齐地排列在香坛前。老石此时正跪在香坛前，崔大侉子、崔二侉子兄弟二人稳稳地坐在香坛旁边的一条长凳上。山寨的众兄弟们是表情严肃，紧紧地围在香坛的周围。
1: 小时丧客，时辰已到，拔香。
0: 郑管带喊声刚落，老石便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而后直起身来。
2: 十八罗汉在四方，大掌柜的在中央，流落山林百多天，多蒙众兄来照看。今日小弟要离去，还望众兄多海涵。
0: 老师每念一句，便拔掉香坛前的一炷香。十九句念完，香坛前的香也刚好拔完了。众兄弟见他念得情真意切，便不住地叫好。
3: 好，
4: 师叔
3: 好，
4: 师叔
3: 好。
0: 崔大侉子这时候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5: 哎，兄弟，走吧，啥时候想家了再回来吃饭啊。
0: 老石此时走上前一步，向着崔大侉子行了一个大礼。
2: 谢大哥。
0: 崔二侉子听罢挥了挥手，
1: 来人啊，给老师拿盘缠。
0: 随着崔二侉子的口令，从人群的后面走进来几位弟兄，

0: 们手捧托盘，恭恭敬敬地将早已准备好的银元和衣服等物交给了老石。老石接过钱物，正要道谢，猛然间就听到身后一声大喊：“齐老三！”老石一愣，正循声看去，萧剑南的枪已经顶在了他的额头上。众兄弟见了这个场景都愣住了，老石很快便镇定下来，将手上的东西猛地往地上一扔，脸上露出了阴冷的笑容。
1: 萧队长果然厉害呀，我躲了整整3年，你还是找到了我。
0: 萧剑南用枪死死地顶着老师的额头，
2: 告诉我倩儿在什么地方。
0: 老师撇了撇嘴，没有回答。崔二垮子见状赶紧走了过来。
2: 萧大哥，怎么回事？你问他。
0: 老师看着崔二垮子，又翻了一眼萧剑南，还是闭口不答。
2: 萧大哥，你先把枪放下，咱有话好说。
3: 崔兄弟，我和他没什么好说的，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2: 萧大哥，有什么事我给你做主，你先把枪放下。
3: 不行。
0: 萧剑南手里的枪又往老师的额头上顶了顶。
2: 哎呀，萧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得让我知道啊。
3: 崔兄弟，他就是我一直要找的齐老三。
0: 崔二垮子一下子愣住了。
2: 什么？他就是齐老三？
3: 不错，3年前齐家三虎绑票被我带人追到了，混战中齐老二被击毙，齐老大被抓，齐老三逃走了。齐老三逃走以后，一把火烧了我全家，杀死了我岳母，还绑走了我的妻子。齐老三，你说吧，这笔账该怎么算？
0: 围在四周的众人听了萧剑南这一番交代，都不禁惊呆了。
2: 老师，你果真是齐老三？
4: 二哥，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齐老三。做兄弟的对不起你，当初上山的确是为了避仇。不过自从兄弟跟了二哥，可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打鬼子，再也没做过坑害老百姓的事儿。萧队长，你果然厉害，为了躲你，我隐姓埋名，你还是找到了我，不愧是咱们东北的神探呐！哈哈哈哈，
0: 老师说完大声的笑了，那笑声中透露出异常的苍凉和无奈。就在这时，人群中的老三忽然大喊了起来：
5: 好啊，兄弟们，这姓萧的原来是上山来寻仇的。
0: 老三说着走出人群，手里的枪就顶在了萧剑南的头上。
5: 姓萧的，你放下枪，要不然你也走不出这个门口。
0: 众喽啰见了，此时忍不住议论纷纷起来。崔大垮子见了，猛地站了起来：
6: 都给我住口！
0: 大厅里立刻安静了下来。崔大垮子走到老三、老石和萧剑南的跟前：
7: 萧兄弟，你听大哥一句，人死不能复生， 冤家宜解不宜解。

0: 老师放了你媳妇儿，你也放他一马，咱们化干戈为玉帛，如何？
1: 萧剑南听得沉吟不语。
0: 老师啊，你也听大哥的，放了萧兄弟的女人吧。
1: 老师听罢不由得苦笑，
2: 大哥，要是能放我也不会躲到你这儿来了，票我早撕了，现在你就是让我把尸骨找回来我都找不着了。
1: 萧剑南听到这儿不禁勃然大怒，
3: 齐老三，我毙了你。
0: 萧先生不许胡来，这是在山上，
3: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现在你们也知道了我和齐老三的恩怨，这齐老三是你们山上的人，你们决定吧，要不你们打死我，要不我杀了他，要我替我死去的妻子和岳母报仇，你们说吧。
1: 听了萧剑南的话，崔家两兄弟都愣在那儿了，站在一旁的老三突然站出了一步，
4: 二当家的，姓萧的救过你的命，可老石他也救过大当家的命，再说了，打鬼子老石可是把好手啊，这老石杀了姓萧的媳妇儿，可那姓萧的他杀了老石的大哥跟二哥，还要怎么样？再说了，咱山上这规矩啊，上山以前无论你干过什么事儿，全部都一笔勾销，姓萧的他今天来找后账，这算是怎么回事？弟兄们的身上谁身上没点事儿啊？
5: 是啊，咱们山寨的规矩向来是只管现在既往不咎啊。
6: 就是啊。
1: 崔二垮子听了众人的话，又看了看大哥，禁不住左右为难。
3: 哎呀，萧大哥，你这真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呀。
1: 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用询问的眼神看着萧剑南。

0: 肖剑南一声长叹，放下枪来。
1: 崔兄弟，你我结拜一场，我不为难你。这样吧，既然你们都是江湖中人，我也按江湖的规矩，我和老师公平决斗，生死由命。
0: 崔二垮子听罢一下子愣住了。
2: 肖大哥，你这不是
1: 你哎呀。
0: 站在老石身边的老三此时也放下枪来，听到肖剑南的话，他突然一笑，面露得意。崔大垮子想了想，摆了摆手，
3: 好，那我替你们做主，明天一早就在山寨演武场，大家公平比武。
2: 大哥，不能啊。
3: 兄弟，这件事总得有个了结，既然肖先生和老师都这么说，咱们就依了他们吧。
2: 哎，

0: 崔二垮子等诸多头目坐在一角，劲装打扮的萧剑南英姿勃勃地站在演舞台上。然而众人等了良久，预定和萧剑南比武的老石却始终没有出现，人群中不免出现了骚动。正在这个时候，只见军师带着几名兄弟急匆匆地来到了比武场，他快步走到崔大垮子和崔二垮子跟前，低声耳语了几句，两个人听罢不禁神色大变。站在一旁的崔振阳飞快地跑到演舞台上，
1: 萧叔叔，比武取消了。
2: 为什么？
1: 我师叔他死了。
0: 萧剑南的脸色立刻变得十分复杂。
2: 齐老三死了？
0: 萧剑南再看台下，只见老三等人正怒不可遏地盯着他。时间又回到了现实，曾家老宅里，萧伟看完祖父放在敬天宝匣里的笔记，与高阳两个人好半天谁都没有说一句话。两个人都没有想到，曾老留在敬天宝匣里的竟是这样一段诡异离奇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显然没有结束。
3: 老石怎么突然死了呢？
4: 哎，高阳，你说杀老石的人会不会是……
0: 高阳愣愣地看着萧伟，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大叫起来。
5: 萧伟，你不会怀疑是你爷爷杀的老石吧？
0: 萧伟没有回答他，却陷入了沉思。
3: 这整个山上确实只有我爷爷和老师有仇，
5: 可我觉得以你爷爷的为人是不会做出这种事儿的。
3: 说的也是，退一万步讲，即便老师真是被我爷爷杀的，可老母又是怎么死的呢？

0: 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5: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5: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 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6: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5: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7: 创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6: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医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是通过沉香、檀香、紫檀3香神材孤伐秘炼萃油，三气交融，三效通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大家记住啊，长效救心丸是专治心脏病的，可不是什么病都治的啊。我师父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行医一辈子了，主攻的就是心脏病。那么我行军医40多年了，也是主攻心脏病的。别的病我不看，我也看不明白。我真的呀，很佩服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啥病都能看，啥病都能治，就卖一种药还能治百病。你看，像这样的假大夫，每当我说起来呀，我恨得这个牙根都痒痒。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 你们和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呀、啊？我最讨厌假医假药假技术，拿老百姓的性命啊来花黑心钱，你们就不怕遭雷劈吗？治病救人呐，那可是积德行善的大事，不是坑蒙拐骗。谁在拿老百姓的性命健康开玩笑啊？天理难容，国法难容。今天呢啊，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前，我还是和大家说件好消息啊。长效救心丸采用北纬30度高端进口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特别的昂贵，所以说很多朋友啊那就望而生畏，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啊根本用不起。为了响应啊国家“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无心脏病方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呢，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至亲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希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啊莫失良机啊。一粒药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极其有限，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788-7277，400-788-7277。下面的时间呢，我依然呢给大家讲最新的养生治病知识。今天咱们讲讲啊，那么心脏病的并发症房颤，那么它的全名呢叫心房颤动，是临床啊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大大增加了心衰、脑卒中等并发症的风险。可能很多人呢不太理解啊，房颤算什么病啊？不就是心脏一阵阵的突突吗？偶尔还会出现乏力呀、憋闷的感觉，不吃药一回不就好了吗？那有人就说了，哪那么严重啊？那我今天老老实实告诉大家，那你是真没有意识到啊房颤的危害。房颤啊是会随时要人的命的，房颤呢属于典型的心律失常之症，是心脏病的并发症，是严重的心房电活动紊乱，也就是心脏不听指挥了啊，乱跳。通俗的讲呢，指心房啊乱发指令，导致啊心房的各个部位啊心肌各自为政，杂乱无章的自行收缩，在那震颤，而且毫无规律可言，进而可能啊影响到整个心脏的正常跳动。那么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心脏泵血泵不动了。你要知道啊，心脏给全身供血啊，泵血泵不动怎么办呢？那就得加大马力啊，快点跳，把血液啊供到全身去。本来心脏啊是咚哒咚哒正常有规律的跳动，如果说你的血泵不动了，心脏这么一着急啊一代偿呢，它就咚咚咚咚咚咚乱跳，没有规律的跳。本来心脏1分钟啊跳60到100下之间，这回1分钟不得了啊，跳到200下，这就是房颤的危害啊，大家记住了啊。那么得了冠心病房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的患者就跟我形容啊，说自己啊得了房颤啊就像坐电梯啊，那么上下运动，心脏忽悠一下忽悠一下，有那种时钟啊落差的感觉，心是揪起来了，全身没有一点劲，甚至恶心呕吐，中风发作。还有的患者的形容啊，心脏就像坐在一辆破的拖拉机上不停的突突，心都直哆嗦。光是听房颤的症状啊已经让人非常害怕了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啊，真正应该害怕的是房颤的后果，也就是后遗症。房颤会带来一个最严重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脑卒中，另一个名字啊叫脑栓塞中风，立马死亡，这是最快的中风啊。还有猝死，你看临床上70%的 脑栓塞患者都是房山

的后果直接堵在脑上，因为房颤呀、啊、会大大的降低啊心脏的泵血功能，那你的心房中的血液啊是不是啊泵不出去了，那么它就残留在心房的心室壁上啊，就形成了伏壁血栓，这些血栓呀、啊、稳定性很差，很容易掉下来，房颤患者、啊、心脏加速跳动就像马达一样，很容易把这些血栓呀、啊、给震下来了啊。再通过二尖瓣、左心室、主动脉口啊送达到体循环、动脉循环，结果有重大的危害，这要命的脑栓塞也叫脑卒中，再一个就是全身的栓塞、肠栓塞还有肝栓塞，也就动脉管的都能栓塞，都是房颤的结果。无论是哪一个啊，都是瞬间要人的命。所以说对房颤这个患者啊，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啊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立马用上，一颗都不能耽误。这个时候啊就是和时间赛跑了。比如说之前啊有一位老大哥啊，那么房颤很厉害啊，每天都感觉啊心脏好像啊在嗓子眼里面这么转跳出来似的，咚咚咚老跳。那么经过医院的心脏彩超啊显示啊他的左心耳点状灰绳现象。那么他害怕呀，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啊用长效救心丸行不行啊。我说呀必须第一时间及早用上。但是他女儿啊不太相信，说啥也不让他用。毕竟啊医不叩门，家属不让用啊那就不强求。但是我还是建议他啊赶快去医院啊做溶栓治疗吧。结果拖了三天，第三天到医院的路上啊就发生了脑栓塞。我讲了吧，就是直接从心脏掉下个大石头堵在脑，堵在这了。不到八分钟啊还没到医院呢，来就没了，死了。所以这个事啊还是他女儿事后啊告诉我的，边哭啊边说。他说啊高大夫啊我肠子都毁了啊，当时没听你的。经过这件事啊，那么啊我对房颤的患者就特别特别留意了。今年初啊有一位房颤的患者，这回是一位老大姐了，房颤都五年了，一犯病啊那么主要表现就是头晕，老是呕吐，好几次呢来差点就昏过去了。知道我是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那么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用长效救心丸行不行啊。我说不仅行，而且必须啊第一时间及早用上，越快越好。这一回啊我特意嘱咐他啊场外的工作人员给这个老大姐呢加急把药送过去，老姐姐呢也听我的，第一时间及早的用上了。结果呢就在上个月的时候，他告诉我啊那么用了以后啊哎呀一点事都没有了，终于啊这个心慌啊心突突啊怕声音啊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啊全消失了。你看多快啊，就在上个月15号他还坐了一趟飞机啊回到了山东老家。按规定啊那么心律失常心脏病的患者是不能坐飞机的，但是呢啊经过检查他拿了啊这个心电图没有这个房颤了，那么乘上飞机啊就可以坐上了。但是他乘飞机的时候啊手里啊不放心啊还抓这个硝酸甘油啊怕出事啊。结果呢飞机落地了他啥事没发生，你看那么健健康康平安的落地了回家了。大家看呢啊这就叫同病不同命，都是好几年的冠心病房颤症状都不轻啊，老大哥没有及时的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结果突发了脑卒中，本来可以获救的鲜活的生命最终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没了，拦走了。而这位老大姐呢就完全相反了，第一时间用上了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结果三副药下来就收获了全身的心脏，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夕阳红的晚年。所以说了解啊啊才能产生信任，了解我高明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

我的老师苏龙扎布啊，一辈子治心脏病。我本人呢，在临床上也是从事心脏病、老年病的研究和治疗，啊，也有近40年的工作经验，对心脏病的了解呀，可以说是最深入、最有权威的。同时呢，长效救心丸呢是镶黄旗蒙医传承的治疗奇方，这么多年啊，治疗心脏病无一失手，无一例外，是真正实现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预防心脏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长效救心丸对治疗以及预防啊房颤的效果那是最好的，疗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啊，我刚才也说了，简单的来说，房颤是心脏的电路啊传导乱了，最终导致了心房不规则的跳动，很容易把这些血栓呀给震下来了。长效救心丸呢到底是干嘛的药啊？它可是为一个真正实现三位一体的治疗心脏病及并发症的专利药。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治标救命，治本治根。具体啊有三大机理，我给大家讲明白。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啊片刻消失，心梗啊再也不复发。那么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完全啊修复心肌纤维，心律失常啊得以彻底的控制。紫檀药油呢激活心肌细胞，用药180天激活修复甚至再生啊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彻底逆转，轻症一副药，大病不过3副药，3副药治疗彻底通畅冠脉供血的系统，完全修复了心肌纤维、神经纤维，同时焕活心神健康的心肌细胞。心肌细胞是管心衰的啊，相当于给心脏啊画了一个整套全新的穿透系统。心脏的传导性啊就是电系统，兴奋性、自律性啊、收缩性都能完全的回归正常，心房啊再也不会出现啊淤血滞留的啊多余的血了，腹壁血栓再也不产生了，房颤的并发症永远就杜绝了。不但你的心慌、心跳、胸闷、气短、恶心、呕吐、心律不齐的症状全部消失控制，更不用担心啊出现脑栓塞、肾栓塞的危险，可以保持17年啊长久的心脏全身健康。那么接着到现在，长效救心丸啊已经有27000名心脏病患者了，享受到了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家都出钱了，出大头，你出点小头多好啊。我为这2700名患者的家庭啊感到由衷的高兴啊，因为他终于知道病根上了，因为这些家庭啊不仅用上了最好的心脏病专利药，还享受到了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国家特惠政策，仅仅用了最少最少的价钱就用到了最好的治根本的药，治了心脏病这个大病。蓝麦经常说啊，机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们人活在世上啊，工作升迁需要机会吧，做买卖做生意需要天注的机会吧，就连找对象结婚成个家都需要机会啊。那健康呢其实更需要机会，很多患者的病啊一辈子了，吃了一辈子的化学药，开了一辈子的刀了，最终不是病死的就是被药啊毒死的。但有的患者呢却非常幸运，毫不犹豫地抓住了中医活药的治疗方法，长效救心丸，国补医疗报销双向政策，3副药下来啊，那么淤堵的血管瞬间就通了，顽固的心

0: 率失常，那么很快呀就控制了，成了单心率了。要命的心率衰竭啊就逆转了，有三度近二度，有二度近一度，到了一度了啊就回家啊，正常挣钱了，工作了。远离支架、搭桥、化心脏，拒绝睡梦猝死。通心脉、支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霸道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紧安康。所以说我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是一名典型的心脏病的朋友，长期治疗啊让你苦不堪言，甚至束手无策，你可一定要找到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军医，更是军人，没有金刚钻我永远不拉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敢说，心脏病那是我的强项。心脏病啊，只要我点个头啊给你治了，那必定啊医治一个好。现在正是国补啊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加持，国补和医疗补贴以后啊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治疗一点经济负担都没有。唯一不足的啊就是名额太少太少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你可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上你的大名。好，导播已经提醒我了啊，直播间已经打进了很多的听众电话，那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接听。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如果您是心衰、心梗、心律失常、肺心病、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或者是心脏病的候选人群，可报名参加国补或医疗报销双向政策。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高老师，我家是辽阳的。
0: 欢迎这位朋友，请讲。
2: 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再订2副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哦，好啊。
2: 完了还有吧，我也想要那个玲珑集聚药盒，我用到今天已经是第25天了，用的真挺好。
0: 啊，那好啊，好好。
2: 啊，效果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病的药吧都好使。
0: 嗯。
2: 我感觉这药真挺霸道的。
0: 嗯，是吧，嗯。
2: 我总结了，不是心脏病吧难治，就是方法我没选对，药没选好。
0: 哎，你总结的非常对啊，用药治病啊我们一定要求根本，就是中医说的一句常用的话，就是说啊，用对医烧汤，不对撑车桩，也就是你的方法错了，一车桩也治不好。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拉瓷器活，心脏病啊只要我点头让你治了，就没有治不好的。
2: 刚开始我听您讲的话吧，不瞒您说，我还认为您是不是在吹牛皮呢。
0: 嗯，
2: 现在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对，
2: 这长效的救心丸真好使。
0: 是啊，
2: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
2: 你说我吧，今年49岁那年就绝经了，时常感觉你说总累挺，你浑身老没劲儿。
0: 嗯，
2: 稍微活动活动吧就气喘，说话也没劲儿，而且坐哪一起来、就有天旋地转那种感觉，就感觉眼前都冒金星。
0: 哦，脑供血不足了。
2: 我好几次差点没摔倒的话，一开始我还认为是绝经造成的，吃点药吧也没管用。
0: 哦、
2: 到后来整宿整宿就睡不着觉了，孩子一看我就说妈你这不行啊，完就带我去辽阳二院看的。
0: 哦，看看好吧。
2: 医生说我心动过缓。
0: 嗯，
2: 是完全性的房室传导阻滞，一分钟也就能跳个40-23下。
0: 哟，这危险。
2: 完了呢还有早搏偷停啥的，还让我安那个起搏器呢。
0: 那你3度放置传导阻滞了，
2: 去那个沈阳医大二院看的，专家也是说准备钱吧就必须得安了，不然就随时有心脏不跳的情况。
0: 哦，
2: 那时候我死活不同意，你说咋的，孩子他爸走得早，我也没有养老金， 安个起搏器好一点的时候要十来万呢。
0: 嗯，差不多。嗯、
2: 那时候儿媳妇还刚怀孕，嗯，我这不给孩子添累赘吗？
0: 嗯。
2: 完后来我儿媳妇吧，她表姨夫是陆军总医院的心脏科主任，完了她看了我那病情以后，
0: 哦、
2: 建议说，如果你要是不安起搏器，就必须得吃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完了，他跟儿子说：“说这个药吧，就能救我的命。”
0: 哦，好啊，原来有个好亲戚啊啊，明白了，给你指点治疗了，非常好。嗯
2: 嗯，是是是，不然咱们也不知道有这药啊。这药好使是好使，
0: 嗯，
2: 就是太贵了。当时孩子花了小3000块钱给我买了一副药。
0: 哦，
2: 这不到今天我一共吃的是25天吗？那高老师，这药真太好使，我感觉这药非常霸道。
0: 嗯啊、
2: 我吃上这药也就能有1个多小时吧、
0: 嗯、
2: 我就感觉咋的呢，就是怎么形容，就像人嘛，你掉水里眼瞅着药憋不住被呛死、
0: 哦、
2: 突然被一只大手就给你拽上来，就气一下就能喘上，就顺畅了。
0: 是啊，
2: 而且用那当天晚上我就睡能有5、6个小时，妈那早上起来可解乏了。
0: 对对，好啊，能睡着觉说明心脏病控制住了啊。你看看你的效果、啊
2: 嗯、
0: 这么好，我天天讲的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治疗下来护心17年。
2: 嗯，
0: 千年活药沉香啊，药油它能迅速的通心脉，那么用药1个小时啊，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的供氧量，能量就上来了。
2: 嗯，
0: 它可比传统的药啊效率啊要高出80倍呢。啊，说明您用对了、
2: 嗯、
0: 不错啊。
2: 这难怪这药效果这么好。我吃到3天，我就明显感觉咋的，心脏跳的有劲儿的，就像给充上电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2: 头也不晕了，
0: 嗯，
2: 腿走道也有劲儿了，我连吃饭都感觉有香味儿了。
0: 对，
2: 儿子吧，给我买那个监测心率那手表，
0: 嗯，
2: 就看这心跳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好。这不到现在一共吃25天，现在心跳每天都能在55下左右吧。
0: 哦、
2: 手表监测心率也是20天都没有报过警，我现在身上可有劲儿了，就感觉自己像重活过来一样。我儿媳妇吧，近期监测表发给她那个表姨夫看，说按照这个势头走下去，应该不用安起搏器了。
0: 嗯，
2: 你说这家给我们全家人高兴坏了。
0: 啊，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明确告诉你，不是应该不应该安的问题，只要你吃上3副啊完整的治疗量，你根本不需要再按这个10万的起搏器了。
2: 哦，
0: 如果说这个3副药吃完了啊，你到医院一检查，哪个医院说啊你这个还需要按起搏器，那你就挑最好的按上，越贵越好。这个钱呢，长效救心丸的厂家给你拿，给你报销。你把我说的话啊、
2: 嗯、
0: 录下来为证，好吧？
2: 好好好，那我太相信高老师了。
0: 嗯、
2: 我不是听说现在一粒只需要8毛钱，我算了一下，比我们之前买的一副药下来能省小2000块钱呢。
0: 嗯，
2: 我本来说再订2副药，我改一下，我想再订3副药了，我想多巩固一下，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
0: 嗯，对于像你这个病情啊，3副药治疗是雷打不动的，现在离一粒药国家补贴了才8毛钱啊，根本花不了几个钱、
2: 嗯、
0: 比10万元差远了、
2: 嗯、
0: 想参加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就行了，因为名额太少了啊，还有价值120元的玲珑急救盒啊，免费送给你，只要报上名了，才能免费啊拿到手，明白了吧？嗯，
2: 哎，好好好，那老师，那我这就去报名去，以后还少不了麻烦你呢，谢谢了。
0: 好，不客气啊，再见。
2: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3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 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

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 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

0: 帽子，所以我们这绝对不是啊化学药，也绝对不是保健品，它是中药还是活药。然后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证诊断明白，好吧？
1: 哎呀，那好。
0: 哎，
1: 我今年66了
0: 啊，老大哥。
1: 我这个高血压都30多年了。
0: 哎呦，三十。
1: 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还有这陈旧性这个心梗。
0: 哎呦，身体不行了。
1: 现在呀、啊，是啊，现在就是不能累着了，也不能生气，也不能睡不好觉。
0: 哎呦，
1: 要不然他就犯了个心绞痛。去年就11月份啊，做那个 CT 显示啊，说是有2处那个血管就中度狭窄了。
0: 那不就冠心病了？
1: 可不是呀，就告诉我说每年来都做个复查，因为容易心梗。说是啊，如果超过了中度狭窄啊，就要做那个动脉那个造影下支架了。
0: 嗯，
1: 之前呢吃过很多的药，可是那效果呢都不好。这不听到你的讲课了，说这是那个心脏病的特效药，
0: 哦，
1: 专治这个心脏病的。
0: 对，
1: 说而且都治好了。
0: 这个堵塞的直径啊，慢慢的，哎，逆转回来，管腔慢慢变宽。更何况啊，像你这样中度狭窄，千万别放支架，因为你不能没有打刀放支架的指标。啊，不能乱放，过度治疗啊，不行啊！我说过，只有1%的血液过去，我都能保证啊，让这个冠脉啊慢慢逆转，让它贯通开了。因为咱们是千年的活性药油啊，穿透力啊、溶栓性啊，是普通药的啊所不及的。速效救心丸它是个急救药，它主要是穿胸冰片，之所以能穿透血脑屏障，就是因为它有穿胸这个药。而活性药油呢，它的穿透力啊，那么是穿胸琴的12倍，更厉害了。沉香药油啊，它的溶栓效果那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对这个刚刚形成的软血栓效果特别好。所以说我敢说啊，像你这个中等的冠心病，那么咱用上长效救心丸，完全可以逆转，让你啊不放支架和搭桥，明白了吧？
1: 哦，那个太好了。
0: 嗯，
1: 其实呢，我是一个92岁的老叔给我介绍的。
0: 嗯，
1: 他呢就是这个房颤啊，形成这个心梗。
0: 哦，
1: 就吃这个药给吃好的。我就寻思着这个病啊和病它不一样，我问清楚了我再买。这心脏病可是不能开玩笑啊。
0: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啊，不仅是心脏病啊不能开玩笑，啥大病都不能在那被动的等着，尤其是不能老想着细来治疗。毕竟啊，人命关天呀、啊，是吧？我行医40年了，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位朋友骂我呢？我的座右铭啊，就是没有金刚钻，咱不拿这个瓷器活。所以我的治病啊有方法，所以说希望大家啊一定要敬畏生命，一定要啊立体化治疗，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才是做人的基本底线。
1: 听懂了，听懂了。
0: 哎，
1: 那行，那我报名啊，订上3副药。
0: 哎。
1: 是1粒8毛钱，对吧？
0: 对对对对，1粒8毛钱是活动价呀、啊，你必须报上名才能享受到这个国家补贴的待遇。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啊，你就立马打常委电话400报名就行了。药收到以后啊，早晚各1次服用，1副要用完呀啊，再来电话，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嗯，那好的，高大夫，
0: 哎，
1: 我现在就报名。
0: 嗯，
1: 那谢谢您啊，那再见了。
0: 好，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嗯，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相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1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销。

0: 联德。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是高老师吗？我找高老师。
2: 啊，我是啊，请讲。
1: 哎呀，高老师你好，我是个老患者
2: 啊，
1: 我知道你忙，我就长话短说，把我用药的这个情况给您说一下。
2: 好，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啊，再忙我要对每一位朋友啊高度负责啊，这是我当军医的原则，请详细说说你的情况啊，我给辩证清楚，诊断明白，行吧？
1: 好，我把我这用药前后的这个彩超报告单给你念念，
2: 可以，
1: 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2: 好，
1: 看这后面该怎么用药。
2: 嗯，哎，行行行，可以。
1: 啊，这是2025年5月份，这463医院的诊断啊。
2: 哦，
1: 你看这个，2.5狭窄，这是中度。
2: 嗯，
1: 关闭不全，轻度。
2: 嗯，明白了。
1: 乳动脉瓣关闭不全，中度。
2: 嗯，
1: 左心房、左心室扩大。
2: 嗯，
1: 左心室收缩功能低下。
2: 对，心衰的表现。嗯，
1: 这后面这是个英语，是32%，我也说不好这个英语。
2: 对，这个不说了，没事儿。嗯，我听明白
1: 了。这个就是肺动脉高压，轻度。
2: 嗯，
1: 左心衰2度。
2: 嗯，明白了啊。啊，因为你不懂医啊，这个检查报告啊，说不清楚，我可以理解啊。你这个报告充分说明啊，你这个是啊风心病导致的联合性瓣膜病变。它是个器质性改变啊，容易导致啊这个心脏啊衰竭啊或者各方面的并发症，尤其是你左心失血分数啊只有32%了，很低了，那么就容易出现左心衰啊，左心衰更严重啊，导致全身都缺血缺氧，五脏六腑都会得病啊，听懂了吧？嗯，
1: 当时大夫说是半年就会演变成那个全心衰竭，那全心衰竭那不就完蛋了吗？高老师
2: 啊，对啊，这就重了。嗯，
1: 啊，我现在吃这个长效救心丸2个月零6天了。
2: 哦，
1: 这昨天到医院里去做了这个彩超，我把这结果给你念一下，给你读你听啊。
2: 啊，可以，好。
1: 看，2.5狭窄，轻度。
2: 哦，轻了啊。
1: 退行病变。
2: 嗯。
1: 左心室扩大。
2: 嗯。
1: 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
2: 嗯，好啊。
1: 后面这个还是那个英语，53%。
2: 心功能好了啊，好。嗯。
1: 啊，反正这个就是比上次那个主动脉那个门关严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没有了。
2: 嗯，好。
1: 给我 做检查的那个大夫嘛，他看了这个以后，他为我吃的啥草药、灵丹妙药的、
2: 哎，
1: 让我这个心衰都能治好了。
2: 嗯，
1: 我就给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长效救心丸。

0: 专利用，好用。
1: 好好好好啊，这有好转啊，大舅高兴啊。你看事实胜于雄辩吧，我就问你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牛不牛啊，霸道不霸道啊？
0: 我跟你说，你不做检查我也不知道好了多少。
1: 嗯，
0: 没有药之前啊，哎呦，你别说是下楼去买菜啥的了，你就是说话多说几句啊，那气儿都不够用了。
1: 嗯，行吧。
0: 上个卫生间你走快上几步啊，这回来就得喘半天。
1: 是啊。
0: 睡觉呢，你就不能躺下睡觉，得半躺着。
1: 嗯，
0: 这根本就躺不下去，一躺下去就要憋死。
1: 对呀，心衰表现。嗯，
0: 啊，身上还肿呢。
1: 嗯，
0: 现在这些都好了。哎呀，就像做梦一样，腿也不肿了，睡觉怎么躺都行了，一口气能上三楼了。
1: 嗯，
0: 哎呀，就连我这个风湿也戒好了。我和我老伴说
1: 啊，
0: 哎呀，高老师是我的贵人。
1: 嗯，
0: 您是佛祖派来的使者，是给我来续命来了。
1: 嗯，过奖过奖过奖啊。嗯，
0: 哎呀，我真的感谢高老师，感谢这个长效救心丸给我的这个第二次生命。
1: 嗯，客气话咱就不说了啊。当医生啊，最喜欢听的就是治好病。我就是一名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大夫，不是什么师者，也不是神仙。你能恢复这么好啊，得感谢我的老师，感谢中医的选择。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再好，你当时不相信，你不用疗效也出不来呀。所以说我一直在说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啊选不对的啊药或者方。别的病我不敢说啊，只要是不是先心病的，这我点头能治，必然呀、是一治一个准。特别是心衰的朋友，只要坚持用上三副药来治疗，那么像紫檀药油啊，120天就能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就等于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一样啊。听懂了吧？啊，
0: 嗯，
1: 好的非常快。嗯，
0: 哎呀，高老师，
1: 嗯，
0: 反正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脏就像坏了个新的一样啊。
1: 嗯，
0: 你看它跳的咚咚咚咚，跳的可有劲儿了。
1: 好好，
0: 自古就有这么一句话嘛，说是男怕入错行，
1: 嗯，
0: 女怕嫁错郎。
1: 对啊，
0: 这有病你就怕吃错药。
1: 嗯，是啊，
0: 吃错药这死得快，你把药吃对了，这命长呗。
1: 嗯、对了，嗯。
0: 哎呀，高老师
1: 啊，
0: 我听说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一粒只要8毛钱。
1: 嗯，
0: 我想再订上三副药。
1: 你不是用了2个月了吗？啊，现在一粒药只有8毛钱了。嗯，三副药下来呀、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治病药啊，咱们无需要恨病药，也就是不要过度治疗。像你这种情况啊，再加强1副药的治疗，我认为就可以了，不需要买3副药啊，买更多啊，还浪费钱呢。是吧？嗯，
0: 我这再吃1副药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我想多买点给我老伴儿也用用。
1: 啊，是
0: 他有那个糖尿病了。嗯，都好多年了。
1: 啊，
0: 他这个人呢就是比较自律，控制得很好。我就想虽说是他没有啥表现，没现在没并发症啥的，但是你毕竟80多岁的人了。
1: 对，
0: 我就想给他预防一下，等到到时候像我一样遭那么多的罪再去治疗。
1: 对，我听明白了啊。啊，您是一位很聪明的老年人，未雨绸缪啊，给你点个赞。长效救心丸啊，它不光是治疗啊或者康复的，它最要的是啊预防救急。咱们一提啊，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药下来啊护心17年啊，所以它这个长效效果非常好。千年活性药油啊，能为心脏啊、血管呀、都打上保护的蜡，形成啊拮抗的作用，就像心脏病的疫苗一样，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让咱们生命之年呀、不会死于心脏病这个大病上，明白了吧？
0: 嗯，我明白了。那行，我就、再报名订上3副药，不是说是还免费送的那个急救药盒吗？
1: 嗯，
0: 这个我也想要上，高老师。
1: 好啊，你就打场外400-788-7277，400-788-7277，电话参与活动，才能享受啊一粒8毛钱的啊这个补贴，还有玲珑急救药盒的免费赠送。啊，老伴儿如果没有心脏病啊器质性改变的话，你让他1天1次服用就可以了。好了，我就和你说到这了，祝你们老两口健康长寿 好吧，再见。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高老师。
1: 嗯，
0: 我这个森林的电话知道，我挂了电话就打，
1: 哎啊、
0: 我赶紧先定上、嗯。谢谢您啊，谢谢。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8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大夫你好。
1: 啊，你好，哎。
3: 嗯，高大夫，我是石家庄的患者啊。
1: 啊。
3: 是长效救心丸，现在有一副药了。
1: 啊，吃了一副了。
3: 可好了。
1: 嗯。
3: 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啊，
3: 看看现在我这情况吧，能不能去沈阳给我姑娘带孩子。
1: 哦，好好啊，这位朋友啊，啊要去带孩子是吧？啊，孩子多大了？需要你去带吗？嗯
3: 嗯，这外孙今年3岁半了，这不是今年上小班。
1: 哦，还有呢。
3: 我是这样的情况，我今年71了。
1: 哎呦，高龄。
3: 这姑娘结婚也晚。对，我身体之前除了高血压以外，身体其他都挺好的，就是最近一年多时间检查出来有冠心病，有
1: 哎呦，这不大病吗？嗯
3: 啊，这病吧，说来就来了，只要一犯病，心脏就火烧火燎的疼，
1: 哦、
3: 发紧发闷那种，上不来气儿，就是心脏火烧赤了的那种疼，就那。同时还想上厕所拉大便那种感觉。
1: 是啊是啊，嗯，别管
3: 了、啊、每次到了厕所也拉不出来，即便是拉出来也是像那种鸡粑粑那么点。
1: 哦，便秘了、
3: 啊、
1: 嗯，
3: 睡眠从7年开始也不好了，就老做噩梦，
1: 嗯，
3: 就挺吓人的，就是那种哎老虎追着跑啊，一下子掉悬崖那种噩梦。
1: 嗯
3: 嗯，这个姑娘生孩子嘛，我给她婆婆伺候月子，啊，也挺累了，也睡不好觉，这不是心脏病就加重了。
1: 是啊。
3: 孩子一看我这样，就说：“妈，你回石家庄吧，嗯，把身体好好养养，治一治哈。”我心里也舍不得我大外孙，但是这心脏也不争气哈。
1: 对呀、啊。
3: 又回来以后到处买药，也吃了好多药，也都不行。
1: 嗯。像您这个典型的啊，缺血性心肌病。这不就冠心病了吗？还有不稳定心绞痛 啊，容易得心梗啊，而且属于啊心脏迷走神经亢进导致的里脊厚重啊，心脏病的并发症嘛，属于心肌梗死前兆的表现了。那么治疗不当，随时就丢性命啊，你可得注意啊。
3: 哎呀，你说的对，高大夫，我们也找专家去看了，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3: 这不是后来在电台听到你讲课嘛，听到说到这个心脏病专利药。
1: 对对对，嗯。
3: 然后我老伴儿二话没说就买了一副药。
1: 哎呦，
3: 当时买的时候挺贵的，一副药都将近3000块钱呢。
1: 哎呦，没补贴
3: 啊。嗯，不像现在你看这么便宜，8毛钱一粒这种。
1: 嗯
3: 嗯。别说这贵有贵的原因，当天晚上我吃上这个药，就1个小时就有效果了。就啥感觉吧哈，就像之前心脏有根绳子捆着，现在咔嚓一剪子、
1: 嗯、
3: 把这绳子给剪开了，
1: 对，筋骨肉给打开了、
3: 啊、对对对、
1: 嗯、
3: 就心脏松快了。
1: 是啊，
3: 我就感觉咦，这药没错，准没错，一定能治好我心脏病。
1: 对，痛了嘛。 嗯，
3: 对，用到也就5-6天时间，脑袋也松快了，血压也下来了。
1: 嗯嗯，
3: 一直到现在我加药我都不用吃，但血压非常好，吃了20多年的加药，我现在都能不吃了，血压可好。
1: 嗯

0: 还有睡觉也好了，他就能睡着。
1: 哦，
0: 最让我高兴是啥吧，心脏从吃上这药第三天开始，你一直到现在，你看一副药没吃完呢哈，一次病都没犯。
1: 嗯，
0: 你不管做饭呐、啊，上公园去溜圈啊，收拾个屋子啊啥的都行，好了一样。我现在感觉，
1: 嗯，那祝贺你了，疗效这么好。那么咱用上中药是你的明智选择，长效救心丸是专治各种心脏病的，啊，直接治到根本上。
0: 是是，我跟我老伴儿也说了，
1: 嗯，
0: 说我好了，真好了。老伴儿就说多吃一段时间，把这病好彻底。
1: 哎，对了，按疗程。
0: 昨天就听你说一粒只需要八毛钱嘛，
1: 便宜了吗？
0: 老伴儿又给我买两副药，
1: 嗯，
0: 就答应这两天就给我送到石家庄呢。
1: 对，
0: 还说免费也给我一个急救药盒。
1: 对对对对，啊啊！所以中医讲效不更方啊啊！我们要用够啊，三副药最好。像你老伴做的对呀，巩固治疗非常重要啊。这才用了一副药，虽然效果是立竿见影啊，这只是治标啊。但心脏病啊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治疗也得有个长期的过程啊。三副药下来是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啊，才能把这个根本啊给它控制住，达到我常说的啊护心17年的效果。
0: 嗯，对对对，是是，用的不错。这不是，嗯，这姑娘那边也有事儿嘛，这亲家母老是把这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带回家，然后这我姑娘就给撵走了几次。现在孩子也没人带了。你看我这恢复的情况，我又买了这不两副药嘛，我把这两副药吃完，这带孩子应该没问题吧？
1: 现在你的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带孩子这个事儿啊不是小事儿。3岁半的孩子啊啊精力旺盛啊啊，需要你时刻操心啊，透支你的心血啊。你看弯腰啊抱孩子啊追着跑啊，晚上还得值夜班看孩子，这对心脏啊它是个巨大的考验呢。你刚刚用了一副药，虽然症状是暂时缓解了，但是心脏的修复啊巩固治疗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等你完成了三副药完整治疗周期了，我们再看啊你这个恢复怎么样，让心脏的功能啊再稳定稳定，心肌供血供氧量呢大大提升，到时候啊那么咱可以啊考虑到啊白天带带孩子啊，那么可以啊帮助你姑娘啊做点饭。现在最重要的是按疗程用药，不能间断啊，把身体这个底子打牢了以后，咱才能17年不犯病啊，不是一时就解决的，以后才能真正的省心啊。
0: 哎呀，我听您的，高大夫。
1: 啊
0: 啊，
1: 好，时间关系啊，我就说到这了啊。啊，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好吧？
0: 好好，
1: 嗯，
0: 好，谢谢您，谢谢您，高大夫。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
1: 嗯，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那条路，那面情，千古皆成。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上回书说到，王达明执行极左路线，看谁都是阶级敌人，绑上以曹国安为首的好几名同志拉出去要枪毙。正在这关键时刻，杨靖宇和苏建美赶到，当场把几个人救起来，走进会场。王达明不认识杨将军，看着发愣，苏建美给他介绍，他还没拐过弯来。杨靖宇忙说，王达明同志，我叫杨靖宇，这是我的介绍信。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递了过去。王达明信的话，这怎么事先没通知啊？拿过信来一看，哟，当时他明白了，果然是满洲省委的密函，急忙撕开信皮抽出来，乍一看是封普通书信，叫人取来显影药水，往信纸的背面一涂，几行字迹显现出来，上写兹派遣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杨靖宇同志赴东南满查办党政军务一干事体，并授予临机处置权，特此通知。落款是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军事委员会核签，李兆麟批签，冯仲云批签，中满字1932-10号文件。啊，王达明看罢吃了老大一惊了，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原来的冷脸儿马上换成了笑脸。哎呀呀，原来上级领导到了，也没给个信儿，也没去迎接，瞧这事闹的。领导路上辛苦了，多受风霜之苦，鞍马之劳，快请坐请坐，来呀上茶，您抽烟。他这么好一通张罗，杨靖宇说不要客气。他一指这些在座的人问，你们好像是在开会吧？啊，是的是的，我们正商讨几件事儿，那还是接着开吧。杨靖宇说着话拉个凳坐下了。王达明说，哎，不忙不忙。杨靖宇说，你不忙我忙啊，还有门外那几个被绑人也忙啊。哦，他们是要执行死刑的反党分子，你这一来啊，咱就先暂缓执行吧，先把他押下去吧。杨靖宇说，不是押下去，得请进来。啊，王达明一愣，就见苏建飞和朴汉宗等几个人陆续走进来。哎，这谁放的？
7: 我放的，是我请他们来参加会的。
6: 巡视员同志，你 你怎么，哎呀，你这可是下车一时，你了解情况吗？这位王书记变脸了，急了，再赶苏建飞等几个人全坐下，屋子的气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曹国安、曹雅范、季如林、刘子尧、李兴少、李东光、李洪光等人啊，满脸惊喜，满怀希望。可王达明、全光等人啊，满脸惊愕，满腹狐疑。杨靖宇看看在座的人，同志们，王大明同志说我下车伊始，这不对，应该说是下马伊始。这么办吧，开会之前我宣布两件事：一，撤销中共磐石县委县大队，就是五杨柳子，对苏建飞、朴汉宗、李敏焕、李洪光、李东光等同志的错误决定，恢复他们党内外原来职务。一听这个决定，满屋子人一阵热烈鼓掌，只有几个人保持沉默。杨靖宇接着说：二，立即撤掉那面写着五杨的绿旗，改换中国工农红军的红旗，游击队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绝不能混同于胡子土匪。这句话一出口，场内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经久不息，同志们互相握手拥抱，涕泪交流。老曹站在凳上举拳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呼百应啊，屋里屋外一片声浪如春雷滚滚，震撼山林。王达明小脸又白了，旁边有人小声对他说：王书记，你要顶住，他这是钦差大臣作秀，是错误决定。王达明一看说话的是程斌，哎呦，心中好感动了，行，还有我的粉丝，哎，这才是患难见真情呢，一百一的好朋友。他和老全低着脑袋，他突然抬起头说：我抗议，你这是瞎指挥，我保留意见，我保留上诉权。我下边没想起还想说啥，杨靖宇说：你可以保留意见，这是党赋予每个党员的权利，但是你必须首先无条件地执行上级党委的决议。王达明嘎巴嘎巴嘴没词儿了，他哆哆嗦嗦的划火点了一根烟抽声。杨靖宇说：我们继续开会，这是中共磐石县委的扩大会议，会议内容就是征求同志们对县委及省委工作的批评和建议。我们要本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大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刚才我进门的时候听见有位同志，大概是曹国安同志吧，他的发言就很好吗？我们就这么讲，党内同志就要敞开心扉。好了，我下马伊始不多说了，开始吧同志们。就这句话如同春

风吹散了阴霾，久已压抑的党员干部心中的郁闷火山般爆发了。这会啊开了三天，是整风会，群众提了300多条意见呢。最后整风会几乎变成批判会，开始王达明还反驳几句，程斌啊、丁守龙啊、全光等几位领导干部也提出些不同看法，有时候替王达明开脱责任，可是到后来大家批评越尖锐，王达明这伙人没词儿了。平时啊，骄横不可一世，给人扣帽子、拉出枪毙这位县委书记，兼五羊柳子政委王达明被大伙批得体无完肤，浑身打颤，舌头半蒜，满头大汗，他也说不上是冷啊还是热。三天杨靖宇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的听，认真的记，小本本快写满了。一看大家意见提的差不多了，主持会场的曹国安说，老杨你谈谈吧。杨靖宇站起来做总结发言，首先肯定这次党的会议的成功，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根据群众意见和斗争形势需要，代表省委做出以下决议：一、撤销王达明同志中共磐石县委书记、县游击大队政委职务，任命曹国安同志为县委代理书记，负责处理县委日常事务；撤销全光同志东北工农红军磐石县游击大队队长职务，县委常委职务任命李洪光同志为游击大队队长，苏建飞同志为副大队长，朴汉宗任大队政委；二、撤销原县委对民生团的错误定性及扩大化的错误决定，为遭受迫害致死致残同志平反昭雪，推翻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说到这，杨靖宇沉痛说，深刻的教训呢、所谓民生团在朝鲜国内确实存在，我们知道朝鲜战友和日寇周旋有时也会到鸭绿江这边活动，日本特务造谣诬陷，把他们说成是民生团，是挑拨我们和朝鲜战友的关系，这是离间计。可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偏偏会上当受骗，大抓民生团，滥杀无辜啊，严重的伤害了朝鲜族战友的感情，破坏民族团结，直接帮了敌人的忙。这样的错误今后永远不要再犯，被迫害致死者追认烈士。会场响起热烈掌声。杨靖宇接下来继续宣告决议：三、苏建秋同志冤案是暗藏敌人别有用心，造谣诬陷，罗织罪名，没有一条真凭实据。苏建秋同志被害又是一条血的教训。在这个会上，我代表省委为其平反昭雪追认烈士称号，为此案及波及者一律解除审查，恢复原职。下面又是一阵热烈掌声。四、改其意志是严重的路线错误，把东北工农游击队改为五羊，变成了胡子队，这什么性质的问题啊？不说你是叛变，起码是叛离革命队伍，必须追究。五、对犯有错误的王达明同志给予留党查看处分，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全光同志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解除党内职务；余者同志大都属于认识问题，不予追究。下边陈斌呢、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一听不予追究，这才扑通又落回去了，暗念阿弥陀佛，老天爷、老地爷、老佛爷、马克思、恩克斯保佑啊，这回可不敢跟着别人定后瞎跑了。丁守龙在旁边哼了一声，脸上带着冷笑，

0: 你笑啥？
1: 我笑你命大，赶快找新主子打进步。
0: 别胡说。两人小声嘀咕，没旁人听见。这是杨靖宇在谈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他说当前是什么形势呢？日本人打出一个傀儡溥仪，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侵略者的真实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就是要首先吞了东三省，然后再吞并全中国。杨靖宇从国内形势讲到国际风云，最后话锋一转，如果日伪军现在就来进剿，我们会怎么样呢？现如今我们人员不足60人，连苏建飞的队伍算上刚够一连人，再看看我们的武器，多一半人没有步枪，有枪的没子弹，还要和武器精良的鬼子去较量，可以吗？下边有人喊可以。杨靖宇说不可以，打鬼子不能老凭一股子热气儿啊，我们必须扩充队伍，用好的武器装备部队，我们要千方百计的没人找人，没枪夺枪。杨靖宇的一番动员让与会同志心明眼亮，长了不少见识。会后大家分头向全体队员们传达，大家热烈讨论。沉闷多时的游击队这一池子死水又被搅活了。会后苏建飞、苏建梅兄妹来见杨靖宇辞行，准备回队。苏建飞说，老杨啊，你可让我长着见识，我当了八年胡子，干了4年游击队，到现在才明白咋干。建梅说，你跟杨大哥长学问去吧。嘿，我这个妹子佩服的你呀，是无可无不可。杨靖宇笑了，我有啥好服的，不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吗？不不不，你有学问，一张嘴说出话来头头是道，我准备回去把队伍拉过来，咱兵合一处，将达一家。哎，我倒想你先不要过来。为啥呀？你在红石沟扩充力量，另建一支游击大队，这样一来呢，你是当地人，人杰地灵，活动起来有优势；二来我们两支队伍互成犄角之势，互相策应，又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哎呦，我咋没想到呢？老杨，你是杨六郎在世吧？对，别走了，往后咱这支队伍就叫杨家将得了。杨靖宇说，杨家将这书啊，我小时候爱听，那确实是满门忠烈，可也没能挡住北国辽兵的进犯，所以咱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靠杨家将可远远不够啊，咱要打一场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在苏家兄妹听来又是个新鲜词儿。谈了一会儿，苏建飞准备要走了，杨靖宇说，等等，关于内奸的事儿，你心里有谱了吗？有了，我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
1: 哎，这个事情可不能靠猜测呀。这样吧，我看你去找找程斌，你和你家老大的案子都是他抓的，作为唯一的证据就是那两封密信，可能还在他手里。你只要把两封密信拿到手，然后顺藤摸瓜，找这个人就容易了。
0: 对呀，哎，老杨，你找他要啊，不是更好吗？
1: 杨靖宇说，这事我想过，但是我担心他不会情愿把信交给我，可能是我处的地位特殊，这两封信过去是苏建秋的罪证，现在弄不好都可能是他程斌搞冤假错案的罪证，他对我不得不防啊。而他要一口咬定那信丢了毁了，我一点说的没有，因为咱们做敌后工作是没有保留信件和建立档案的惯例，所以我最好不出面，甚至假作不知，你以私人关系去找他，他不会有戒备，更容易解决问题。

我找他试试。苏建梅说，二哥你去不如我去。为啥呀？为啥？大姑娘好办事儿呗。这丫头啊。杨靖宇笑了，嗯，这是个好办法。那我走了啊。苏建梅来到外边，到队部一打听，有个队员说了，成队副回他屋去了。原来游击队住宿条件很简单，所谓营房也就是几溜窝铺，是贴山根用松木杆搭的马架子地仓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里头是一长溜大通铺，也有火炕。条件虽然简陋，却也冬暖夏凉，队里的干部战士啊都住在一起，的确是同甘共苦。唯独两个人特殊，王达明因为是领导一把手，他单有一间小屋，另一个就是程斌，因为他分管出监肃反工作，带有保密性，所以也单有一间小屋。他那屋啊平时没人敢去，被叫进那屋里的多半是有问题的，不死也扒层皮。队员们背后都管那屋叫阎王殿。今天苏建梅找到程斌的单间，进门以前也没给个知会，推门他就进来了。程斌还真在，正忙着呢。干嘛呢？整理文件呢。地下生个大火盆，手里攥着一把材料，正往火盆里添。这些都是他整队员的黑材料，大都是啊民生团的，还有某某特嫌、某某内奸嫌疑啊。这些材料上的当事人大多已被枪毙了。他干嘛？现在想起要烧毁呀、啊、正像杨靖宇所估计那样。他怕老杨来找后账，他相当聪明。知道这位钦差大员很可能找他来要某些人被处死的材料，到时候他可以说我早烧了，留那玩意干啥呀，没地方放，行军打仗也不能背一大包袱烂纸啊，这么做也是常规，一点毛病没有。今天在会上他明白了，政策路线变了，跟先前完全不一样，再留这些东西就是把柄，所以他第一时间开始销毁材料。苏建梅进来没吱声，程斌背对着门，门吱呀一响，吓他一跳，急忙扭头一瞧，呀，面前站的是大姑娘，他认识，见过几回面，可没怎么说过话。现在他正在做秘密销毁工作，那是绝对保密的。有人不喊报告，私闯禁地，他本当发火。可一看这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他那火当时就没了，笑嘻嘻的打招呼。呀，我当谁呢？这不是一枝梅吗？来，坐坐坐坐。建梅一看他正烧呢，就问，程哥呀，烧纸呢，给谁烧啊？净瞎说。烧啥纸啊，我在处理材料。大妹子来有事儿吧？也没啥大事儿。我要和我二哥回红石了，先来看看程大哥。哟，谢谢老妹儿啊。哎呀，我可是受宠若惊啊。嘿，听程哥说话就是有学问。你是老母猪嚼完叉子，满嘴是词儿啊。啊哈哈。哎呦，这一笑啊像一串银铃一样那么悦耳。程斌说，哎，妹妹真是活泼可爱。说话间故意上手拍拍建梅的手，这一触摸呀就觉得心里突噜一下子仿佛触电了一样。偷眼一看，哎呦，这姑娘小胳膊腕啊，就像洗了泥儿去了皮儿的白莲藕，手指头又纤细又白净，仿佛一把丢了根儿没了梢水灵灵的羊角葱。咋不是葱梢呢？你见谁的手指头是绿的？程斌借故摸了姑娘手一下，他心里这个滋润哦，按书上的词儿啊叫做心惊摇曳。这功夫苏建梅可没闲着，

看着程斌那手里的材料说，程哥，有个事儿我得求你，没得说，凡是你哥我能办得到的都行。啥事儿？你这材料里有没有关于我大哥的？这个别这个那个的，说句痛快话，有还是没有？这个应该有。你问这个干嘛？我想要那材料。哎，你大哥已经平反了，那材料就没用了。我大哥是平反了，二哥也没事了，可是那写黑材料的黑手还可能暗藏在我们队伍里，那两封黑材料就是罪证，我要挖出这个小子。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

0: 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研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研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宝，亮智初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跟大家呢一起相约在收音机前。咱们呢今天还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讲一讲呢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啊咱们的亮智初九九眼宝在治疗呢我们眼病当中啊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效果。那么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啊详细的咨询和交流。九九眼宝呢是传承啊咱们林氏眼科300多年的一个老方子了，而且啊也是专病专治，主要呢针对的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些疑难性眼病，你像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啊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呢像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像视网膜啊出现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呢像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弩肉，还有呢你就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啊、干眼症，以及啊各种慢性疾病啊，像糖尿病啊引起的眼病的并发症，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在九九眼宝的主治范围当中。而且呢我们眼病患者啊，只要大家呀说我们对症，不管说我们眼病多严重，也不管说呀我们眼病的病史啊多长时间了，五个疗程咱们的九九眼宝就可以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呢你视力恢复到正常视力，咱们的眼病啊从病根上给大家呢彻底根除。那么九九眼宝啊在咱们国内的大中小医院呢，包括说我们的北京同仁医院临床验证呢也是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呀也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所以呢九九眼宝也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的指定用药，就是针对于啊我们这些眼病给大家呢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且是一步到位的把我们的眼病彻底根除。我们治疗眼病上这五个疗程让我们眼病患者一次性用药，咱们达到啊终身的去受益。那么治疗眼病当中大家不用说反复去花钱，我们呢不用反复去用药，也不用担心呢说你看我们眼病好了它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九九眼宝呢咱们自家传承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它也需要呢针对于咱们现代人的眼病的实际情况啊进行治疗。所以说九九眼宝研制到现在为止啊，这是由我们百人的专家团队同时啊来进行共同研发的。 我们说99延保作为我们

林氏眼科自家的一个方子啊，本身呢也有治疗眼病当中它特有的这种有效效果。那么结合了咱们国内外啊各个眼科领域当中的专家，你像包括有针对于青光眼当中的这些眼科专家，还有像针对白内障的，针对像黄斑病变的，视网膜病变的等等啊，这也是集百家之所长。所以咱们的九九眼保才能够真正达到治疗眼病当中，咱们的患者来一个咱们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就能让大家呢彻彻底底的好上一个。我们说眼病啊，想要从这个病根上给它进行治疗好，它的方子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配方当中的这些药材呀也是必不可少，这也是一个方子说流传至今经历了百年的时间啊，能够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领域上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也是有它这样一个独特的科学道理。这个配方当中啊，你看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而且这些药材啊都是属于啊野生的纯天然的这个药材。我们说药材好不好啊，它决定了这个方子在治疗疾病当中它是否有这个效果。而且咱们的九九眼保，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之后会发现，我们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呢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因为九九眼保当中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通过我们现代的这种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在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的这个药物的穿透性就要比其他的这些药材的穿透性要高出几十倍还要多，所以你看它能第一时间到达咱们人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我们用上之后大家当天贴上啊，你看9秒钟起效，9分钟开始啊就能够通透到咱们的眼底当中了。你是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所存在的这些眼毒，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知道啊，眼病是因为我们眼睛当中有眼毒，清理眼毒肯定是没有错，但是咱们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大家你看不断在用药啊，我们有的人即使也做过手术治疗，我们的眼病为什么还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呢？人的眼组织结构啊，这16层啊眼组织结构，它呢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的深层眼组织。所以我们一般性治疗，那你可能你就达到了眼组织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是呢第三层第四层，那么你药效不够，可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它这个药物就没有办法进行渗透了。所以大家想一想啊，你药物它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病灶处当中，那它能给我们的眼病起到多大的治病作用啊？啊，中医当中讲，你看人的眼睛啊，它呢肝脏是主目的，那么目得血啊才能视。有些眼病啊，它的形成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就是你肝性功能失调所导致的。有些眼病的形成，它原因就在于什么呢？你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它淤积的结果。所以说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去治。如果你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它不能够被完全的清理干净，你即使肝功能再好，你肾脏的代谢功能再好，你看你眼睛，它是完全没有办法恢复。很多患者朋友啊，大家跟我经常说啊，说林老师，我们呢这个口服药用了很多，调肝调肾的大家都在去用，但是你看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效果呀确实是不太理想。这就是我跟大家经常讲的，治疗眼病我们得从眼睛它发病的这些病因它的根本原因上你去找。所以说九九眼保它直接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就是通过这两步，第一个你看清除咱们眼内当中啊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16个眼组织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那么第二个就是要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眼毒当中啊，在我们眼睛的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它会进行什么呢？破坏性。它不仅仅说是让你眼睛形成混浊，更重要的是什么？对于眼细胞啊，它有一种破坏。人的细胞如果说出现了长时间的破坏，慢慢的

有受损的状态，他也有死亡的状态。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啊，眼病啊，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呢？你没有光感的，你已经失明的，这就证明你眼细胞已经出现完全的这个受损死亡状态，你没有办法去恢复。如果说你眼睛有光感，或者说你还仅存视力，哪怕说啊，你看我们现在就仅仅是 0.0 几的视力，那说明什么？你眼细胞它是这种受损的状态，它是完全可以进行恢复的。九九眼保当中，我们为什么说经过百人的专家团队同时研发，而且要从这99位的大组方当中进行提炼呢？一个就是要清除眼毒，再有一个就是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以后，你看眼睛的各个机能啊，我们说这16个眼组织，你是眼睑也好，你是泪囊腺也好，包括你看我们的结膜啊、角膜啊，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啊，我们的瞳孔啊、睫状肌啊、晶状体啊、玻璃体啊、视网膜啊、视神经啊、脉络膜啊、巩膜啊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它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这种工作。其实你看人身体当中啊，本身它就有这种自愈性的能力。什么叫自愈性的能力啊？就是让你各个组织功能它可以恢复正常。那么你的组织功能恢复正常了，能保证视力，能保证你看东西，你像我们看东西不变形，我们看东西呢有清晰度，我们看东西能够看得稍微远一点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你看年轻人的眼睛啊，它透亮啊，它水汪汪的，看东西看得远啊，看东西呢非常灵敏。那么得上眼病的人他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眼内当中不但说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你眼细胞它是属于这种受损的状态。所以咱们的九九眼保它呢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让我们整个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功能它能恢复到正常，这就相当于啊重新再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这是一样的。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就是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大家我们过去用了多少方法治疗，有的患者可能也会问我啊，因为临床当中有的患者经常跟我讲说，林老师，我眼睛做过好几次手术了，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恢复的希望啊？我跟大家讲，不管说你做过多少次手术，只要说你眼睛现在你有光感，你还有视力，你还没有达到这种完全失明的状况，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啊都可以让大家重新呢、啊、再去恢复到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跟正常人一样。你看我们可以自己生活上正常自理，大家想去哪儿啊，我们抬腿可以自己去走啊，你生活当中不用别人去照顾，你不会给家人造成任何的这些负担。这就是咱们九九眼保为什么说传承至今呢，能够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唯一的一个临床指定用药的这样一个效果。而且在咱们临床当中，你看康复的上百万的我们眼病患者，那治到现在为止治好的没有任何一个出现了反弹，出现了复发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啊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别盲目，选择正确科学的方式方法，你才能康复好眼病。而且治疗眼病上不是说呀我们用的药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呢做过几次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够完全彻底康复的。九九眼保呢，它针对的是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就通过这两步我们把眼病彻底给它治疗好以后，让大家可以恢复到健康人的生活。将来以后啊，你看我们不用说在治疗眼病上大家再多花一分钱冤枉钱，我们再走一些弯路大家再遭任何的罪。所以这次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为了让更多的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有机会有能力用上啊咱们的九九眼保，也是解决我们现在很多患者朋友啊大家这个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所以呢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呀进行帮扶。那么这次帮扶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听到了啊，大家都知道原来呀五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咱们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节省，一次性的就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而且呢活动当中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这5个疗程啊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用

0: 来以后，我们自己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相信咱们任何家庭啊，大家呀、啊、都能够承担得起。那么算下来，咱们九九延保这一天啊，也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起，我们呢能够用得上。但是这次活动呢，在全国推出来之后啊，它分配到每个地区名额就有限，而且呢，咱们每个地区报名的患者啊，现在也非常多。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九九延保的这个优惠活动啊，也是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全国累计下来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也就是大家谁能够提前的报名预约预定上，咱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如果说报名报晚了，那不管是我们新患者朋友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朋友也好，咱们再来报名预定的话，那也只能是按照这个原价好几千块钱的价格进行购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错过这个机会啊，不要等到说活动结束之后再来找林老师帮忙。那么一旦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说我们的活动啊全面结束了，那么就是彻彻底底的全国各个地区同时就都结束了。所以大家再想报名就没有这样一个1000多块钱救助价的康复机会了。那么现在呢，没报上名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把这个名额报上，这次优惠活动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
0: 嗯。
2: 哎，这电话不好打呀，好不容易打进来呀。
0: 啊、
2: 嗯。嗯。一个是我要感谢你啊，你给了我一双这个宁亮的眼睛啊，我不再遭罪了。
0: 嗯。嗯，好，
2: 这个
0: 老朋友了。
2: 嗯，我也感谢咱那个九九延保啊，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2: 没有九九延保啊，这么好的效果呀，我这眼睛啊不会像现在这样怎么都能看着了。
0: 嗯，很好，九九延保啊，这个方子啊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你看，咱们说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几百年的时间，每一代人我们共同研究的就是眼病如何去治，怎么样把这个方子啊说越提升越能够在治病过程当中体现的效果越来越好。所以你看我们九九延保研发到现在，经过了百人的专家团队共同进行研发。我为什么跟大家讲，不管你们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咱们现在呀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用上咱们九九延保的没有一个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的啊。
2: 是啊是啊。
0: 嗯，
2: 当初就听你讲啊，九九延保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
0: 嗯，
2: 一天就能治好病。
0: 嗯，
2: 而且呢还听你讲了这是百年传承的那个祖传的秘方。
0: 嗯，
2: 哎呀，我一寻思这人岁数大的最相信秘方了，因为他不好他不能传承好几百年呢，你说是吧？
0: 没错。
2: 嗯、哎，这个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哎，也不用手术，这省钱又少遭罪。
0: 嗯、
2: 所以说我就下决心呀，一定要试一试、
0: 嗯、
2: 看看怎么样。
0: 嗯、
2: 所以呀、啊、就买了5个疗程的、
0: 嗯。
2: 现在可好了，我这5个疗程用完停药都1个半月了、
0: 哦、
2: 现在呀我这眼睛啊特别好啊，没反弹也没反复呀、
0: 嗯、
2: 我特别特别高兴、
0: 嗯、
2: 特别感谢你啊林老师。
0: 好，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那这样您跟我说说啊您眼睛恢复的状况啊。
2: 好，我爸是农村的山沟的，
0: 嗯，
2: 那个交通也不方便，家里条件也不好、
0: 嗯、
2: 今年我都75岁了。
0: 嗯，
2: 小的时候吧那也不知道，后来就看东西吧不像人家看得挺清楚，可是近视眼了吧就是看东西离得非常近。
0: 嗯，
2: 慢慢的从小就发展这最后到90多度900多度了，但那眼镜、啊、挺老厚的那个镜片。
0: 嗯。

0: 看东西啊，就也非常费劲了。后来这眼睛又添毛病了，那这就那个小黑点啊，像网状的漂浮物，说是玻璃体混浊了。
1: 嗯。
0: 后来又出现啥呢？光斑水肿。
1: 嗯。
0: 还老打闪呢，那一闪一闪的，说是网戳了，说网戳要就要瞎了，
1: 嗯、
0: 看东西灰暗，东西还变形了。这病啊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后来看到那视力就下降的 0.1,0.2 的视力都不到了。
1: 嗯嗯。
0: 我在家里条件不好。我就做针线活啊，缝缝补补，做个做鞋什么的。这都得靠我这眼睛啊。退役之后的眼睛不行了。哎呀我就愁了呀。没招了，一直治疗。
1: 嗯。
0: 吃了不少的药。那个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这是治反酸打嗝，也打过那个针，5000多块钱呢。
1: 哦，
0: 打完了嘛，也没给见呢，有什么好转？
1: 嗯，
0: 老是反反复复的。嗯，后来呢，我就愁的没法了，我这眼睛要瞎了，你说我这后半生我怎么过呀？
1: 嗯，
0: 就听到你讲那个99烟宝，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说专治眼病。
1: 嗯、没错，
0: 这是秘方。嗯。传承下来的秘方，我这就这么的就买了5个疗程的。
1: 嗯，
0: 没想到我这一试啊，真的呀见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呀。
1: 嗯，
0: 这个效果见效还快呢，我天上就感觉呀、
1: 嗯、
0: 这眼睛啊就不像抽抽巴巴呀，那种火、
1: 嗯、
0: 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就缓解了，
1: 减轻了，
0: 凉刷刷的，特别舒服。
1: 嗯，当天用上，咱们当天就见效了。99眼宝啊，你看你们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就开始起效了，9分钟开始它就通透到我们的眼底了。所以我不跟大家一直在讲吗？
0: 嗯、
1: 不管你们多重的眼病患者啊，你看用上咱们99眼宝以后，咱们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啊。
0: 是，嗯。哎呀越用越好，一天比一天好啊，也就6-7天的时间吧、
1: 嗯、
0: 那个亮光眼睛打闪的症状就消失了。哎呀、
1: 嗯、
0: 我这就你不怕眼吞那个网脱了，网脱眼睛要瞎了就看不着了、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个疗程的时候，那眼前的那个黑影啊，黑网状的东西就没了，那个黑影啊、
1: 嗯、
0: 就变得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淡了。嗯，
1: 好。
0: 嗯，那个看东西也不像以前大了小了的那个变形了。
1: 嗯，
0: 那个不是原来的那个模样了，也有所缓解了。
1: 嗯，
0: 3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视力就提高了不少。
1: 嗯，
0: 看东西就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好，
0: 那时候看啥就觉得亮堂了。
1: 嗯，
0: 家务活我也能干点了，收拾收拾屋啊，刷刷碗呐、啊，扫扫地啊，这些活都能干了。
1: 嗯。
0: 现在我5个疗程停药1个半月了，像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1: 嗯。
0: 哎，我现在这个眼睛的那个近视啊，就300度了，戴300度的眼镜就能看清了。
1: 哦、
0: 嗯。
1: 很好啊。
0: 嗯嗯。现在出去，这个买个菜了，就是那个找钱了，我这些事儿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1: 嗯。
0: 走道也行了。嗯。哎，是那个。干点家务活都行了。
1: 嗯，
0: 现在我什么也不耽误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眼睛啊，现在没花多少钱。
1: 嗯，
0: 但是我这眼睛治疗的这么好。
1: 嗯，
0: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感谢你，我赶上好时候了，我再也不担心这晚年这、眼睛瞎了没法，这日子没法过了，这回我特别高兴啊。
1: 啊，觉得生活这回有希望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
0: 是是是。嗯、
1: 咱们呢，99眼宝啊，我们林氏眼科啊，你看传承了将近300多年的一个方子啊。为什么说99眼宝在治疗咱们眼病当中，我跟大家一直在讲，只要没失明的，你看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而且用上咱们99眼宝，你治疗眼病。它就能从病根上给你们彻底的去治好呢。咱们的99眼宝它就是专病专治，99味的大组方同时来进行入药。你看每一个方剂它都是根据于咱们现代人的这些眼病的一些情况啊，针对性的给大家进行治疗，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咱们整个眼组织，16个眼组织结构啊。所以说像您的这个眼睛的情况。

0: 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属于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是吧？
1: 是。
0: 我一直跟大家说过，近视啊，一旦要是超过600度以上啊，这都叫高度近视，它就会引起眼底当中的病变。你看，形成玻璃体混浊、黄斑区，还有这个视网膜脱离。眼病你要是想真正康复好，你得让这个眼组织它都是干干净净的。所以说咱们的九九眼宝，它针对这16个眼组织，每一层眼组织，你是表层的也好啊，还是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啊，它能给我们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眼毒的清理。你看这个眼毒它要是不在你的眼睛当中了，你这个眼睛就变得干净了，该透亮的就透亮了，你眼睛它也没有这个打闪冒白光的情况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看你现在你眼病不但说一天比一天好，你视力上它也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是不是？
1: 对对。 嗯现在我这眼睛可好了，看它、看它可亮了，是不是用的好吗？我听说这活动，那原来那个五个疗程要5000多块钱呢，现在那个就一天就挣1毛钱，对，1000多块钱就能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哎，我一天也对这么好的产品又这么便宜，就是最后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给我一个弟弟呀、跟他订一份。我弟弟吧，今年70岁了。他是白内障，对呀、还有玻璃体混浊了。我想给他把他那个眼睛也给用一用，把他治得亮亮堂堂的，多好啊！你说是不是啊，老师？
0: 没错啊，因为呀、你眼睛好了，那你就知道了，咱们九九眼宝在治疗咱们眼病当中，他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效果，所以说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像他这个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完全都是属于在九九眼宝的主治范围当中，完全能用。而且这次呢，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九九眼宝啊，确实有这个大型的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就赠大家2个疗程，我们自己呀、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所以呢，这次活动如果你要想给他参加啊，就得抓紧时间呢，提前打场外电话订，因为咱们的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全国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谢谢老师，谢谢。
0: 好，也希望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呢就是听您这个九九眼宝这个节目吧，也有5-6天时间了。我听别人吧，哎，贴的真不错，眼睛也治好了，而且关键啥呢，他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我眼睛一贴这眼病就好了。你说又省钱又少遭罪，哎呀，比我原来那些方法可强多的多了。你说以前为治我这眼睛，我跟你讲，那是吃药吃的，我现在那胃呀、跟你说吃点东西就胀恶心。而且说是那个打那个眼针啊，我跟你说真遭罪呀、而且说那钱也挺贵的，那3-4千块钱的，那打一回也得呀。
0: 没错啊，你呀、吃口服药它有副作用，你打针手术、它同样它也有副作用，而且你花的这个价格上它肯定要比正常的要贵很多呀。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治疗眼病当中你所承担的这部分经济费用啊，是吧？
3: 是啊、所以说吧，咱这个你看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的，还没啥风险、还少省钱、所以说我就想试试。我也想用，不知道我这眼睛合不合适。要行的话、正好咱们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说你们现在说是一贴就是指正说是1毛钱，1000多块钱是3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没错，
3: 5个疗程才1000多，这多合适啊、我就要是能用的话、你也给我订上呗。
0: 好，那你这样啊，先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情况，我先帮你呢好好看看啊。
3: 好。我今年岁数不大，我才54。我这眼睛是啥子，因为本身吧我有这个糖尿病，咱说得有10来年时间了。这眼睛就是得糖尿病以后吧，就是看东西就模糊。然后就说是上有一层那个雾似的，雾气糟糟的给眼前挡着。
0: 嗯，
3: 完了因为血糖高啊，血压也高啥的，这眼睛还出过血
0: 啊。
3: 完到医院打那个眼针儿嘛，我打完了把这个就来说这个血是止住了，但是瞅东西从那以后就落个大黑影子，就那血块不吸收，就一直在那挡挡害。
0: 嗯，
3: 再加上有那个就是那个小黑点儿，也不知道是啥，就是咱们说那走哪儿跟哪儿啊，那在晃晃悠悠的也烦人。完了眼睛可能说是老看不清，我用手揉，我可能是不太注意个人卫生还咋的，就又磨挺，又得这个结膜炎了。你说说这是眼睛没好地方了，你说说，哎呀，我不知道啊。再说这就未知的眼睛，那药我都吃老鼻子了。你说是啊，哎，咱说本身糖尿病就吃好几种降糖药。再加上治眼睛的药，你说说这得啥胃，天啥胃也受不了啊。
0: 药用的越来越多啊，这就是我节目当中，你看我经常跟大家说，眼病啊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它就越好，甚至有的时候大家治疗眼病上，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啊，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越治这个眼病还越来越重，是吧？
3: 是，嗯，
0: 哎，你看你现在这是属于什么呢？你这是糖尿病形成的并发症，啊，形成了眼底当中的病变，一个是眼底出血，再有一个那叫玻璃体混浊，还有一个就是出现了结膜炎，眼部当中的抵抗力就变得弱了。你之所以说眼睛的抵抗力变得弱，你有这么多眼病，原因在于哪儿呢？就是咱们眼睛的当中啊，所有的组织结构当中，你有这些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而这些垃圾毒素长时间代谢不出去，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些毒素，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眼毒。眼毒它要是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病症。而且你想，眼毒在于我们的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对毛细血管它同样它也有破坏，所以说你就会容易形成什么眼底性的出血。你眼底出血，你打针它是为了什么？止住这个出血点。但是你这个出血点止住之后，你眼部的毛细血管已经变得脆弱了，它其他部位太容易出现出血，这个血块它没有办法去吸收代谢，因为你眼内当中有这些毒素的堆积。人的眼睛得病了为什么不好治啊？眼睛当中的毛细血管它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你一般性药物它如果没有强大的穿透力，它达不到你眼底组织当中，所以说你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眼毒代谢不出去的话，它在你眼睛当中，你想你眼睛能不出现这些病症吗？对吧？
3: 真是啊，
0: 长时间的侵害到眼组织，那对于眼细胞它也有危害呀。人的眼细胞是需要血液供应去给它提供营养的，你没有这些血液供应去给眼细胞提供营养，那眼细胞一旦受损，你视力不也就跟着在下降吗？是吧？而且糖尿病形成的眼病并发症在咱们临床当中它的致盲性非常高。高在哪里啊？第一个，你选择口服药的时候你考虑到你血糖的问题，有些药能用，有些药你不能用。再有一个手术啊，有的时候手术你能做，有的时候手术你不能做。所以说你的这个眼病如果啊再这么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你眼睛很容易导致失明啊。啊，
3: 是，我也怕这个，现在这眼睛跟您说就剩0.2那个0.3的视力了，你这再这么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所以你这情况吧，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完全呢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你看我跟大家讲过，无论说是我们糖尿病引起的眼病也好，你还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也好，你想真正解决眼病，你得从它的病根上入手。你这16个眼组织，这就是导致你眼病形成的最主要的根本原因。咱们99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不管说是你是表层性的啊，就是眼组织也好，还是你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你这些眼毒给你进行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虽然说你看你眼病这么重，咱们99眼保啊，它是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它的穿透性非常强，你看你当天用上，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了。那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能通透到你眼底了，所以你眼睛能感觉到什么呢？特别清爽舒服，特别放松。 啊，
3: 哦，
0: 这五个疗程，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致病周期。咱们就通过这两步，一个是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再有一个就是修复眼细胞。所以像你这情况啊，咱们99眼保用上这五个疗程以后，不但说你眼底出血呀、玻璃体混浊、结膜炎能好，你的视力。

0: 上也能恢复，像你这个年纪啊，视力恢复到个 0.89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么说我用这个九九眼宝能治吧，那这活动也合适啊。再说说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剩两个疗程，五个疗程还1000多，多合适。不过我听说好像说那个活动那个就是马上提前结束了，好像说是那个就不那个又挺不够了，好像是。
0: 没错啊，咱们现在呀全国的赠品不多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想要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你现在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呐、啊、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1: 行行，那我这就打。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好，
1: 那好了，我给你打电话啊。
0: 哎，祝你早日康复、
1: 嗯、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你好，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呀，林老师啊，这个九九眼宝啊是真好啊。
0: 嗯，
5: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哎、
0: 嗯、
5: 呀，
0: 你看不是好的东西啊，你看林老师我也不会带给大家、嗯、而且九九眼宝这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专病专治，传承到我的一代，到现在为止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咱们九九眼宝这是由我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进行研发的，你像国内的一些知名眼科大夫，包括说国外的一些知名眼科大夫，所以我不跟大家说吗，只要你们对症啊，用上九九眼宝，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就能让你们治好一个呀啊。
5: 嗯，您看我现在就全贴好了。
0: 嗯，
5: 这不愧是最新的高科技产品。
0: 嗯，
5: 现在我这眼睛啊，就跟以前没得眼病的时候一样了，好眼睛了。嗯，
0: 很好。
5: 嗯，尤其是九九眼宝啊，它的疗程短，见效还快。
0: 嗯，
5: 我这是5个疗程啊，这才是用了4.5个疗程的。
0: 嗯，
5: 现在就全贴好了。
0: 啊，看到好效果了。
5: 嗯、
0: 那跟我说说你眼睛啊恢复的情况。
5: 哎，你看我今年63岁呀、啊，我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5: 后来又发展到黄斑变性、角膜炎都有了。
0: 嗯，
5: 这一天呀、啊，这眼睛看哪都不清楚，瞅哪都一层大雾啊。
0: 嗯，
5: 那眼睛啊还老淌眼泪，不能出门，老刺挠眼睛里。
0: 嗯，
5: 你一刺挠你就揉的眼睛通红，跟你说吧。
0: 嗯，
5: 再一个就是啥不敢出门，就啥呀看东西呀、啊、不对劲儿了，坑坑洼洼的弯弯曲曲的也不直溜了。
0: 嗯，
5: 看哪都不是正形了
0: 啊。
5: 嗯，而且眼前还有一堆的小蚊子，一天你说非

0: 去的，你看不清楚就够闹心的了，再加上飞来飞去这些东西啊，弄得心情也不好，真的是啊。要不说后来呀，听您讲这九九延保好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它是高科技产品啊。
1: 没错。
0: 我还真是当天用贴上当天就见效。哎呀，当天贴上，你看我这眼睛，就是以前那种发胀啊，还有刺挠的感觉呀，就得到缓解了。
1: 嗯嗯，
0: 而且淌眼泪的情况也同时得到缓解了。
1: 很好。
0: 用了五天呀，哎呦，我这眼睛就一点都不刺挠了。
1: 嗯。
0: 眼睛也不红了。
1: 嗯。
0: 角膜也好了。继续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眼前的这个雾啊就变薄了，变透明了。尤其是眼睛里的那个小黑点儿什么的，小飞蚊子呀，哎呀几乎就看不着了，不飞了。你那时候看东西就清亮多了。等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啊，跟您说吧，眼前的雾几乎都散光了。而且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1: 好，
0: 我对付着能在家里干点轻微的家务活啥的行
1: 啊。
0: 我要是慢点啊，小心点，我敢出门。你看到现在这还没用了了五个疗程呢，才四个半疗程。眼前的雾是一点都没有了。眼睛不光看得透亮，哎呀，还能看得远了。
1: 好。
0: 哎呀，看天是蓝的，白云是白色的，草是绿的。看哪呀都特别清新，心情也特别好。我现在在家我能看手机，能看电视。哎呀，出门啊我还能跟人打会麻将，麻将上的那个字啊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你看这多好啊。
0: 是啊，而且这不光是我感觉好啊，我测视力了。我这视力现在非常好。原来是左眼 0.1, 右眼 0.2。现在左眼恢复到 0.8, 右眼呀、0.9 了。
1: 很好啊，有没有想到自己的眼睛能恢复得像今天这么好啊？
0: 哎呀，还真想象不到，要不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这个九九延保啊，那真是用对了，既给我省钱了，还少让我遭罪了，特别感谢林老师，也感谢九九延保啊。
1: 很好，咱们那老患者老朋友了啊。九九延保啊，我不跟大家说过吗？只要我们对症，你看用上之后啊，咱们就是从根本上给大家去彻底解决眼病的病根儿。让我们一次性用药，让大家达到的是终身的一个康复。其实治疗眼病上，它不像说慢性疾病一样啊，大家你说你得治上一年两年呢，十年二十年呢，眼病一定得要快速性进行治疗。为什么快速性进行治疗啊？因为有些眼病它不会去等你，对吧？那眼病它随时随地它有失明的这种危险性，那你想你眼睛一旦失明了，你就没有任何的救治希望了，对吧？所以咱们九九延保啊，你看这五个疗程作为一个全疗程用药，它就能够把我们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去除。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你这16个眼组织，你是表层眼组织也好，还是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层层给你进行眼毒的清理啊，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眼毒清理干净，就让你的眼睛恢复的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完了啊，一个是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那么治到现在为止，这五个疗程用完以后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0: 哎呀，本来我听说这次活动挺好，1000多，买三个疗程送俩疗程，那原来我五个疗程可花了5000多块钱的呀。哎呀，我听说活动挺紧张，就最后一小部分啊要提前结束。
1: 没错。
0: 我本来想着我再订一份工，效果这遇到好产品它也不容易啊，你说是不是？
1: 这次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咱们老朋友啊，大家可能是更着急。因为你们第一个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第二个呢，咱们是不想错过这个优惠的机会。但是啊，既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家也记着，药不是说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你这五个疗程咱们停药以后啊，你整个的眼机能恢复正常了，它就是一个持续的循环了。所以将来以后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那我们也不用说参加优惠活动，你去节省这部分钱，你以后一分钱不花，不比现在还要好吗？对不对？
0: 哎呦，那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那我这1000多我也省了，我也不用花了就好了。
1: 好了，放心停药啊，好好的保重身体。

0: 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林老师，再见。
0: 哎，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啊，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我是这个吉林凤城的。
0: 嗯，
3: 我昨天呢把这九九养保定上了，我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再俩疗程这个优惠活动。
0: 嗯，
3: 如果没给我送来，我寻思正好在活动没结束之前呢，我再加订一份，我给老伴儿再订一份。
0: 哦，想给老伴儿再报个名。
3: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嘛，这个赠品是不多了。
0: 嗯，
3: 因为你这九九养保啊是啥呢，这个百年传承的秘方。
0: 嗯，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天就能治眼病，这个挺方便的，挺好的。
0: 嗯，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啊，刚才我跟大家说了，确实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吧全国现在的赠品呢不多了，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了，你要是现在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那就得提前去预定了啊。那这样，既然电话呀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们的情况，我先帮你们看看啊。
3: 我这今年呢刚60岁。
0: 嗯，
3: 这我患有高血压的毛病，这把高血压后来引起这个眼睛啊就出问题了，有眼底出血。
0: 嗯，
3: 还有前面还有这玻璃体混浊。
0: 嗯，
3: 眼睛呢还有这个胀疼那个劲儿，我一查吧，是的，这巩膜炎。
0: 啊，
3: 这生活上吧就一点也不方便，因为我这现在我刚退休。
0: 嗯，
3: 老伴儿呢这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翼状乳肉。
0: 嗯，
3: 后来他还有他这个眼睛上吧还有结膜炎，他刚58。
0: 嗯嗯啊，
3: 这在家吧，就是做点家务啊，现在也挺费劲了。
0: 啊，
3: 本身我们这感觉应该是晚年呢，应该有个想好很好的一个晚年幸福生活。
0: 嗯，
3: 但是眼睛不行啊，出门也不方便，咱说自己家的日常生活吧都成问题。
0: 嗯，
3: 这不也没少治，但是眼睛这始终啊是不是那么效果不是那么太好。
0: 嗯。
3: 哎，这个也不敢乱治了。这我听你讲，这个九九眼保啊，这啥呢？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特别安全。
0: 嗯。
3: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也能这个接受得了。所以说这，这、嗯、今天呢，我就给老伴儿也再订一份。
0: 啊、嗯、啊、哦哦，好啊。其实咱们呢，这个九九眼保，我之所以说想带给大家啊，就是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呢，咱们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是吧？而且这次优惠活动啊，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你看直接给大家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和救助，直接给我们减免了3/4的治病费用。所以说咱们这5个疗程现在1000多块钱，你任何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这是啊咱们这次救助活动。另外我也跟大家说了，治疗眼病上我们不能盲目，它不是说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你做完手术了你眼病它就能好。你实际上像你和你老伴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你像你眼底出血呀、啊、包括说有这个巩膜炎呐、啊、还有你老伴的这个翼状乳肉结膜炎等等、
3: 啊、
0: 这就是属于什么，我们通俗的来讲就是你眼睛失去抵抗力了。那么再往深层当中讲、
3: 啊、
0: 临床上讲就是你这16个眼组织啊，你眼内循环当中它有了这些眼毒的淤积，它有了眼毒的破坏，所以说这是眼病它的病根儿。而我们以往治疗眼病是怎么治啊，你看大家你们用药，你只是解决表层眼组织的问题了，你可能你在治病过程当中你只治到了第一层、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第四层，那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为什么有的病它叫做眼底当中的病变呢？为什么有的炎症形成之后了，它反复它的不会说这个出现了一个好转的情况，而且是反复性的发作呢？就是因为你眼底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始终清除不掉，它就引得这个炎症反复性的去发作。所以咱们九九眼保为什么说和以往治病方式不一样呢？这个方子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传到今天为止都已经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九九眼保它之所以能达到16个眼组织同时给大家进行治疗，这是由咱们100人专家团队共同来研发的结果了。所以像你和你老伴的情况，咱们的九九眼保你们呢都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我跟大家说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

0: 样啊。
1: 哦哦，那行。
0: 嗯，
1: 哎呀，太好了！那你这个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呢？我是那个吉林四平的家里。
0: 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帮你问问。你要是想给你老伴儿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你就打场外电话找你呢这个给你报名的老师，让他帮你再报上名啊。
1: 好了，谢谢你啊。
0: 嗯，好了，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嗯，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这个电话打进来，哎，可真不容易呀。
0: 啊
3: 可我打了半天呐。 啊打半天我都冒汗了，你说。林老师啊，我是沈阳洪沽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啊，这是第一次 啊打进咱们直播间是吧。
3: 哎
0: 啊，
3: 林老师啊，哎呀，我今天打着电话啊，我就是跟你报个喜儿，我太高兴了。
0: 嗯，
3: 99眼保啊，我用的，哎呀，非常好，非常好啊。
0: 嗯，
3: 我用了5个疗程，这不还剩2天就贴完了。
0: 啊，
3: 你说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的。
0: 嗯，
3: 哎呀，我能不高兴吗？全贴好了。
0: 嗯，
3: 就这个期间呢，我什么药都没吃啊。
0: 嗯，你看我们没有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也没遭那么多的罪，是不是？
3: 是，
0: 嗯，
3: 是。林老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一开始啊，
0: 嗯，
3: 我还有点怀疑，
0: 嗯，
3: 因为我走了不少弯路，你理解。
0: 嗯，
3: 这个99眼保啊，让我啊真脱胎换骨啊，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祖传秘方啊，它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嗯，这就是大家你用对方法了。你看啊，
3: 嗯，
0: 治疗眼病上，我给大家讲过。他不是说药吃的越多他就越好啊，是吧，
3: 啊，
0: 你治疗这个疾病啊，你不能盲目，你得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去治疗这个眼病。为什么咱们99眼保能传承到现在，那么几百年的方子能传承到现在，靠的是什么？那就是靠他这个治病的一个效果。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为什么要把这个99眼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啊？你看99眼保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在临床当中试验啊，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些大医院以临床验证，就将近了10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
3: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只要你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的99眼保，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
3: 是，我没用这个99眼保之前呢，哎呀，我就觉得我可不幸运了，因为啥呢，这个眼病啊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
0: 啊。
3: 我以前呢有这个眼睛有青光眼，
0: 啊，
3: 还有玻璃体混浊，哎呀，
0: 嗯，
3: 你说这一天呢，哎呀，这小飞蚊呢飞来飞去，你说闹不闹心呢？他不是说哎呀少飞的可多可多的了，你说头疼啊，
0: 嗯，
3: 眼睛疼，完了还视神经萎缩，
0: 嗯，
3: 看东西啊，哎呀，都离了歪斜的，
0: 嗯。
3: 还有啥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眼压高啊，怕光啊，都不敢出门。
0: 嗯，
3: 我这个眼压呀，38、39个、40来个，这眼压就这么高啊。
0: 嗯，
3: 你说头疼的一天呐，眼睛疼，头疼，完了视野还小，啥都看不见，啥都，哎呀，就看着一点点，哎呀。就是说晚上就别提了，那更啥都看不见呐！哎呀，
0: 嗯，
3: 就一抹黑就搁床上待着吧。
0: 嗯，
3: 这个上医院就让我又做手术又做激光的。
0: 嗯，
3: 哎呀，我也手术我真害怕呀，林老师，你说我吃药吃的把胃都吃坏了。
0: 嗯，
3: 你说我手术我也不敢做呀。
0: 嗯，
3: 做一次激光，林老师你知道就得3000-4000块呀。
0: 没错，
3: 但是他好也行啊，
0: 嗯，
3: 还不好你说完了还复发，
0: 嗯，
3: 哎呀我真是我可上老火了，完我就心情不好，
0: 嗯，
3: 老发火了，心情还老上火，
0: 啊，
3: 还老哭，
0: 啊，
3: 你说这眼睛这不更不好了吗？
0: 没错啊，那我问你啊，你看呢99眼保你用上以后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呀林老师啊，
0: 嗯，
3: 一提这个我高兴劲儿就上来了，我就贴了7天。
0: 嗯，
3: 你说这眼睛就不干了，就感觉呀，啊，贴上，哎呀，这眼睛可清亮可凉爽了，
0: 嗯，
3: 哎呀，可得劲儿了。
0: 好，
3: 完了晚上就能看见路了。
0: 嗯，
3: 哎呀，搁我家楼下往下一看，哎呀，我能看见那个路什么的，就能看见了。
0: 嗯，嗯，
3: 等我贴2个疗程的时候，这眼睛也不胀。

0: 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啊，这视野就宽了。
1: 嗯。
0: 完了，这个眼睛啊，这个眼压就下去了。
1: 嗯。
0: 这眼压呀，也就十五六个。
1: 嗯，正常眼压了
0: 啊。
1: 那你看东西
0: 啊，
1: 现在还有没有那种就是看东西缺边少角的那种情况了？
0: 没有。
1: 嗯，
0: 哎呀，我这视野可宽了。
1: 嗯，
0: 哎呀，这个余光，我用余光我啥都能看清啊，这全
1: 好
0: 了现在。
1: 视力上有没有去再测一测，视力怎么样了？
0: 视力我现在呀，林老师，
1: 嗯，
0: 我左眼 0.5 右眼 0.7、嗯，
1: 很好啊。
0: 我现在家务这什么活我都能干。
1: 嗯，
0: 哎呀，我可高兴了。
1: 嗯，
0: 我现在我也没脾气了，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就是高兴
1: 了。心情好了。嗯，眼睛好
0: 啊，
1: 心情它自然而然，它跟着它也就好了。
0: 你说现在有活动，哎，赠品就一小部分，我还寻思再买五个疗程巩固巩固呢。
1: 嗯，不用参加优惠活动了啊，咱们五个疗程，这就是全疗程的康复用药啊。咱们记着，多一分钱我们也不需要再去花，放心停药就行啊。
0: 那谢谢您了，林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4: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 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1年，

0: 德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研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研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研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宝，亮智初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亮智初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那么在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针对于眼病应该如何去治，我们眼病的预防方法啊给大家做详细的指导。那么收音机前有眼病的患者啊，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也可以呢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啊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完全可以。那我给大家呀这档节目开播呢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咱们这档节目呢在全国呀近100家电台呢同时进行播出，也是希望呢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多了解眼病的实际情况。那么有一些眼病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别耽误治疗啊，因为眼病如果说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它最终啊会导致这个失明的危险性，而且眼病呢它发病率还非常快，有些眼病啊它不会说长时间去等啊，很多眼病它会随时随地啊容易导致失明的危险。那么眼睛呢一旦出现失明啊咱们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你看大家你是用任何药物也好啊，包括说我们做手术也好，你没有办法啊把这个眼病给它恢复好。所以呢咱们眼病治疗当中一定要选择正确科学的有效方式来进行治疗。那么很多人你看西药吃了不少，但是你看白内障反反复复，而且呢也有很多做过手术的患者，大家也会发现手术费用啊不但说非常高，而且呢做手术啊这个又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说有很多患者啊大家呀就是一直不敢去做这个手术治疗，而拖来拖去呢这个眼病它就会越来越重啊，直到说眼病发展的越来越重了，你看大家才知道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多重要。我们说人的眼睛啊都说是呢心灵的窗口，眼睛好啊它可以呢让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正常自理，生活质量啊能得到提高，而眼睛如果说出现问题啊，我们有很多事啊大家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甚至有的患者呢他得需要家人去照顾。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九九眼宝啊带给大家呢，咱们全国近100家电台同时进行播出，就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从这个正确的方法上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 而且呢让大

以真正去实现这个健康。九九眼保啊，是我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也是呢专病专治。你看呢，主要针对于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呢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出现的病变，像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呢视神经当中的问题，像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视网膜呢出现了脱离，还有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包括呀像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再就是呢针对于各种炎症，你像这个结膜炎、虹膜炎、巩膜炎、泪囊炎、视神经炎，还有就像你看现在常见的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啊、翼状脓肉，以及啊我们慢性疾病像糖尿病引起的这些眼病，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还有啊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啊在咱们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所以大家得上这些眼病啊，不管说我们现在眼睛上是多少种眼病，我们都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那九九眼保传承至今呢，也是唯一一个让咱们眼病患者可以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呢去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一粒口服药不用去吃，手术也不用去做，那九九眼保真的就能康复好我们的眼病吗？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都认为啊说难，眼病得上之后啊，那我们呢这个眼睛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没有办法去救治了。其实在咱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到现在为止说，你眼病越治越重，或者是你的眼病越治越多，再就是有的患者眼病始终看不到好效果，原因就是我们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治疗的不对啊。首先我们得知道说，眼睛啊它对于人来讲，你看虽然在于我们的五官当中，虽然它只是啊这个五官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是眼睛的结构啊它是非常的精微。我们说人的眼睛它就跟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那眼睛呢是由很多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啊，你像这里边包括啊人的眼睑，还有我们的泪囊腺啊，你像这个结膜，还有呢角膜，还有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你像睫状肌啊、晶状体、玻璃体，还有我们的视网膜、视神经啊，像这个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这一共啊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所以大家你想啊，你看这16个眼组织结构它层层性的进行排序，那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我们看病的时候啊，有些大夫会直接告诉大家，你这是形成眼底当中的病变了啊，也会直接告诉大家眼底病变很不好治。为什么说眼底病变很不好治呢？眼病它治不好，或者说我们眼病在治疗过程当中遇到的难题是什么？眼睛它有一层保护屏障，而这一层保护屏障它实际是保护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不会被病毒、被这些细菌、被这些外伤这个异物啊去侵害到我们这些眼组织当中。那么这个保护屏障呢，你看同时对药物它也有阻断作用。所以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如果说你的药效它不够，它不能够达到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看有的人虽然说用上药之后它有效果啊，它只是说什么呢，眼睛这个干涩呀、痒啊，包括说胀疼啊它能缓解，但是呢你这个药一旦停了，你看这个眼睛它又出现了各种各样不适的情况。那我们在通过这个一般性药物大家在治疗的时候，你可能你只是针对于你的第一层、第二层眼组织在治，如果说你用的药稍微好一点，那么可能它会达到第三层、第四层眼组织。那么人的眼睛你看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如果我们光是缓解呀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么你眼底它没有进行治疗，没有任何药物可以进行通过，

0: 会有任何的治病效果，不会有任何的作用。这个就是大家为什么我们眼病啊时好时坏，你的眼病甚至有的时候越治越重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说九九眼保啊和以往治疗的方式它是不同的。不同在哪儿啊，它直接针对的啊就是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九九眼保作为我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能够传承至今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治病道理的。我们说一个方子啊能传承几百年的时间啊，它能做到的就是第一个在用药的选择上非常关键。九九眼保里边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所有的这些药材都是属于这种纯天然纯野生性的药材。所以很多老患者朋友啊，大家用上九九眼保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说你眼病多重，你年龄有多大，我们呢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通过这种现代的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就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可以在用上的第一时间，你看9秒钟就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啊就能够真正通透到我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我们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这些垃圾、这些废弃物，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不管说这些眼毒它是形成了这种粘稠状的，还是说已经有这种斑块的，你像眼底出血形成的这个斑块，咱们眼底动脉硬化形成的，还有我们玻璃体混浊所形成的，它都能够进行溶解。那溶解掉这些眼毒之后，你看我们每一个眼组织结构啊，像我们的玻璃体，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它不再混浊，它就可以变回它自己原有的这种通透性。那么我们看东西看得自然而然，它就清楚啊，它没有任何东西在眼前去遮挡啊。而且这16个眼组织结构把深层当中啊，就是眼底当中的这个眼毒清除掉以后啊，你的眼病好了之后它不会再出现复发。人的眼睛的循环它是一个啊层层相扣的一个微循环，所以说一旦血液循环畅通了，你看它就会有一个正常的循环系统，血液当中的营养可以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眼底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说99啊眼保它跟其他方式啊治疗不同在哪儿呢，它不像说打针手术啊我们得经历任何风险啊，大家怕会出现任何副作用。99眼保它直接针对的就是咱们眼睛的病灶处给大家进行治疗，就是你哪块有病啊，它从哪块直接性的就进行用药，通过穴位把这个药100%的就送到了咱们的病灶处。所以它不但能够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作为大组方用药，你看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可以对人的眼细胞进行修复。那么眼细胞修复好以后，我们的视力上才能够逐渐的去提升。所以临床当中啊，你看咱们眼病患者的视力啊至少能提升到4-5行以上，就大家看东西啊，我们看的就是越来越清楚，看的越来越远了啊。有的人你看你正常出门，你正常去上市场买菜，你正常坐公交车，大家这个都能够看得清楚，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啊有眼病的患者啊，大家不管说年龄多大，我们今年呢是80多岁了也好，90多岁了也好，我们眼病呢现在得了多少种啊，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啊，就剩下光感也好，那通过99眼保咱们用上以后啊，都可以让大家在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5个疗程之下，让我们的眼病彻底康复，让大家呢重新呢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那你生活上正常自理你是完全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次呢咱们99眼保啊也是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呢也是要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去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治病。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特别呀 给大家申请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为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进行救助。但是啊，毕竟资金有限，咱们的赠品数量也有限，而且这一次优惠活动啊是全国性在开展，所以每个地区啊也是只有30个名额。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咱们的名额呀也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各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越来越多，而且有的患者呢那打进电话订上了好几个名额，订上好几份，所以统计下来截止到今天为止啊，咱们全国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这个活动呢立即就要全面结束了。那么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没有参加上优惠活动的啊，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定。那么参加上活动，咱们可以享受到呢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优惠。而且这次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直接给大家呢就是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在五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啊，我们自己仅仅需要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但是现在呢名额越来越少，赠品也越来越少了，全国已经不多了，而且这个活动啊立即就要结束。那么最后这点了，谁能赶上那谁就能享受到最后的这个优惠活动当中。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别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呢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大家都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
2: 哎，我是沈阳和平的，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了，是向您报告好消息的，李老师。嗯、哎，咱们这个九九延保啊，真是啊，不愧是这个百年那个祖传的秘方啊，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嗯。
2: 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贴就把这眼病就给你贴好了。
0: 大家治疗眼病上，我们呢没有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您看，大家也没打针，也没手术，咱们治眼病没有遭那么多的罪，是不是？
2: 是啊。
0: 嗯、
2: 哎呀，你又省钱了还少遭罪了，这回事。
0: 嗯，
2: 哎，我当时吧就是一听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哎，我以前吧你说那药吧真的没少吃，哎呀，这是真的，这个是胃吧都吃坏了。
0: 嗯，
2: 哎，我说这不打针不吃药好啊，而且还是这个百年的祖传秘方，这肯定能好。所以我就一下子买了5个疗程的
0: 啊。
2: 哎呀，用这用完之后吧，真的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你看我用上也就3天吧。哎，2-3天，哎，这眼睛有效果了。我是啥呢？有这个青光眼。
0: 哦。
2: 哎，玻璃体混浊。
0: 嗯。
2: 完了吧，还黄斑变性。
0: 嗯。
2: 视神经萎缩，这一眼病快全了。
0: 嗯。
2: 哎呀，我就是贴当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这块吧，哎，凉哇的，感觉可舒服了。
0: 啊、
2: 哎。你看平时吧，这个眼睛吧，我这青光眼这块吧，胀得呼疼啊，一胀的时候，拐了个脑袋都疼。
0: 嗯。
2: 眼目前这块呢，这黑影也多。
0: 嗯、
2: 看东西吧，有时候看东西还变形，完了看不远，看东西啥东西，哎，就看那么一条。哎呦，贴上当天这眼睛不太舒服了。
0: 嗯、
2: 就是那个眼干呐、啊，疼啊、胀啊，哎，都缓解了。
0: 啊、
2: 嗯哎，
0: 就看到效果。你看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效果。这就是咱们你看九九眼保作为我们临时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它这是属于一个大组方用药，经过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的。那从这个99个大组方当中，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咱们就再严重的眼病啊，大家用上之后，我们当天用当天就能见效，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已经通透到我们的眼底了。所以说你看，你就再严重的眼病患者，你当天用上，你当天你都能看到效果，是不是？
2: 对啊。
0: 嗯，
2: 哎，用个一个礼拜的时候，这眼压就下来了。
0: 好，
2: 哎，你不胀了，也不疼了，眼压那时候测的好像是17吧，可能是16、17那样眼压。
0: 嗯，
2: 等到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眼前吧就轻了多了，那个黑点、黑影啥的，基本都没有了。
0: 嗯嗯。
2: 哎、等到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眼睛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看东西吧它也不变形了。
0: 嗯。
2: 而且吧还不怕光了。哎，以前还怕光呢，哎，哎呀，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眼睛就更好了。 这眼睛看得也远了，看得也宽了，赶出门了，这眼睛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不干涩了。

0: 出门是买个菜啥的都行了，
1: 嗯，
0: 哎，干点零活啥的，哎，这都可以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我这是五个疗程吧，还有三天，这马上就贴完了。
1: 嗯。
0: 哎，现在眼压也好了，我这是上医院给测完，测完眼压，说我14/15。
1: 啊、
0: 嗯。哎，看东西都看远了，原来也就看个3-4米远。
1: 啊、
0: 那的话有时候看不清了，现在10米开外的也能看清了。
1: 很好。
0: 你看那现在我就没上那个我们的那个楼下的小区里有老年活动室。
1: 嗯。
0: 哎，打打扑克了，打打麻将啥的，哎，都没事了。
1: 嗯
0: 哎、太好了，现在真是。
1: 很好，你看你现在的眼睛就跟没得病之前的眼睛是一样的，是吧？这就属于健康的眼睛了啊。
0: 是，哎呀，这你这眼睛都好了吧？这视力也好了，现在是一个0.5，一个0.7。
1: 嗯好
0: 也是人，这人的心精神吧也好了，
1: 嗯嗯，
0: 就感觉吧也有奔头了。
1: 嗯、
0: 我这不听说这不有活动了吗？说那个这个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说赠2个疗程。
1: 嗯，
0: 说那个赠品吧就不多了，立即要结束了活动。
1: 没错，
0: 我寻思吧，我再参加这个活动，再订一份、
1: 嗯，
0: 再好好巩固巩固。
1: 哦啊，你看啊，老朋友啊，大家听说活动啊，也跟着着急了啊。咱们呢，99延保现在确实是有这个优惠活动，而且大家听的没错，这个活动啊，立即就要结束了，因为现在全国吧，赠品是不多了，名额也是越来越少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随时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而且这次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那直接减免就是3/4的治病费用。那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大家知道原来5个疗程啊我们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
0: 5000多，我买的是5000多、
1: 哎、5000多块钱。这一次这5个疗程大家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所以咱们有很多老朋友啊，大家可能啊也是想趁着优惠活动把这个药再多买上点，是不是啊？
0: 是。
1: 哎，其实你们这心情啊林老师呢非常能理解，大家也是担心呢这个眼病以后会出现复发。我为什么要让大家按照5个疗程来用呢？咱们99延保啊5个疗程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啊，而且99延保和以往咱们治疗方式不一样，你看它直接针对的啊是咱们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那把我们表层眼组织也好，就是你眼底深层当中眼组织也好，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这就相当于重新把我们这个眼组织给你换上一个干净的眼组织是一样的啊，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它重新再翻新了是一样的。而且这99延保啊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就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除这个眼毒，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能修复眼细胞。你看你为什么视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么好啊？这就是咱们人的眼细胞恢复的结果。你眼细胞恢复了，你自身的微循环它能畅通，它有一个长时间的血液供应，而血液当中的营养就完全可以滋养咱们的这些眼细胞了。所以像你这情况，你像青光眼也好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那你到现在为止治好了，你就将来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那99延保我们也不需要长时间用，你的眼病以后是永远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啊。
0: 哦，哎呀，听您这一说，这回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1: 嗯，
0: 那行，那我就那个，咱不跟着那个凑着热闹了，把这个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1: 啊，不用参加呀，这个优惠活动了啊。虽然说老朋友之前按原价买的。但是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1年2年的药效果还好？你这钱花的值不值啊？
0: 这太值了，李老师。
1: 哎、好了，好好的，保重身体。以后啊，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的，好的，林老师。
1: 嗯、好、
0: 哎，
1: 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家是河北保定的啊。
1: 嗯，
3: 林老师，我没想到啊，咱们这个99延保的效果来得这么快，这么好、
1: 嗯、啊！
3: 你看当时我是买了3个疗程的啊，
1: 嗯，
3: 还剩2天就切完了。
1: 啊、
3: 嗯，哎，我这眼睛现在各个方面都见好了。
1: 好，
3: 尤其是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3: 就能这。

0: 眼睛就能把眼睛切好了，这也太好了。
1: 嗯，九九眼保啊，咱们是目前在治疗眼病当中唯一一个让大家呀可以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用做手术康复眼病的办法，它就是通过咱们的穴位直接性的靶向性的进行给药。我不跟大家一直讲吗，哪一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去治。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咱们九九眼保它能够针对于你每一个眼组织进行治疗，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通透到我们的眼底当中，你说大家你能看不到效果吗？是不是？
0: 哎，是。
1: 嗯，
0: 我今年69了啊。
1: 嗯，
0: 我的眼病是糖尿病并发的
1: 啊，
0: 有这个白内障、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还有结膜炎。
1: 嗯嗯。
0: 哎呀，眼前那层大雾是越来越厚，这眼底出血吧，眼前留下了那个大黑块，还有这个小黑点子。
1: 嗯，
0: 小黑点子在眼前飞来飞去的，大黑块挡着，这眼睛看东西也看不出去
1: 啊。
0: 另外还有这个结膜炎呢，这眼睛刺挠，爱流眼泪。
1: 嗯，
0: 哎呀，那时候真的是一直吃药。吃药吧，它又伤肝又伤身，把药还吃，把我这个胃还给吃坏了。
1: 嗯，
0: 你说我还打过眼针儿
1: 啊，
0: 那个眼针儿都说打了就好，谁知道打了还是不好。
1: 嗯，
0: 这不后来我听到这个九九眼保了嘛。
1: 嗯，
0: 我听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1: 嗯，
0: 哎，是专门治疗这个眼病的啊。
1: 没错。
0: 我就跟我家里人商量，
1: 嗯，
0: 因为我家里人吧，嗯，就是不支持我多买，
1: 嗯，
0: 就这么着，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先买了3个月的，
1: 嗯，
0: 我这用上之后，我才知道啊，真的，这效果是来的又快又好，
1: 嗯，没让大家失望，是吧？
0: 哎，是，
1: 嗯，
0: 我贴上当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眼睛没以前那么干了啊。
1: 嗯。
0: 它凉飕飕的，挺舒服的。
1: 嗯。
0: 而且那个刺挠减轻了。
1: 好。
0: 贴了5天的时候啊，我这眼就一点儿也不刺挠了。
1: 嗯。
0: 而且不爱流眼泪了。
1: 嗯。
0: 哎，我一看啊，这效果是真好啊。
1: 嗯。
0: 你看一个疗程用完的贴完的时候啊，我这眼前头那飞来飞去的那个小黑点子，
1: 嗯，
0: 就没有了，给我赶跑了，
1: 很好。
0: 而且这眼底出血就是留下的那个大黑块，
1: 嗯，
0: 只剩那么小不点的一块了。
1: 哦，慢慢吸收了，你看。
0: 哎，是。
1: 嗯，
0: 你看现在3个疗程，这不还剩2天就贴完了吗？
1: 嗯。
0: 现在我眼前的大雾真的一点都没有了。
1: 嗯。
0: 嗯，这个眼底出血就是剩的那一小块的黑影，
1: 嗯，
0: 是最大的那个啊，还有那么一点点。
1: 啊啊。
0: 那小的都没有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就是飞来飞去的那个小黑点子一个都没有了。
1: 嗯。
0: 这个视力也明显的提高了。
1: 嗯，
0: 你看原来呀我都看不了电视，哎，现在我能看电视了。
1: 嗯，
0: 电视里边的人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0: 最起码我现在自己能照顾自己了啊。
1: 嗯，这就很好啊。
0: 收拾家务，
1: 嗯，
0: 洗洗衣服，做做饭，
1: 嗯，
0: 这些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那你看你眼睛恢复到现在了，你自己咱们虽然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之后，虽然说3个疗程啊，但是你看九九眼保给你带来的这个眼睛恢复的效果，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1年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哎，真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不，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啊。
1: 嗯。
0: 说是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这合当5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没错。
0: 嗯，说是剩下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嗯，
0: 我着急了，我赶紧给你打个电话，我得把我剩下的药备齐了呗。
1: 嗯，没错啊，这回你啊要是治的话咱们就接着往下治，而且是一次性的啊，就把这个眼病啊给它彻底的治疗好。咱们眼病治疗

0: 上大家记着，它不是说像慢性疾病一样啊，你们得治上一年两年呢，十年二十年呢。为什么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治疗呢？眼病它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眼病发病很快，它不会说去等着你药物啊发挥这个作用的时候啊，它去这个缓解啊。那你像得上这个眼底出血也好，你眼底出血出过一次血之后，说明什么？你毛细血管出现这个淤堵了，出现淤堵，毛细血管出现这个脆弱的情况了，没有太大的弹性了。他这次出完血之后，他下次同样还会出血，是吧？
1: 嗯。
0: 而且你看，就像结膜炎这个病症啊，虽然结膜炎它不像说像眼底出血呀，其他性的这些眼病致盲性非常高，但是结膜炎为什么反复治不好啊？虽然说炎症大家都在消炎，但是你的炎症为什么这次消完之后还会出现呢？那说到底就是因为你眼睛没有抵抗力。而你的这个抵抗力从哪儿来呀？那就是从咱们自身的眼部的微循环，从血液上来。那你想，你16个眼组织，人的眼睛16个眼组织，你这当中它要是说有这个眼毒的侵害，它就会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病症。你眼毒总也是清理不掉，它这不就是导致炎症反复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吗？是吧？
1: 嗯。
0: 而且人的16个眼组织，它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底组织。那我们平时治疗，你像你一般用药，你只是缓解了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眼底组织这些眼毒你根本没有达到进行清理，你眼病是不是就是反复发作，而且越治越重啊？是吧？所以咱们九九眼宝啊，它不是说呀就是给你调调肝调调肾啊，针对眼病就是针对这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我不讲过吗？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哪块去治。所以说九九眼宝，你看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你没有眼毒了，你想想你的血液循环是不是就通畅了，对吧？
1: 哎，是。
0: 哎，大家得病时间长了都说久病成医，那中医当中有句话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眼睛当中的微循环出现淤堵了，它肯定会有疾病的症状产生。所以咱们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同时啊，九九眼宝它作为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它通过这两步，一个是清理眼毒，一个就是修复眼细胞，让你的眼细胞得到恢复了。我跟大家说过，不管你们年纪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呢、啊？得多重啊？你的视力上同样也能恢复。那让大家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呢把这五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都给它用完。你看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那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这个眼睛啊，它就是什么样啊。
1: 哎，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
0: 嗯，这次啊抓紧时间参加优惠活动，因为现在活动立即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吧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所以呢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
1: 嗯、
0: 让他帮你报名啊。
1: 哎，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林老师啊。
0: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 现在。

0: 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3: 啊。
2: 我叫李军啊。
3: 嗯。
2: 我今年79岁了啊。
3: 啊啊。
2: 啊，你订的延保我听好长时间了，前天我订的延保。
3: 嗯。
2: 享受那个1000块钱买3赠2的活动。啊。
3: 啊，参加上了。
2: 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3: 嗯，
2: 我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活动了，这个价钱了？
3: 嗯，那你报上名以后啊，你的电话呀还有你的姓名啊地址啊跟咱们场外工作人员留没留好啊？
2: 都好了啊。
3: 嗯，都留好了啊。这次啊优惠活动大家能够参加上很幸运，因为我也跟大家说过，咱们99延保啊这次优惠活动就是分配到每个地区啊，本身它名额就不多，所以说能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咱们这5个疗程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格了。但是啊可能咱们报上名之后吧，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收到，这个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每个地区啊给你们送啊都是按照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啊，可能你当时呢报名的时候比较靠后，所以说就晚这么1天半天给你送过去啊。
2: 只要能享受着，我晚1天2天都行啊。
3: 哎，放心吧，既然说咱们想给眼病患者朋友进行救助啊，就绝对不会让大家说多花1分钱的冤枉钱。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
2: 啊，
3: 咱们给大家送的时候那就是多少钱啊。
2: 啊啊，那太好了啊。
3: 嗯。
2: 我今年79岁，得眼病啊都6-7年了。
3: 啊，什么眼病啊？
2: 开始玻璃体混浊。
3: 嗯。
2: 或者是黄斑变性，还有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3: 嗯。
2: 哎呀，这各大医院我都跑到了，这药吃老多了，可是就不见好。现在吧，4-5点钟我都不敢下楼，我还住在5楼，我都不敢下去了。
3: 嗯。
2: 瞅不清楚，老变形啊，瞅我坑坑洼洼的，不知道看不清啊。
3: 嗯。
2: 这后来我这药胃都吃坏，我也不敢再吃了。
3: 嗯。
2: 后来听你讲这个99延保，这个不打针不吃药还不做手术，还是本人这个专家团队研发的产品，这一定能好。我觉得这眼贴一贴就好。好，我现在我就这次用一次吧，哎，所以我就报名了，哎。这次吧，我寻思这个，我报名以后，这个眼睛要再不好，可就完了，那就。
3: 啊，看来你的眼病啊，也治疗很长时间了，是吧？
2: 好长时间了。
3: 哎，那肯定啊，是各种方法啊，大家也没少用。那治来治去，这眼病总也是看不到好的效果。所以说啊，你看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对眼病的治疗上都已经失去这个信心了。但是话说回来啊。任何人呢，他也不希望自己的眼睛失明，对吧？
2: 对，
3: 哎，
2: 对对对。
3: 咱们我为什么说把这个99延保带给大家呢？而且你看我们的节目一开播呀，全国近100家电台同时都在开播。99延保这个方子啊，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这是第10代的时间了，而且也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我们说一个方子它能传承至今靠的是什么呢？那肯定要是靠它的疗效啊，是不是？哎，而且靠的也是每一代人呢，就是不断的反复的去研究去改良。你看咱们99延保传承到我这一代，我们说每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每一个人，他不可能所有的领域他都会去完全了解，是吧？那什么叫做术业有专攻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擅长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咱们99延保集合了国内外就是100人的专家团队， 那你像有擅长青光眼治疗的，也有擅长于视神经啊出现问题这个治疗的。

0: 所以说共同来研究咱们这个九九眼保。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咱们九九眼保，你看我在治疗这个眼病当中，我不管说大家年纪多大啊，你们眼病啊得了多长时间了，咱们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的眼睛没失明，你就用上九九眼保以后，没有一个看不到效果啊。所以刚才吧，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一个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变性，再就是出现了视网膜色素变性，就咱老百姓叫的什么夜盲症，
1: 对
0: 吧？哎，实际上啊，你这些病症啊，它都是属于叫眼底病变了啊。什么叫眼底病变呢？我跟大家讲过，你看人的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这16个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深层眼组织，深层眼组织就是眼底当中的问题了。而你看你平时用药上，大家通过一般性的治疗，它根本达不到眼底组织当中，所以你想，你看你眼底当中它药物都达不到，它怎么样起到治病作用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哎，
1: 对，
0: 咱们九九眼保，你看为什么要通过大组方用药，99味大组方用药，它的穿透力就非常强，而且它的针对性也非常强。什么叫靶向给药啊？哪块有病症直接针对哪块去治。那通过咱们的眼部穴位，直接把药100%的送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针对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所以您呢，别看说岁数大了，你眼病又这么多又这么重，你就用上九九眼保以后，你当天用上药啊，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啊。眼睛吧，它有这种清爽特别舒服的这个感觉，这九九眼保你看你用上之后，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就开始通透到我们的眼底当中了。哎，把你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它能够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你眼毒不存在了，它不侵害到玻璃体，你说玻璃体是不是就不混浊了，是吧？它就变得通透了。哎，你眼前的这个小点啊，它一点点的就消失淡化了。如果你眼底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这个血液循环是不是就能过去，对吧？血液循环能够过去的时候，它营养物质它就能输送。所以说黄斑变性的人，我们就没有必要说你再天天吃这些什么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去营养你的眼底神经了。你看你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种变形扭曲的情况了。尤其像视网膜色素变性，那就是光线如果再暗点，这回你晚上你自己也能出门了。所以像你这情况啊，咱们九九眼保不用多用，你按照5个疗程全疗程用药来用，那么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啊就是什么样啊。
1: 啊，那太好了。哎，
0: 所以这回啊你报上名了，先别着急啊，放心的在家等着，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帮你问问啊。
1: 哎，那谢谢林老师。
0: 好，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我跟你汇报汇报好消息。
0: 好。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哎呀，九九眼保用的非常好啊。我这是买了5个疗程的，现在停药半个月了。哎，就停药期间的一直没反复没反弹呢，太好了。
0: 停药期间呢，眼睛一直维持的也很好。我们说九九眼保啊，咱们别说停药啊，半个月，你看他在临床上都已经将近了10年的验证，就到现在为止，眼病患者朋友治好的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呢啊。
3: 哎呀，5个疗程的眼保啊，不打针不吃药啊，也贴好了眼睛啊，真是不愧是祖传的秘方啊，效果真是说到做到。
0: 我给大家治眼病啊，我为什么说要问问大家这个眼睛的情况呢？能治咱们给大家去治，那不能治的话，我也不会让大家去多花一分钱的冤枉钱，是吧？但是你只要是能治，你看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啊进行治疗，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没有任何一个眼病

0: 会治不好啊。
1: 我呀71了，哎呀，当初这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就得白内障的时候吧，还开始吧没那么雾吧，没那么厉害，后来吧就变得又厚，那就可厉害了，也挡着那啥也看不清楚啊。
0: 嗯，
1: 哎呀，黑影啊飘来飘去的，看啥东西不是点子就条子的啊。
0: 嗯，
1: 哎，还黄斑裂口。嗯，看啥东西你说是就是看那个桌子啊，饭碗呐、啊、盆啊，门窗户就像有窟窿似的，哎呀，还眼干眼涩的，哎你说林老师，我都没想到啊，这九九眼保的效果这么好，当天贴上当天就见效果了。
0: 好，
1: 你像干呐、啊、涩呀、啊、痒啊、胀的那劲儿都缓解。
0: 嗯，
1: 而且贴上吧，它怎么那哇凉哇凉的？哎呀，这早就可有那湿透那个劲儿了似的，湿了乎的啊！
0: 眼睛特别舒服，因为九九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进行用药，而且你看九九眼保，它针对的是咱们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了，
1: 第
0: 9分钟开始它就能通透到咱们眼底里边。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你眼病你别管说多少种，你眼病有多重，你就用上九九眼保以后啊，当天用上药啊，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啊。
1: 啊，对，以前又干又涩的，尤其是早上起来都睁不开眼睛，那吃么呼把眼睛都呼住了，哎呀，为了这个我上老火了，吃老多药了，我白内障还做过手术呢。
0: 啊
1: 做完手术前一年还行，后来又复发了，这一复发以后根本就出不去门了，就搁屋里走道还摔跟头呢。视力的左眼睛就剩光杆了，右眼睛才 0.1 呀、
0: 啊。
1: 哎呀，瞅啥吧，瞅着别人瞅着我像好人似的，但是就像瞎子似的。听你讲这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专治眼睛，一贴就好，就买了5个疗程的。现在停药半个月了，你说说啊。贴上当天见效不说吧，贴着7天的时候不干不涩不胀不疼了。
0: 好，
1: 眼睛能彻底睁开了，没这么糊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哈，哎呀，那个看啥东西黑影啥，不清，看啥东西真亮了，黑影也没了，白雾都变淡了。2个疗程时候，窟窿看啥窟窿啊？有啥不就那个劲儿，就黄斑裂孔那个解决的差不多了。瞅锅碗瓢盆啥的不漏了，完整了。
0: 好，
1: 贴3个疗程时候，这就好了一大半多了，视力都提高了，有光感了，看啥东西清楚真亮。有了这么好的效果，我这回高兴了，我不害怕了，不怕瞎了。
0: 好了，
1: 在屋子里呀、自己走一走撂一撂的，上个洗手间呢，吃个饭呢，拿找个碗筷啥的都行了。现在这是5个疗程了，这不是用完了吗？停药这半个月了，没反弹没反复啊。看啥又清楚又真亮啊。哎呀，就看啥东西形状都全克了。
0: 很好。
1: 能出去溜达了，买菜了，就挑菜新鲜呀、蔫呀、或坏的酒斑啥的，我全能看着。我还跟我的邻居几个朋友聚到一块，还能打扑克了呢。
0: 哎呀，你看多好啊，你眼睛好了，你看你生活质量上也提高了，对不对？
1: 对，现在视力都提高了，左眼睛 0.6， 右眼睛 0.7 了。
0: 很好。
1: 这不打针不吃药多省钱呢，我还少遭罪，你说多好啊，你说。哎呀，
0: 没错啊，
1: 我真的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好眼睛。
0: 这就是你看你选择这个治病的方式方法上你选择正确了。咱们通过正确的方式你才能把眼病治好，你治病你就得从病根上去治啊。是吧？你眼睛当中形成病灶了，那它所有的垃圾毒素在哪儿？它不就在眼底当中吗？它不就在这16个眼组织当中吗？是吧？所以你看九九眼保，咱们针对眼病治疗，它治的就是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啊。所以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回呢已经停药了，咱们就继续停药，以后记着啊，用眼呢千万别太过度，好好保护用眼啊。
1: 林老师啊，我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起来了，我有个姑家，我那个正哥哥比我大2岁，他也是眼睛不好，青光眼，四分经萎缩，眼压也30多，看啥都不全克，我寻思用的好，让他用，不打针不吃药多好啊，我听。

0: 什么的，活动期间一贴只挣一毛钱，
1: 没错，
0: 自助延保。现在买两个疗程的挣两个疗程的1000多块钱，说是活动立即结束了，我先给他也定，
1: 好，
0: 帮忙给定上吗？
1: 他这个青光眼呢，这个完全可以通过九九延保啊进行治疗，而且大家听的没错，这次确实有优惠活动啊。这次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咱们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但是你报名的话呀，你得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去预定，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活动立即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有的地区都已经没有名额了啊。
0: 那行，那我知道，我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俩也就说到这儿吧，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把这药给我哥定上。
1: 好，那我们呢先说到这儿，自己先争取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好的，
1: 好了，再见了，
0: 谢谢你了，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
1: 嗯，
3: 你这电话太不好打了。
1: 电话很难打，大家等半天了是吧？
3: 是这样，是这样。林老师啊，我是北京大兴的。我听您这个节目我听3天了。是我家一个亲属，我一个表妹，她介绍我的。她介绍我，她让我听您这个节目。她说林老师讲的可好了，你快听吧。她是白内他那个用这个九九延保啊，把眼睛都贴好了，白内障好了。他说他现在眼睛啊，哎呀，清凉的，看东西清清楚楚的。
1: 是咱们老朋友了啊。
3: 是完了他介绍我，他说你快听吧，你快定吧，就让我，他说的一贴就好啊。
1: 这样啊。你这个电话呀已经打到我这儿来了啊，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呀好好看看啊。
3: 谢谢林老师。林老师啊，我是这个今年67岁了。我是高度近视。600度啊。完了你说这眼睛啊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网脱啊，你说。哎呀，你说看东西啊，重影，娃还变形。你说这一天呐，这小飞虫啊，飞来飞去，飞的可闹心了。闭着眼睛都觉得你还飞呢，就可闹心，可闹心的了。你说就是吃药啊，吃药也不好使啊。完了我把这个胃都吃坏了，这胃呀、每天都。哎呀，胃酸反酸水啊，他胃疼。但是你说吃这些药还没有效果，把胃还吃坏了。完我这表妹就跟我说你赶紧用上这个吧。完我就听这个您讲的，哎呀，这活动这不买3赠2，一共5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1: 没错。
3: 我就听这个节目啊，林老师。好像要结束了，所以说我就着急打电话了。
1: 你这样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你这是属于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啊。其中最为这个注意的是哪一个病症呢？就是你这个视网膜脱离，就这网脱啊。我为什么跟大家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治疗呢？因为有些眼病啊，它随时随地容易导致失明。你一旦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治了，对不对？咱们九九延保啊，专病专治，它针对的就是咱们眼睛的病根儿。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你这眼睛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完全可以通过九九延保进行治疗啊。别看说你现在你有网脱啊，你眼睛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但是你用上咱们的九九延保以后，你当天用上药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九九延保这个配方啊，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已经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它是一个大组方用药，这是由我们100人的国内外的专家团队同时共同研发的。所以说咱们在用上之后，你看它直接针对病灶处进行治疗，9秒钟开始起效啊，9分钟开始就通透眼底了。所以这5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啊，你的玻璃体混

0: 呀，包括黄斑变性，网托不但说能好啊，你视力上也能恢复。那最终达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太好了，林老师啊。
0: 嗯。
1: 你说我这个表妹就告诉我，她说你说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的，贴这个就把眼睛贴好了。
0: 嗯。
1: 你说，哎，她说你快用吧，哎呀，给她高兴的，赶紧好消息告诉我。
0: 嗯。
1: 哎呀，我啊，那我也用，我也。
0: 嗯、你要是想参加呀这个优惠活动，
1: 啊、
0: 你这样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啊，那我明白了，明白林老师。
0: 好、
1: 啊、
0: 那就祝您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谢谢您林老师，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明天同一时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你好，我是丁兰。昨天我们听了陈奕迅的歌，这位现任的香港乐坛天王真是人气很旺，微信里很多讨论他的留言，一直在微笑说陈奕迅从不故作悲伤，但当轻轻的嗓音响起时，各种情绪却在狂涌奔腾。转角遇到爱说，听他唱这些歌时，仿佛呢他也曾经历了这些故事。一个好演员是在用生命演戏，而好歌手自然是用生命在歌唱。

0: 中感谢了一大票人后说，我还要感谢我的服装指导徐浩莹小姐。话音刚落，立即迎来全场掌声。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稳稳的幸福。别看两个人现在很甜蜜，期间呢也经历了许多风雨，因为徐浩莹连女儿都生了，却没等到陈奕迅的求婚，于是呢一度频频逛夜店。陈奕迅被问到女友公然和其他男人搭讪的感受时，只能无可奈何地表示说啊，无所谓。这样的一句话其实也能感受到伊森是很爱他的。他曾开玩笑地说，我算过命哦，我和徐浩莹前世是一对很相爱的猫，所以今生呢再来当情侣。

浮夸，陈奕迅真的什么歌都敢唱。在他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说了刚才那句话的作词人林夕。林夕不仅将他从众多的参赛歌手当中挑选出来，更是为他写了很多经典之作，十年 K 歌之王，还有即将听到的这首爱情转移。

爱情转移。据说有一次陈奕迅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忘词了，于是当场给林夕下跪，再一次展现了他无厘头的歌性。夸张的穿戴，没有遮拦的大嘴巴，深情的演唱，你真的搞不懂这个男人，但他的声音已经存在于你的心里。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经常有人说娱乐圈是一个最无情的地方，如果有一段时间没出现，观众就会把你忘记。就像阿杜，从走红到突然退出歌坛，开始时还有人说他患了很严重的病，可随之已经没有人提起他了。但其实那沙哑的嗓音曾经陪伴多少人走过懵懂，走过迷茫。

一定很爱你。阿杜一共有兄弟姐妹五个，父母离婚以后家庭生活更是窘迫，15岁就辍学去修车厂当学徒了。他还曾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此后的7年当中他都在建筑工地当工头，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呢，就是下了工后跟着电台唱歌。而一次歌唱比赛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和唱片公司签约后，3张专辑的推出就达到了500万的销量，那时大街小巷都在放着他的歌。那一年他已经29岁了。

天黑，这是他首张专辑的同名歌曲。随着走红，阿杜却陷入了恐慌，因为他从小是被寄养到舅舅家的，而舅舅的脾气很暴烈，所以他从小就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面对媒体歌迷的追堵，他经常会心跳加速，全身发冷，最严重的时候一天连挂了3次急诊。

10年前，阿杜再次现身时说，之前的淡出就是因为自己得了恐慌症，吃药吃到四肢无力，曾一度后悔加入娱乐圈。不过那段时间也让他得到了爱情，他和女友其实在出道前就交往了，曾因长期两地分隔而分手，可就在他患病最严重的时候，对方却重新回到身边，不离不弃。2016年的5月，43岁的阿杜晒出抱着宝宝的照片，照片当中阿杜一脸的慈爱，小宝宝呢则闭着眼睛，胖嘟嘟的，萌态十足。

天天看到你。在长江后浪推前浪，又没有什么作品的阿杜影响力大减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已经转身涉足商圈的他说呢，不论是以明星的身份站在舞台上，还是以投资人的身份站在这里，我都在做一个更好的自己，不断开启人生的新梦想新旅程。其实我倒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有了如日中天的事业，却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家庭，这也算是成功的人生。祝福他，感谢收听，再见。

书接上文，宋江、卢俊义等人把钦差陈宝善等护送过了金沙江，一再的赔礼道歉。这陈宝善听见没听见都不知道啊，是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他们走了之后，宋江收兵撤退，返回忠义堂。这宋江的心里是七上八下呀，跟开了锅相似，也说不出来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了，心里都很不高兴。首先他马上把阮氏三杰叫上忠义堂，哥仨知道要挨训，一字排开躬身施礼：大哥大哥大哥。宋江把脸糊着往前一沉：我说你们仨听着，我命你三人用三只大船把钦差众人接到忠义堂，你们怎么弄的？为什么整了一只漏船戏耍钦差？这是何意呢？弄得我们后来的事情全都被动，祸打跟头起都是从你们三人身上引发的。哎，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这哥仨不敢回答，翻眼睛盯着吴用，心说话：这是军师这么安排的，也不怪我们呢。但是没好意思说。吴用在旁边坐着，听得清清的。吴用站起来了：大哥，这不怪他们，不关他们的事儿，是小弟我这样安排的。你军师，你为什么这么安排啊？哥哥，我方才说过了，现在招安不是时候，您看见没？这哪里是钦差啊，包括他手下人什么张干办、李雨侯等等，是横眉立目，没把咱们弟兄摆在眼里呀、他们纯属是打发臭要饭的。我说过了，不给他们狠狠的教训，不打他们个丢盔卸甲、屁滚尿流，不让他们知道知道水泊梁山好汉的厉害，我们就不能接受招安。因此小弟有意这样安排的，这是给他个下马威。哥哥，您说不对吗？要怪您怪小弟我，跟阮氏弟兄无关。这算了吧。宋江一听这是军师的主意，不好深究了，一挥手让阮氏三杰退了下去。没等着宋江往下追问呢，李逵嗷一嗓子上来了，扑通往宋江面前一跪：哥哥，我知道我不说话呀，你得把我揪出来，是我撕的圣旨，是我打的这伙强人，哥哥你看着定罪吧。宋江一看还真没词儿了：贤弟呀，你火性太暴烈了，你就没想一想，你当众把圣旨给撕了，圣旨是皇上的口谕呀，变成了文字，那代表皇上说的话呀，你把天子的诏书给撕了，其罪太深了，那朝廷岂能善罢甘休啊，你惹下了大祸了。哥，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就看着不顺眼，我瞅着他们不是人，作威作福，横眉立目，没把咱哥们看在眼里，他是打发臭要饭的。那诏书上说的什么东西？哎，叫咱把东西都如数上交，还等候问罪，这个那个。

我记不清，我就知道没有人话，因此我气不愤，我才撕了那张废纸。哥呀，不管我做的对与不对，你看着办。宋江深知李逵的做法虽然粗暴，代表了梁山众多弟兄的心意啊，你能惩罚李逵吗？宋江无奈地长叹一声：“贤弟，请起，哥哥没怪你呀。”

0: 们应该下去，加紧时间操练人马，准备迎接大战。宋江传下令去了。其实宋江不说，大家也做好思想准备了。按下梁山的人准备大战，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钦差陈宝善带着一行人先回到济州，张叔夜张太守一看就明白了，心说走的那阵儿趾高气扬，舔胸叠肚，回来的时候蔫头耷拉脑，真是摇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太狼狈了，连问都没敢问。把陈大人接到府衙设酒款待，陈宝善三声哼两声嗨呀，哎，那张叔夜也没敢问。只见钦差吩咐有没有良医，这张干办李雨侯受伤太重啊，应当马上调治，我要即刻返回京城。是是是，张叔夜闻命照办，马上把良医请来几位，给这二位伤者一检查，这些大夫好像没乐了。一看那张干办呢，那鼻子卷上去了，人家都说鼻子大头朝下，他这鼻子头朝天了，给打的都变形了，都门牙也没了，但是距离性命还差得很远，所以说呢，马上给医治包扎。上了止疼的药，哎，那会儿不知道有没有镶牙的，这牙现在一半时解决不了。再说那李雨侯，肋条折了六根半呢，伤势甚重啊，这再重一点，把肚子都得给踢出来，马上给服药包扎。要说这俩人的伤，三天五天那是好不了的，怎么也得躺个百八十天的。钦差也不能在济州久留啊，一看保住两个人的命了，马上回京复命吧。这样住了五天，带领一行人马返回京城。述说简短，进了京了，把人都安排好了，他没敢去见皇上啊，马上是赶奔太师府来见蔡京。这蔡京是四大权臣之首啊，掌握朝纲，专横跋扈啊，谁不得走他的门路啊？这陈宝善晚上到了蔡府，一见着老太师，哭同就跪下了，放声大哭啊：“太师在上，卑职有辱圣命，我回来了。”
1: 啊，这不是宝善？是我呀，没想到还能见着老太师。
0: 起来讲话，起来讲话，快说怎么个经过？是这么回事。这钦差呀、啊，也有意推脱责任，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这事儿渲染了一番，把水泊梁山众人描绘的。简直都是一些杀人的狂魔，不通人性的野蛮人。蔡京听完之后，老眼就瞪圆了，可恼啊，可恨，嘿嘿，让天子知道知道，他想招安就是错误的，怎么样？嗯，丢人现眼呐。好啊，宝山呐、啊、你能回来复命就不错，不必难过。下一步老夫建议大举进兵扫平梁山，给你们报仇出气，全仰仗老太师。你下去休息吧啊，多谢多谢。就这么的，钦差走了。太师听完了之后睡不着觉，坐不安稳，吩咐一声，命人把高俅、杨戬、童贯这仨人都给请来了，连夜开了个碰头会。

老蔡京就把经过讲述一遍，特别是让几个人看了受伤的李宇侯、张干办、高俅一看，气得把茶几一拍，反了，反了！老太师啊，皇上就不应该下这样的招旨，这谁建议，谁出的馊主意，一定要揪出来严办，这是误了国家的大事，丢失了朝廷的体面呢。哎，白洛个让梁山这些草寇高兴，这是何苦啊？这是哎哎呀！童贯也说，这帮草寇死有余辜，如果皇上降一道旨意，命我为帅，我发誓要扫平梁山，杀他们个鸡犬不留。嗯，蔡太师点点头。童书相是官职的名，他叫童贯，他是枢密院的长院，说他也是相，这是尊称。童书相，你有这个雄心壮志太好了。我看这样吧，以往咱派的人不得力，派的兵马也不多，所以梁山才养成了气候。假如你愿意领兵带队，我在皇上面前一定保举于你。太师您看着办吧，我听喝。好嘞。他们记忆到深夜，这才各自恢复。到第二天，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王登宝殿，道君天子升坐九龙口。还没等问话呢，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山呼万岁。皇上一看太师有事儿，不能不问呢，这是眼前头一个大宠臣呢。徽宗欠了欠身，请免礼赐座。上岁数了，赐他座。老太师侧身坐好，往上回话，就把陈宝善出使水泊梁山的事情又奏禀了一番。哎呦，这说完了之后，八臂徽宗眼眉都立起来了，有这等事，把朕的旨意都给撕了，千真万确。我说陛下，这帮梁山贼穷凶极恶，不受法度约束，全是化外之人，野蛮成性啊！对这样的人不能心慈手软，是可杀而不可留，务必要剪草除根，永绝后患。嗯，太师说的对，说的对极了。我想想前者是谁奏上一本，想起来了，是奏事处的崔静上了一文，是他力主招安的。陛下圣命，对崔静这种庸夫必须严惩，他误了国家的大事，有辱圣上的体面。嗯，说的是，来呀，把崔静给我叫上来。崔大人一听，腿肚子转筋了。得，明明我是一片好心，结果倒霉的还是我呀！赶紧出班跪倒，体如筛糠，臣参见陛下。八臂徽宗把龙胆一拍，啊，呆！崔静啊，你位列朝班，身为八大朝臣之一，你狐狸八图，怎么非得主张招安不成啊？你听见没有？结果招安不成，失掉了朕的脸面，有辱朝廷的尊严呐！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左右，把他的官服扒下，交于刑部，严厉的议罪，拉下去。陛下，臣冤呐！

陛下陈娟呢，拉下去，找了个替死鬼。崔静为这件事儿丢官罢职，还判了徒刑，结果死在狱中。他这事儿咱不提了。八弟徽宗啊，利用这件事儿转转脸面，转回头来问蔡京老太师，梁山草寇如此猖獗，如何是好呢？陛下，臣以为以往没有剿灭梁山，就是我们用人不得当，派的兵马为数也太少，对这些顽寇必须派大兵征讨。我推荐枢密院长院童贯可以为率领兵扫平梁山。哦，说的是，说的是。童爱卿何在？童贯竖着耳朵在旁边听着呢，赶紧出班跪倒往上磕头，陛下，臣童贯见驾。童爱卿，老太师所奏你可听清了？臣听清了。这么说，你愿意为帅讨伐梁山吗？臣愿往。好，既然如此，听风。童贯，从现在起，朕任命你为征讨梁山的兵马大元帅，各州各府的人马任你调遣，主掌生杀大权，便宜行事，见官大三级，对梁山草寇是格杀勿论。翟良辰挑吉日出兵去罢。臣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事儿拍了板了。八弟徽宗退了朝不说，童贯挂上征讨梁山的大元帅印金印令字旗，回到府里就张罗这些事儿。高俅、杨健、蔡京都给活动，都给帮忙，要人有人，要东西有东西，就筹措了将近两个月呀。调动多少人呢？从外府州县调了八万兵，京里头抽调两万兵，一共是十万精兵。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呢，十万军队那就相当相当的不少了。潼关挂了大帅印了，每日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哎，现在他把文官的袍子都脱了，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骑着马，挎着宝剑，换了一副模样，也倒有三分的威风。简短解说，一切备齐。这天童贯向老太师蔡京前来告辞，高俅、杨戬都来了。见面之后，童贯把情况介绍了一遍，老太师点点头。哎呀，童大帅呀，咱们大宋的江山全都倚仗着阁下呀，此次出兵胜败存亡关系重大，元帅呀，你可千万要谨慎。太师放心，我是全力以赴啊，我觉着我有把握，我就不相信以宋江为首这些草寇就这么厉害。嘿嘿，我这十万貔貅一走一过，肯定能踏平水泊梁山。但愿如此吧，拿酒来。有人把好酒端上来，蔡京亲自敬酒三杯，高俅敬酒三杯，杨戬敬酒三杯。童贯等喝完了，脸红扑扑的一抱拳，各位静候佳音，我马上就起兵，祝大帅旗开得胜，不送了，告辞告辞。童贯胸赳赳气昂昂离开太师府，上了逍遥马赶奔教军场，三声炮响裂开旗门，
这队伍开始出发，从大宋门浩浩荡荡是直奔水泊梁山。50里一站，50里一站，这一天就来到济州，营盘扎好，军兵都住下，他带着300名轻骑赶奔济州城中。太守张叔夜早就得着通知了，列队迎接，把同的元帅接进知府衙门，盛情款待。他在旁边是垂手站立，低头不发一言。这童贯嘴撇着，眼眉拧着，沉着小脸儿，身前背后两廊之下全都是他的心腹爱将，有100多人，一个个是盔明甲亮，气宇轩昂。童贯没喝酒之时，翻着眼睛看了看张叔夜，张太守卑职在，本帅此次进兵征讨水泊梁山，你认为这怎么样啊？天子圣明，仗大帅的虎威，此番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行行行，先不用给我念喜歌，我且问你，要对付梁山这些人怎样才合适？大帅圣明，叔夜乃一小小文官，不懂军事，但是呢，既然大帅垂询，我斗胆进言，水泊梁山的贼寇不但凶猛而且狡猾，据我所知，他们当中有几个智谋极深之辈，像什么公孙胜、吴用等等等，望大帅切莫等闲视之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太骄傲自大了，恐怕什么？恐怕打败仗啊！刀！我大军未动，你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真是可杀不可留。

童贯挂帅领兵带队来到济州，先到城里头休息。太守张叔夜一看不敢怠慢呢、那童贯位列朝班一品大员，又是皇上面前的宠臣，掌管着枢密院，拿现在的新词儿

来说，枢密院是什么呢？那就是皇上的秘书处，那还了得了。另外，此次带兵10万讨伐梁山，文官挂五衔儿，执掌生杀大权。这一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雄兵10万，超过以往的规模，甚至超过多少倍，可以说是杀气腾腾。张叔夜是个小小的地方官，能不害怕吗？战战兢兢款待童贯。这童贯往正中央一坐，舔着个肚子，撇着嘴，眼里头没人呢。他还问张叔夜，我此次行兵怎么个打法合适？张叔夜本来不敢说，一看大元帅垂勋，嗓子眼一刺痒，说出自己的看法，说这梁山呢能打，而且有计谋的人不在少数，元帅切莫轻敌。刚说到这儿，童贯急眼了，叭把桌子一拍，手指张叔夜是厉声申斥，我说张叔夜，就是你们这些无能的地方官，贪生怕死啊，唯唯诺诺才把梁山的草寇给宠坏了，要不是这样的话，能把宋江等人养成气候吗？哎，我要说了算，像你们这些狗官，可杀不可留。吓得张叔夜一缩脖子，赶紧跪下了，大帅饶命，大帅饶命，起来吧起来吧，我告诉你啊，我征讨梁山，你这几州就是后方粮草供给的重地，不得有缺什么供给我什么，一旦耽误了军机，你可小心着。卑职明白，卑职遵命。张叔夜心里这个骂呀，心说你们怪谁呀，你们都是朝廷的命官，执掌权衡啊，我是小小的地方官，我能干得了什么？哈，往我身上撒脾气，人家嘴大我嘴小，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叫干啥干啥。童贯在城里休息了3天，觉着精神头也养足了，这才率领左右回到行辕，继续进军，赶奔梁山。大兵离着梁山20里，安营扎寨，咚咚咚3声炮响，立好了辕门。童贯坐在中军保障，开始点名。他手下光将官100多人，有名的是12员上将，他们分别是郭林、高凤、丰田、夏侯卿、夏侯山、赵胜、孙山、薛坤、李豹，还有中军大将郝成，还有张超、马援，这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军中的尖子他全带来了。就这些人随便拉出一个都是万人敌。众人佩刀悬剑是排列在两旁，中军官叭叭叭叭一点名，是一个也不少。童贯居中而坐，杀气腾腾，先弹奏一声开始训话。各位将军，本院此次挂帅领兵讨伐梁山的草寇，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有刚得使到这儿上。眼下前边不远就是梁山的巢穴，希望各位将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为国家建功立业，本帅赏罚分明，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临阵退缩者斩。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好，今日晚间休息，明日就出兵见仗。他刚说到这儿，大将郭林、高凤躬身施礼，请示大帅，谁为前部先行官，请大帅明示。

对了，你们说的很对。这样吧，郭林高凤在，你二人身为正副先行官，统兵三万，先行出发。今天晚上就连夜启程，本帅听候你们的信息。遵令，遵令。这郭林高凤啊，一个是许昌的兵马督监，一个是郑州的兵马督监，这俩人也狂得不得了，来前就想什么水泊梁山，什么宋江李逵，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他反正就叫人纳闷，怎么以往是打梁山的都以失败而告终，哎，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充其量就几万人，就是一伙目不识丁的村夫，居然能闹到这个地步，难道说这是天意不成吗？如果我们领兵带队到了梁山，肯定把他们剿灭，杀他们个干干净净。这俩人是这么想的，所以满怀信心，统大兵三万，拔营起寨。第二天天不亮，就离着水泊梁山相距不到五里，选好了地势，这才安营扎寨。他俩骑着马先巡视一番，问向导官，向导，前面黑乎乎的一座小山，那是什么地方？回将军的话，这座山叫聚宝山，山这边是咱的军队，山那边就是金沙江，那就属于水泊梁山的势力范围。啊，聚宝山，嘿，这名儿不错呀。各位啊，我看应当抢占聚宝山，居高临下，可攻可守。嗯，高凤点了点头，大人所说不假，卑职不才，我领一万精兵抢占聚宝山，你看如何？嗯，好，我等候你的佳音。三万人分出一万去，这高凤上马提刀，领一万马步军兵是赶奔聚宝山，山就在眼前呢。哎，刚来到山根底下，他定睛往对面瞧看，呀，梁山的贼出现了，这回看得清清的，就见前头有一伙马贼，要么着二三百号，都骑着马。再看这些人，都是青布罩头，身穿绿色的锦袄，下边大红的裤子，都蹬着靴子，手中各拿着兵刃。再看那些马，挂着威武铃，马尾巴上绑着雉鸡，光彩照人，甚是威风，也看不出谁是个头领来。就见这二三百匹战马离着自己的队伍不远，来回的飘荡，他们这是干什么啊？管你干什么呢，大概看着官军来了有点害怕了，手足无措呀。来人，马上进兵，把这些匪徒给我生擒活拿。是，兵分三队，直接奔这些骑兵去了。哎，等扑到近前再一看呢，你说邪门不邪门？二三百匹马是踪迹不见。哎，哪儿去了？钻树林子里头，钻到石喇子里头了。赶紧回来向先锋大人禀报，高将军，那些人不见了，跟我耍的什么迷藏？看来他们这些草寇不敢正面对抗官军，躲躲闪闪，可笑至极。他刚说的是，忽听左右两面就响起了炮声，咚塌塌，咚塌塌，紧跟着出来两只人马，每只人马都不小于一千人呢，前头是步兵后

后边是骑兵，大旗是迎风招展。高凤赶紧把战马带住，仔细观瞧，先看左面的，一看一霎是红色，跟着了大火相似，打的大旗红色的，当兵的穿的军装号坎红色的，战袍红色的，骑兵的马都是一色红色的，而且刀枪上拴着红绸子，离老远一看，烈焰飞腾一般。正中央风卷旗号，一面红色大旗，旗上绣着大字“霹雷火擒”。在旗角之下闪出三员大将，铜盔铜甲大红袍，为首的是一匹大红马。马鞍桥这员大将赤红的脸膛，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大眼珠子，高鼻梁，方海口，红胡子，掌中擎着一条钉钉狼牙棒。上垂手这位身穿大红袍，手舞双刀；下垂手这位身穿红袍，手擎丈八蛇矛枪。三员大将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相似。书中代言谁呀？为首的霹雳火秦明，上垂手花和尚鲁智深，下垂手行者武松武二郎。高凤正然看着，听见右面炮响连天，闪头一看啊，再看有一千左右人，全都是青旗青马青字号，一片是青色的。风卷旗号下面罩着三匹战马，为首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掌中一条大枪。往脸上观看，黄白的脸膛，傲骨英风，三绺黑胡，玄弓佩剑是威风凛凛，皂雕大旗上斗大的一个林字。那位说谁呀？正是林冲林武师。在林冲的左右是谢珍谢宝弟兄二人，每人手擎钢叉，哇哇暴叫啊。啊，高凤一看真碰上了，难怪屡次失利呀、啊，难怪官军打败仗。今日这一看呢，梁山绝非等闲之辈啊。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是老弱病残，良莠不齐，哎，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今儿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这些贼，哎，一个个精神抖擞，跟小老虎下山差不多少啊！使用的兵器、战马、旗号，比官军还整齐啊！哎呀，看来我低估了草寇了，我可千万得留神注意。想到这儿，他把战马带住，大刀一举，代替军令，摆了个五方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提马向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呀！呆！梁山的草寇，你们听着，哪一个过来送死？正在这时，霹雳火秦明催马就奔他来了，把钉钉狼牙棒一涮，哈哈，小贼！龟孙子，爷爷来会会你，你是什么人？梁山头领，马军五虎上将之一，霹雷火秦明师爷。无名的鼠辈。秦明就问：“你是何人？”前不正印副先行官高凤高兵马都监师爷。无名的鼠辈，就凭你也配来打梁山？奉我家宋头领和军师所差，在此聚宝山下恭候多时了，小贼那。

啪！这秦明性如烈火，抡起冰冰狼牙棒往下就砸。高凤也不示弱，横刀招架，开呀天啦！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这一伸伸手，高凤才知道这秦明可厉害，力大棒沉，震得自己虎口发麻，两膀扇发酸呐。勉勉强强对付了20个回合呀，实在招架不住，拨马便走。秦明哈哈大笑：“谅你无能之辈敢打梁山，你小子有来无回，拿命来！”拍马舞槊就追。背后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催动人马上冲，哗就冲上来了。那面林冲吩咐谢珍、谢宝率领手下弟兄拦腰也冲过来了，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混战，就在聚宝山下往返拉锯。与此同时，在山后又转出一支人马，估摸有5000左右，为首的双边大将胡彦硕、双枪将董平、小李广、花荣，兜着屁股就上来了：“别让官军跑了，冲啊啥呀！”这高凤一看，完了，完了，肯定今天是打败仗了。我呀，快跑吧！再待下去，准死无疑呀、啊！他顾不得一切了，把当兵的全扔了，也不管了。带着亲兵卫队200-300人，好不容易闯出重围，是败回大营。回头一看，多好，10000人呢、啊，回来就几百人。又等了一会儿，零零散散搜集了不到1000人呢、啊。他是盔歪甲卸，带狼抛松。厚着脸皮来见郭林，郭林是先锋官呢、啊，他是副先锋，参见郭将军。我怎么说呀？郭林听着信儿的，郭林好言安慰：“高将军，胜败兵家之常啊，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初次跟梁山的草寇交手，不明底细。”吃了点亏，咱们长点见识啊！下去休息休息，明日再战也不迟。多谢先锋大人。高凤多少啊，心神安定点，下去歇着去了。等到第二天了，郭林一琢磨：我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呢，我要再打了败仗，没法向主帅交代呀、啊。又请来高凤，两个人商议多时。率领20000人马又到聚宝山前会战。等他们到了之后再看呢，一个梁山的士兵也没有。他们很顺利的上了聚宝山的山顶。你看，原来想抢占上不去，现在没想抢占，很顺利的登上山头了。两个人是疑惑不解呀。高凤战战兢兢：郭将军，梁山草寇诡计多端，咱可别中了计呀、啊！我留着神呢，我现在揣摩着，他们怎么放弃聚宝山交给咱了呢？说的是啊，这是个制高点呢、啊，怎么能轻易的放弃呢？刚说的时候，就听见聚宝山周围那炮啊，就响成了一个个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随着炮声是伏兵四起，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是梁山的义军，把聚宝山包围得铁桶相似。两人吓得惊魂出窍啊，坏了，我们又上当了，我们被包围了。梁山人马切断水源，就在这困着，也不往上进攻，反正你们也下不来，我们看你往哪儿跑。没困3天，山上的官军就出轿。

0: 谁身上带多少粮食？没带呀。头一天粮食就绝了，最大的威胁没有水喝，山顶上也没井，也没有水，人也缺水，马也缺水，军心是不战自乱啊。郭林和高凤一商议，今天晚上咱就得下山突围啊，能闯出去一个活一个，闯出俩活一对儿，再在这守着非得渴死饿死不成啊。因此当天晚上他俩披挂整齐，率领军兵偷偷地从聚宝山上出溜下来，那能走得了吗？刚到山脚之下，就被梁山的义军是重重包围。哗，郭林高凤赶紧下马投降，不然死路一条。郭林和高凤放眼一看呢，周围是十员梁山的大将，为首的大刀关胜，第二个美髯公朱仝，第三个豹子头林冲，第四位双枪将董平，第五位霹雳火秦明，第六位小李广花荣，第七位行者武松，第八位花和尚鲁智深，第九位黑旋风李逵，第十位神行太保甲马戴宗。这十员大将率领着一万多人把他俩是紧紧包围了，俩人能投降吗？拼死反抗没用啊。官兵一看呢，干脆吧，投降吧，跪在地上举起刀枪，投降，我们投降，我们不打了，饶命，成片成片的投降啊。最后就剩下郭林高凤了，俩人一看不降啊，也活不了了，哎，别打了，我二人甘愿投降。
1: 那条路，那面情，前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

那英山不转水转，没错，这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走着，我们依然好歌相伴，一路同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和老友，北京的金山上，这是韩红版。那这首歌曲呢，最初也是由他的妈妈，藏族歌手韩红的妈妈最先演唱的，并且后来呢，由蔡丹卓玛老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传遍了全国。听听吧，母女共唱的同一首歌。

在这条或长或短的路上抵御风雨的最温暖的港湾。你找到了吗？当他远去，两人又该如何？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无数的梦想，包括情爱的梦想，亲密关系，这是我们在茫茫的城市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我家乡的歌曲，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搜集整理的。新疆的好歌那么多，很多呢都自带着抑郁的旋律，让人忍不住想要载歌载舞，还有就是勾起浓浓的乡愁，听听吧，打扮成的。

0: 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所谓国乐，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声音。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听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音乐中喜悦的相逢，好歌共享。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要带你去我的家乡，我出生长大的地方，西北的新疆，那一片热土，那一块多彩的土地。

巴郎版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来自于一部老电影，这是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合拍的一部风光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的，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呢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的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但是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从出生长大的地方离开了新疆，来到口里啊，过了这个嘉峪关，人们就说到口里了。

那时候我们新疆人都管这个出了嘉峪关，甘肃的嘉峪关啊，就叫到口里去。然后人们询问我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也是从这部1963年的老电影开始，《冰山上的来客》。真的，影片当中不仅有激动人心的情节，而且呢，它也是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可以说是一部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唯美结合之作。也有很多朋友，内地的朋友，口里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就是从那部电影开始了解到新疆的，新疆的风光，还有新疆的服饰、人文风情，还有雷振邦老师创作的音乐所带给人们的那种新疆的旋律。高山雪原上盛开的雪莲是神圣纯洁的，同时它也象征着影片当中阿米尔和古兰丹木浪漫的爱情。人们也是最初从咱们中国的优秀的故事影片当中了解到，原来爱情可以如此美妙。其实我想，在过去呢，政治第一的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勇于冒着风险去做那样大胆的尝试啊，对于这部影片的编创人员来说，的确是需要一种胆量。也正是这些电影人呕心沥血的奉献，才使得他在中国的影坛流行半个世纪，仍然不衰。影片当中，雷振邦老师虽然说是一个汉族人，但是呢，那时候创作音乐都讲究体验生活。可以说他在新疆的边境，在雪山哨卡奔波体验生活，冒着生命的危险，才成就了这部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电影的优秀插曲。除了《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化为什么这样红》，还有《怀念战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刚听到的这版怀念战友来自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是影片当中的原唱李世荣老师的版本。在我很小的时候，打从我出生长大起，在我们那地方有一个大的百货公司。小时候嘛，都挺嘴馋的哈。去的那个商场的食品柜台呢，走到头就是整整一面墙的一面壁画，我都记不清那是什么画了，应该是油画吧。整整的一大面墙画的是什么呢？都是我们新疆的天山的天池。在小小的我这样一个新疆女孩还没有去天池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疆如此之大，那时候也没有旅游的概念啊，不像现在的孩子很早就跟着爸爸妈妈去了很多地方了。那时候天山的天池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挂在天上的遥远。

所在，就像那幅壁画一样。每每去捏着零钱或者牵着妈妈的衣角去买零食的时候，第一印象打眼总是可以看到这幅壁画，所以它好像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然后呢，郁郁葱葱的色彩，你现在让我想，那都是除了绿就是蓝，绿的是天上的雪松，蓝的就是那像挂在天上的有着种种传说的天池水。后来呢，在影视的作品当中，在很多摄影作品里面也看到过天山的塔松郁郁葱葱，还有不知名的山花在林间在溪边婀娜多姿。再后来长大了，学校的春游啊秋游啊都带我们去一些新疆的自然景观，像乌拉伯啊南山啊等等等等，后来跟着家人也去了天山的天池。但是那个大商场百货公司零食柜的特别大的那幅壁画，至今仍然让我深深的牵念着，以至于我现在啊总是想方设法有这样一个情节，想要买到那幅画的一个复制品，哪怕是一个方框大小，挂在家里是一种念想。是啊，说到天山的天池，每当我们去问到说去往天山去往新疆的人你去哪儿了，总是会问有没有去吐鲁番啊，大阪城去了吗，有没有去伊犁，有没有上天山。远道而来新疆的游人都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清新浪漫的背景下，在天池的背景，在松林的背景下留作永久的记忆。来到天池，在哈萨克牧民家做客，会有好客的主人端上现斩的烤羊，载歌载舞，献上一碗美酒。天仙般的哈萨克少女则弹起冬不拉，唱起赞歌，为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接风洗尘。所以其实在我去西藏之前，我们新疆的天池一直都是我印象里最美最美的湖泊。那也是我长大之后离开新疆去上学去到的最后一处新疆的胜景，简直像是膜拜一样。看看天山天池，听听哈萨克那别样的冬不拉，我想这也会是很多的朋友对于新疆的一份印记吧，一份最初的清脆的葱绿的记忆。这一站我们去新疆，边疆处处赛江南。

0: 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一起听东方的声音，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好歌共分享。今天的三点到四点这一时段，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新疆。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

0: 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碎裂，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 紫檀护心。

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

想抢定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医疗补贴名额，结果呢没有抢到，那么就着急的不行，就拜托我的学生能不能啊给他特批一个名额。在这里啊，那么我又给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句抱歉了，真的不能特批，走后门啊也没有任何的例外，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是我们不讲情面，这是国补定的规矩，是卡死的标准。我知道啊大家心里着急，心脏病啊毕竟它拖不得也等不起，因为心脏啊一旦堵塞，心率紊乱，功能衰退，随时可能啊突发猝死，根本来不及一点反应。那么长效救心丸呢正好可以破解这一危局，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心脏病啊从无轻重之分，每一种啊都有致命的风险，所以说哪怕没抢上20个补贴名额，原价也有第一时间及早的用上啊，因为保命才是头等的大事，早一天用上就能早一天摆脱呀心慌、胸闷、心绞痛，就能早一天远离心梗、心源性猝死、心衰。节目开始到现在呀，每天都有朋友问我说，高大夫啊，这么好的长效救心丸为啥不能多给点名额呢，让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受益。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能被纳入啊国补加医疗补贴，那可不是一句红话的事，是我整整努力了5年的时间，争取了5年才申请下来的好福利。国家审核的时候啊相当的严苛，不是什么药都有资格享受补贴的。第一，要看有没有正规的专利。第二呢，要看完整的临床数据。第三呢，要看上市以来数十万患者的真实使用的效果。一关一关的过呢，一项一项的查，国补认可了才能啊批这个补贴政策。咱们长效救心丸呢是正儿八经的心脏病专利药，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40多年了，用它救好的心脏病患者呢近100万，不管是心梗啊、房颤呐、冠心病，还是心衰、心绞痛、心律失常，可以说是治疗心脏病啊无一失手，无一例外。也正是因为效果过硬啊，医疗专项才愿意给咱们特批补贴政策。可大家也要理解呀，再好的政策也架不住成本呀实在太高了。长效救心丸之所以效果这么的霸道，核心啊全在沉香、檀香、紫檀这三味君药上。那么这三味道地的中药啊本身就是价比黄金的稀缺药材，再加上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的蒸馏，加上超临界呀、二氧化碳双重萃取，每一滴呀都是浓缩的药中精华。就拿沉香来说一说啊，5克的原材料才能萃取出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可谓啊寸料寸金。也正是因为啊药材的稀缺，萃取啊损耗大，成本高，即便有国补和医疗补贴的双重托底，国家也只能啊限量审批，每一个地区每天最

多就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抢名额。那再说说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如此的强大，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就能实现对心脏长达17年的守护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这是因为啊，它是三香鹿药的方剂名方啊，里面有沉香，能速通血脉的淤堵，让心脏不更塞；檀香能稳心率，抗失常，远离心源性猝死；而紫檀呢，可焕活再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不衰。这三香啊，单独任何一个都只治标不治根，而三香合一，三管齐下，那才成为活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彻底根治心脏病。那我今天呢啊，就着重给大家讲讲啊，这个紫檀的这个中药。为什么说紫檀呢能啊裂变心肌呀、啊？用上三副药以后，可焕活新生细胞啊，甚至达到10亿呢，让心脏啊不衰竭呢。因为紫檀为帝王之木，过去啊都是皇宫专属的御用药啊，寻常的百姓别说用了，就是见上一面都是难上加难。老话说呀，人养木3年，木养人1生。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百年上好的紫檀养人远不止1生啊，哪怕是人走了，心脏停跳了，它照样啊能守住你的身形，护住你的心脉。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到当年啊震惊全国的惊天秘事，那就是孙殿英啊盗掘慈禧陵墓。了解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吧，当年的孙殿英啊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整个啊清东陵，断绝交通，秘密的盗掘。等敲开啊慈禧太后的棺材那一瞬间，除了啊气震以外，还有一幕把所有的人呢都给吓傻了，那就是慈禧下葬啊，虽过去了几十年了，可老佛爷的面容呢丝毫啊未衰，皮肤那个饱满啊，肤色露长，让人啊头皮直发麻的是，他手上身上的血管根根的清晰啊，整个人呢就像闭目安睡一般，半点没有腐烂啊衰败之象。在场的所有人呢全都给弄懵了，自古相传呀，尸身百年不腐，必是口中啊含着夜明珠。于是呢孙殿英啊立刻下令先找夜明珠，果然呢很快在慈禧口中终于找到了这颗珠宝。大家都以为啊这颗夜明珠啊就是慈禧尸身不腐的秘密，可让人不解的是呢，慈禧啊陪葬7针无数，盗墓啊整整持续了7天7夜。那么这个期间呀、啊、这个棺材一直敞开口子，夜明珠啊也早被盗走了，但是呢慈禧的遗体啊依旧是完好露出，没有一点衰败迹象，你说怪不怪吧。可就是啊在盗墓的最后一天，士兵们啊把慈禧的遗体啊从棺材中抬出来准备啊那么搬运的时候，仅仅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他的身体啊竟开始快速的衰败，面目全非，皮肤干瘪，面色发黑，转眼间就没了之前那种完好的模样。这诡异的反差让大家伙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夜明珠啊取出以后6天6夜啊尸身都是安然无恙的，怎么一出棺材呢仅仅半小时的时间就迅速的腐烂坏了呢？直到后来啊才有懂行的

看破了玄机。问题的根本呀，不在夜明珠上，全在慈禧头下的紫檀包枕。当时的士兵啊，搜刮珍宝的时候啊，最先抢的都是些能卖钱的金银玉器，直到最后才拿走了慈禧头下枕着的紫檀包枕。也正是啊，从拿走这个紫檀包枕的那一刻起，那么慈禧的尸身啊，失去了紫檀的护持，才瞬间破了不腐之相。那紫檀为什么能够如此的通天的本事呢？让肉体啊不腐烂呢？因为紫檀呢可护心脏不衰。有人说呀，高老师啊，慈禧当年不是死后下葬的吗？还怎么护心脏不衰呢？那么在中医当中讲了，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心脉一断，肉身力服。慈禧当年虽然是呼吸停了，看着是没有气息了，可她的体内的心气呀、啊、心脉不会立刻的散尽。而紫檀呢，那可是天地呀、啊、春阳之木啊，专守心神，固心气，保心脉不绝。当心在不衰不死，肉体不会提前腐烂。这和吃鱼一样的道理啊，一条活蹦乱跳的活鱼，就算头啊被快速的砍掉了，那么身子啊和尾巴照样能动弹一回，因为鱼的心脏啊还在独立的跳动，心气还在。那么这个时候啊，冷藏保鲜几天后再吃这个肉质啊，照样鲜嫩。可是等这个鱼彻底死透了，心气不在了，就算冷藏肉质啊，也会发柴不新鲜。紫檀呢，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可锁住参鱼的心气，护住心脉，稳住啊身形不腐烂。这也是为什么呢？那么慈禧啊尸身不腐的根本原因。而且我的老师啊苏龙扎布当年啊在研制长效救心丸的时候，也发现了紫檀呢、啊、能入心通脉强心脏。包括我后来啊和我的老师一起啊做长效救心丸的升级改造，我们还发现紫檀精华炼成的药油以后啊，穿透力极强，能直入心脏，走遍血管，在心脏细胞血管内壁直接形成一层啊长效药油的保护膜，就像给血管啊打蜡抛光一样，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变得是光滑干净。这样血垃圾啊，这些坏的油脂啊，就不在血管当中停留，也不会啊跑到血管壁形成了淤堵血栓，影响到心脏的功能。真正实现了三副用药啊护心17年，让心脏不堵不梗不衰。就比如说我之前呢在301医院接诊过一位典型的患者，95岁高龄，那可是一位啊国家建设立下功勋的桥梁建筑专家。他本身就有慢性心衰，平日啊用的全是国内最顶尖最顶级的医疗资源和进口的药物，疾病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可是在感染新冠病毒以后，直接诱发了二度心功能不全，当时心脏泵血的功能啊接近重度衰竭，全身供血啊严重的不足，别说走路了啊，就是动弹一下那都喘得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带喘的。胸口呢这个左侧啊像压着一块千斤重的巨石，闷痛憋胀，喘不上气来，也吐不出气来，夜里啊根本没有平躺睡觉啊，全是坐着睡觉，一躺下就立马窒息给憋醒了，只能是整夜整夜啊坐着在那熬着，两条

0: 腿啊肿得像啊发亮的馒头一样，按下去啊一个深坑，半天都弹不起来。就连翻个身、上个厕所这些最简单的动作，也有家人的照顾才能完成。吸氧机更是24小时的不间断的吸氧，否则的话他的心跳啊随时可能都要骤停，生命都要停止。我给大家讲啊，一旦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啊，一年之内啊病死的风险高达 20% 以上。一旦急性发作了，黄金抢救时间极短，随时猝死。这是所有的常规啊急救手段顶级的西药轮番的上阵呀，可效果都不理想，连之前的主治专家团队都束手无策，家属啊更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几乎无药可用的绝境下，家属啊辗转找到了我。我仔细的辩证啊诊断明白以后，当即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而且是每6个小时用上一次，因为他的病太严重了，我们特殊的情况要用特殊的用药手段。所以说用药的当天，患者就说了，哎呀这个胸口啊重压感终于轻松了，石头啊搬走了，憋气明显减轻，能安安稳稳的喘上一口新鲜的空气了，不得随时啊有那种窒息的濒死的感觉。短短的一周以后啊，下肢的重度水肿啊慢慢就成了轻度，甚至啊消退下去，皮肤呢也恢复了弹性，身上啊终于有了力气。等到一个月以后呢，他的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基本就全消失了，能慢慢起身呢、啊、活动活动，心脏的功能啊明显的改善，这个时候啊彻底脱离了病危的凶险。而3个月再复查的时候啊，那么显示心脏的指标完全好转，心率也平稳了，泵血的功能啊终于恢复正常。这距离啊新冠过后啊都好几年了吧，老兰健还健在那健健康康的，就连当时的主治医生他就感叹说啊，这在以往的2度心衰啊那么这种病例里面几乎不敢想象啊，那么这是医学出现奇迹了吗？其实在临床上啊这样的典型患者那还有很多很多，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是一名军医，都干了40年了，说话做事啊必须高度负责，对病人的性命啊高度负责任。从医40年来，我向来啊言出必行，润治心脏病这一块我敢说啊没人比我更有底气。靠长效救心丸已经啊帮数十万重症心脏病患者闯过了鬼门关，逆转了心脏病。不少的病人呢都是意愿没招了，戏没招了，家里也没有盼头了，甚至钱都花完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找到了我。最后啊就靠他把心脏给稳住了，重新过上了踏实健康的好日子。如果你治心脏病啊治了多年了，病情始终没有一点好转，甚至还在加重，听我一句劝，一定要试试啊咱们的专利特效药长效救心丸。现在赶上了国补加医疗补贴了，一粒药才只有仅仅的8毛钱呢，用药几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唯一遗憾的是啊就是名额极其有限呀，每天每个地区就只有啊20个名额。想彻底好病的朋友们啊，那你可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啊报名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伙。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

0: 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这位朋友您好。
1: 啊，高老师啊，您好。
2: 啊，你好啊，请讲。
1: 啊，高老师
2: 啊，
1: 我听说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有国补，
2: 对，
1: 还有加上这个医疗补贴的话，现在一定要是8毛钱呀，有，这太划算了，我要买2副。
2: 啊，好啊，那你一会儿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
3: 400-788-7277，400-788-7277，
2: 每天就有20个名额啊。现在有国补加医疗补贴，用的人啊，自然是越来越多。你得拼手速去抢啊！啊，越快越好啊，好吧？
1: 嗯，好好好，我肯定要拼手速去抢了。
2: 嗯，
1: 我必须得到这个长效救心丸。
2: 对对。
1: 因为啊，它治疗心脏病确实好，确实是特效药。因为啥呢？我见到效果了，我用的特别好。我刚吃完1副，你知道吧？身边的人看到我用的这个效果，这个精神状态啊，都问我用的什么药。我就跟他说我用的是长效救心丸，治心脏病的特效药。
2: 嗯，
1: 他们一听啊都想吃，我现在啊已经介绍5-6个病友一起吃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为你点赞啊，你看你治好病了介绍给别人啊，这可是善举呢。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确实应该让更多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啊及早用上，因为用一个见效一个嘛，治一个好一个，直达病根，是不是啊？哎，
1: 对，是呀，因为我自己啊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2: 嗯
1: 嗯，高老师，我跟您说说吧。
2: 啊，
1: 你不知道我遭到什么罪。我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吧，有一天吧，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2: 啊，
1: 就我突然我感觉我这心脏不舒服了。
2: 嗯，
1: 又腾腾腾的乱跳，
2: 哎呦，
1: 慌的呀，就好像这个心啊要从嘴里面跳出来一样。
2: 哎呦，
1: 哦，后背上这汗呀，哎呦，就像我生孩子那个时候一样，衣服都快湿透了。
2: 嗯，
1: 当时吧，我想着没干啥呀，怎么能把我累成这样呢？我想着可能是哪里不合适，可能累着了，也没在意。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从那以后吧，经常就开始感觉胸闷，还心慌。
2: 哎呦，
1: 每次心慌哦，我就感觉我这个头还晕，
2: 嗯，
1: 连气儿都喘不上来。
2: 哦，
1: 嗯，我就意识到可能有问题，我就去医院给我检查了。
2: 哦，
1: 检查结果是心律不齐，还有心肌肥厚，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刚开始吃完哦，我确实感觉还行，这个药还是有效果。
2: 嗯，
1: 但是过的时间不长吧，我这个心脏啊又开始乱跳了。
2: 哎呦，嗯，
1: 哎呦，从这之后我就害怕了，我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嘛经常在口袋里揣着，感觉不行赶紧到几粒含到嘴里面啊，要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害怕呀，
2: 是
1: 不踏实呀。啊，不踏实。因为我姐也是心脏病啊，我就问我姐，我说姐啊，你看我医院吃这药不行啊，你用什么药？我姐就说她用了一个长效救心丸。嗯，要不然你试试吧，因为每个人这个体质不一样啊，你试试吧。
2: 哦，
1: 嗯，啊，我说，哎呀，你吃的好，我必须试一下，万一能行了呢。
2: 嗯，
1: 当时吧，也没有国补，也没有医疗补贴嘛，我记得清楚着呢。那个时候啊，一副药2880块钱了。
2: 嗯，
1: 刚好我一个月的退休这个劳保没有呢。
2: 哦，
1: 啊，哎呀，虽然说把药买回来了，我跟你说，说试了，当时确实心疼钱呢。心想着这要是吃完了没效果，我一个月的劳保不就打水漂了吗？你说，
2: 嗯，
1: 哦，
2: 是啊，不但打水漂了，饭钱都没了啊，很理解你的心情啊。但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认证的心脏病专用方，更是实打实的啊救心治心的特效药。这么多年经我手的心脏病人啊，那可是不计其数啊，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心脏病患者呢，个个都见效了，人人好病，从来没有失手过，更没有例外啊。但是我说千句话万句话也好，都不如啊大家吃上1天啊见到效果了更有说服力。正所谓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溜就看出谁有能耐。你看你先用上啊，是不是就先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吧？啊，恭喜你。
1: 嗯，谢谢谢谢，我跟你说高老师
2: 啊，
1: 我当时吃上，我记得吃完3天这个长效救心丸哦，
2: 啊，
1: 哟，我就有感觉了，

0: 我这个心脏就不像之前那种憋闷了。
1: 哦。
0: 哎呦，喘气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轻松了，不憋不闷了。当时我心里我就觉得啊，这药啊肯定好啊，我得坚持吃。
1: 对对。
0: 我就坚持吃，等到我吃到有个五六千的时候啊，我又有新的发现了。哎呦，不再说我这个胸闷这个胀痛这个情况啊，比之前啊轻多了。就连早上起床也不像以前一样了。
1: 哦。
0: 原先吧，一睁眼吧，哎呦，心慌头晕了。但是啊，五六天之后啊，我一起床没那种感觉了。
1: 哎，好。
0: 啊、等我吃到十来天的时候呀、啊，哎呦，那个感觉就更明显了。
1: 嗯。
0: 我觉得腿上有劲儿，身上有劲儿。你想，我为啥这样说呢？以前吧，我有时去那个楼下那个园区那个超市买袋盐啊。你说就在我们的那个楼下面嘛，多远了，静静一点。
1: 嗯，
0: 我都得歇两回啊，要不然喘到不行啊，一喘啊，这个腿啊空的都抬不起来。
1: 嗯
0: 啊，现在啊别说去超市了，就是逛早市都行。
1: 嗯，恭喜你啊。
0: 哎，谢谢。
1: 嗯，
0: 所以啊我跟您说，昨天我跟我家老头子啊商量，我就说啊，哎呀，这一次啊这个药吃到点上了，效果这么好，我必须再买两副。
1: 对了对了啊，嗯，既然见效了，得坚持下来啊。长效救心丸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入药的，见效快，药效强，好病啊更彻底。当你吃完了三副药啊，你就发现自己的心脏啊比年轻人都好，好吧？嗯，
0: 对，是啊，我也听您说了，连续吃三副。靠持续啊，快活这个新生的10亿心肌细胞了。
1: 嗯，对。
0: 可以呼吸17年了。
1: 嗯，
0: 让心脏不再出现问题。我现在啊，特别相信您啊。
1: 嗯。
0: 所以啊，我就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
1: 啊，目标对了，嗯。嗯，这就对了啊，
0: 哎，
1: 方向对了才能治好病啊。嗯，你有这么好的想法啊，这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我是一名军医啊，对自己的说话呀，高度负责任。我从医都40多年了。啊，来北京啊，301院啊，招我的心脏病患者，那可就多了去了，成千上万的。单反我说可以治的，从来没有失手过呀。所以等你吃完了三副药以后，长效救心丸，往后的10几年，不用再揣着那个顶药啊，提心吊胆的活着了，更不用担心啊，心脏出现大问题，好吧？嗯，
0: 是啊，是啊，听您这样一说啊，确确实实啊。你说现在啊，补贴下来才8毛钱一粒呀、啊？
1: 对，
0: 我就啊，赶紧，我就想再买两副。哎呀，把我这病彻底治好，往后10几年我再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1: 嗯、
0: 对不对啊，高老师？
1: 啊，对了，这就对了啊。啊，那么先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我们接下一个朋友。
0: 哎、好，谢谢。
1: 啊，
0: 好，谢谢高老师。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哎呀，高老师，我感觉我太幸运太幸运了。
1: 嗯，
3: 你看我坐在家里就能给您这么厉害的301医院的军医通上话呢啊。
1: 嗯，
3: 所以我这太激动，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啊。别客气啊，咱治病啊是第一的。啊，我现如今啊通过这个平台呢给大家讲讲啊最新的中医课，就是想把多年的临床治病的经验，好的有效的啊治到病根的方法都能分享给大家。目的呢让大家不再被这个心脏病啊这么难治的病所折磨啊，老是治不好啊，到这咱就能彻底把它控制好的。好吧。
3: 所以高老师，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病。
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嗯，
3: 我就从3年前，
1: 哎，
3: 这老是心慌气短的不够用。
1: 哎呦，不好啊。

0: 对对，所以我就赶快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心肌缺血。
1: 哦，
0: 那什么 ST 波改变，
1: 对，心电图缺血的表现 啊,
0: 啊，当时给我开了不少的药呢啊、
1: 嗯、
0: 你像有着阿托伐他汀、阿司匹林，
1: 对，降脂抗啊活血的，嗯，
0: 可是我这一吃吧就反胃反恶心，
1: 嗯，
0: 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吃了几天我也就没坚持吃。
1: 对啊，西药伤胃啊，嗯，
0: 对对对对，哎呀那太难受了那个滋味。可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胸口憋闷的这个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简直就不敢活动，稍微一活动吧这气就上不来了、
1: 嗯，
0: 这不前几天小孙子在学校里边尿裤子了，
1: 哎呦，
0: 儿子打电话说让我给孩子送衣服去，我一听孙子尿裤子我着急，那个所以走的有点快啊，结果还没到幼儿园门口呢，咦，这气吧突然就上不来了，
1: 哎呦危险，
0: 咦，呼哧呼哧喘的那话都说不出来了，一步路都走不了了，当时我就赶快坐下来缓缓缓了半天才给缓过来了，
1: 哎呦那你可是严重心脏病啊、
0: 嗯、
1: 我在北京三零幺医院军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太清楚这个病了，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
0: 嗯、
1: 一旦确认呐心肌缺血，进一步发展就是心梗啊心衰，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调理好逆转心脏病，很可能啊立马就发展为心梗啊放支架搭桥啊，你要知道心肌梗死这个大病啊死亡率是很高很高的，起步都是 20% 以上、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大病啊也是容不得半点马虎，明白了吗？
0: 对对对
1: 对，嗯，
0: 对对，明白明白，所以这不我一个老战友就给我说、
1: 嗯、
0: 说高老师您是301医院的老军医，
1: 嗯，
0: 您这经验特别丰富，我就赶快找您，就想问一下您看我这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行不行，管用不？
1: 当然行了，还得必须用上呢。像您这个挺严重的、
0: 啊、
1: 心肌缺血了，大量的细胞在死亡啊、
0: 嗯、
1: 啊在躺平啊，那么完全可以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因为心肌缺血的本质啊就是冠脉啊有淤堵了，都堵到 60% 左右了、
0: 嗯、
1: 最终导致啊严重的心脏供血不足，淤堵久了壁梗啊壁衰啊心律失常也出来，所以失常久了呢，那么心衰更加重啊，直接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最后心脏啊再也无法逆转了，那只能是啊那么到了三度心衰啊再也治不了了。长效救心丸呢能统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从根源上立马改善了心肌的供血供氧，解决了你当下啊啊要必须解决的胸闷啊心慌啊气喘这些严重的不适，同时杜绝疾病啊继续恶化，避免心梗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发生，用上当天你就能感觉到啊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明显减轻了，说明命啊救过来了。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千年的活药啊，没有一点毒性，用药一小时啊就可以大大提升啊那么30%的心肌的需氧量啊，那么这就把心肌细胞救活了，这是任何传统的啊心脏病的化学药永远做不到的。等你吃上5-6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上下楼啊不用再那么慌了，等衣服要吃完呢，那么血管就彻底的畅通了，冠脉通了嘛，心脏憋闷喘的症状啊那么逐渐就全部消失，心率啊非常平稳，心衰啊慢慢逆转，这才是治好病的方法。
0: 好，
1: 听懂懂吧？嗯，
0: 听懂听懂了。那就太好了、
1: 啊、
0: 高老师我就相信您。
1: 嗯，谢谢啊。
0: 那我就给我买上3副药。
1: 好啊，
0: 我听说现在买长效救心丸有这个国补再加上医疗补贴的话，这一粒药才8毛钱
1: 啊。是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限20个名额，所以说要通过400-788-7277400-788-7277立刻报名才行啊。嗯，
0: 行行，那我现在就报名。
1: 好、
0: 哎、那高老师我这是心

0: 朋友，我能不能免费领取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准备的礼品。不管是用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还是刚刚听到啊栏目的心脏病的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没问题的。啊，
0: 好好，那就谢谢高老师，我先订药去
1: 啊，
0: 就是用上药有啥不懂的再给你打电话
1: 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啊，啊，随时调整，祝你啊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好，哎，谢谢高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啊，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吧？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哎。
3: 哎呀，我今天啊是来感谢您的。
1: 啊。
3: 您不光救了我的命，还帮我省了一大笔的救命钱。
1: 哎呀，命和钱都保住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军医的职责啊，应该这么做的。啊，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啊。你们康复啊，治好病的好消息是吧？嗯，恭喜恭喜啊！
3: 我之前就是身体一直挺好的，啥毛病也没有。但是几个月之前体检呢，大夫说我是广泛缠臂心肌梗死。
1: 哟，挺重
3: 啊！我当时还跟医生叫呢，我说我心脏一点都不疼，胸口也不闷啥的，而且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啥的，我啥毛病没有。是不是查错了
1: 啊？
3: 结果和医生反复确认说没有错。
1: 哦，那么告诉你啊，像你这种啊，没有任何感觉的这种心脏病啊，是最危险的无症状心梗，这个对老年人挺常见的。啊，比有这个胸痛啊、胸闷、心梗啊还要要命，因为他不报警了。你以为没感觉就没事吗？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啊，随时可能啊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心衰，下一秒就可能啊心源性猝死，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一点。而且他的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啊是普通患者的3倍以上啊。我见过太多这样严重的患者，平时好好的，哎，突然就没了。所以说这就是最严重的啊隐匿性心梗。所以说咱们这个上了年纪啊，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身体，尤其是5脏6腑啊、心脏这些重要脏器，还是很有必要的。别等出事了再后悔啊，那可是人财两空啊，明白吧？
3: 是啊是啊。 哎呀，我当时听完吓懵了，这个、
1: 嗯、那是
3: 大夫让我做支架，我是真不想做
1: 啊、哦。
3: 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说你那个支架做完，还可能再梗，还遭罪还不保险。
1: 嗯，是啊，有点
3: 好。对呀、啊，我刚好吧，我跟那个主治大夫还认识，他说之前听别的患者用过长效救心丸，他说效果不错、
1: 嗯，
3: 让我也试试。
1: 好、
3: 啊。哎呀，我就赶紧打了那个400电话，
1: 嗯、
3: 工作人员说最好吃三副，这样能再生10亿腺体细胞。
1: 嗯。
3: 长效活心17年。
1: 对对对。
3: 以后啊，都不用再担心心脏出问题了。哎呀，我一听啊，就二话没说，一口气就买了三副。
1: 嗯，好。
3: 我这3个月吃完，我立马我上医院去复查了。
1: 嗯。
3: 哎，你猜怎么着？那个大夫就说我这个心脏功效非常好，一点危险都没有了。
1: 嗯，
3: 就和健康人一样。
1: 嗯、好、
3: 啊。
1: 嗯。
3: 而且我还发现那个晚上睡觉特别香。
1: 嗯。
3: 之前睡到3-4个小时再睡就费劲了。
1: 嗯，
3: 现在能一口气能就睡到天亮。
1: 哎呦，恭喜恭喜啊！
3: 啊，而且我之前白天那个总犯困呀，哎呀，浑身发沉，就感觉走几步就累得慌。
1: 嗯，
3: 你现在出门遛个弯，买个菜，拎个东西啥的，一点也不觉得乏。
1: 嗯，
3: 整个人啊，觉得精神头特别足，哎，脾气还变好了呢。
1: 那是啊，心嘛，心里。嗯
3: 啊，之前莫名其妙的心慌烦躁啥的，现在都没有了，很轻松。
1: 嗯，好、啊，所以我总说呀，长效救心丸可不是普通的中药救心药啊，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的药油、紫檀药油啊，都是些活药，三香鹿药啊，
3: 嗯、
1: 八项精准起效治疗，能深层啊疏通血管的淤堵，尤其是毛细血管立马就打通了。把你心梗的根源问题啊解决了，那么这个病就逆转了啊，控制好了，还能稳护心率，避免恶性心律失常，更能滋养啊整个心脏的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肌慢慢的恢复活力和能量，从根源上治疗心脏病这个难治的病，实现一次性治疗救心7天，三副药用下来护心17年，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啊。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些大病的复发，比你做支架搭桥啊，那可省钱、更稳妥、更安全，也不用遭那份罪了， 是吧？
3: 对呀、
1: 啊，
3: 对呀、
1: 啊。
3: 对我这三副药，你还赶上这个国补和医疗补贴，
1: 嗯、
3: 算起来一粒药才8毛钱
1: 啊，多好啊你！
3: 对呀、啊，这要是做支架，你得多少钱？
1: 嗯，
3: 做完还得天天吃药，继续吃药。
1: 嗯，你赶上好时候了啊！这是什么呢？
3: 嗯，
1: 宁尝蟠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用对了方法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更不会啊花冤枉钱，人财两空。恭喜你啊，终于收获了健康了。那好，世界的关系啊，咱就到这吧啊，祝你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3: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啊，不客气，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高教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嗯，我是朝阳农村的、
1: 哦、
4: 天天听你的节目、
1: 嗯、
4: 终于啊打通了电话了
1: 啊。
4: 嗯，我有心衰。
1: 嗯，
4: 之前啊在我们这县城的小医院里啊检查，人家都不收我了。
1: 哎呦，多重重啊那个病。嗯
4: 嗯，你也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这病情这么重，
1: 对，
4: 身体都有危险。你看当时啊，我都不，我都和大夫说没事、
1: 啊、
4: 没事，你治不好就治不好，我也不怪他们，都活到这个岁数了也可以了。
1: 嗯，
4: 但是你想着咱住院也比在家里安全呢， 可就这么说，人家都不收我呀，当时比起我又多绝望了。
1: 哎呦，理解理解啊。

0: 你说完啊，我这个心里啊心疼啊啊又气愤。为啥很多病人呢这个心脏病啊越拖越重，越治越没底呢？很多时候啊也真不能全怪患者啊盲目的瞎治。有些时候啊也是遇上了不敢治不会治啊啊这些没有经验的大夫。我这人呢一辈子啊啊都是直脾气。身为301医院啊这个军医从医都40多年了，只论一个私理，那就是只有患者啊挑医生，哪有医生挑患者的道理呢？病再重也是一条性命啊，人再老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所以说我常给大家说呀，这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会治不敢治的医生。只要心脏还在那跳动，我就有办法啊通啊鬼门关上，给大家拉回来治到病根上啊，我有这个信心啊。好吧，嗯，
1: 好，太好了高教授。
0: 嗯，
1: 当时啊听你的节目里啊讲这个心脏病，我就啊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0: 哦，
1: 心里啊一下子就觉得亮堂了。我心想你是301医院的老军医，
0: 哦，
1: 肯定啊靠谱，我必须啊得试试。正好啊我这个病重，又赶上啊国补加医疗补贴，
0: 嗯，
1: 一日啊才8毛钱，
0: 嗯，
1: 我就赶紧啊一口气抢了3副药，
0: 哦，
1: 还免费给了我一个玲珑急救的药盒。
0: 对对对，好啊，嗯，
1: 哎呀拿回家啊我一天吃3次，你猜怎么着啊，才吃了3天就见到大效果了。
0: 好好，恭喜恭喜。嗯，
1: 我原先啊这胸口闷得慌啊，堵得喘不上气来呀，
0: 哎呦多，
1: 连句话等句话连着说都说不出来。
0: 嗯，是啊，
1: 3天下来居然啊能顺顺当当的喘气儿了。
0: 哎，好啊，
1: 哎呀高教授，你说这长效救心丸咋这么神呢，见效也这么快呀。
0: 嗯，这就是治到根本上的好药专用药。因为你吃到的每一粒长效救心丸，
1: 嗯，
0: 浓缩的都是药中精华的药油啊，5克的沉香原料才能萃取啊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芯材啊也只能提炼1克的紫檀精油。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那是很强劲很霸道的，没有什么药跟它相比的。沉香药油啊专攻淤堵通脉救急的啊，这个比我们说放支架还要快的快，用上1个小时就能提升30%的心肌供氧供血，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让心肌细胞啊吃饱饭了终于活下来了，心梗啊不再光顾啊，支架再也不打了。檀香药油呢负责修复细胞，用药7天可以完全修复啊我们啊这些躺平的心肌，那么软化纤维化斑块，让心律失常啊，那么这个病啊尽快的控制住。紫檀药油呢那就更厉害了，还能裂变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等你用完了3副药啊，那么就可以换心，新生细胞啊达到10个亿呢，让心力衰竭啊彻底的康复逆转。
1: 呀，难怪见效这么快，现在啊，
0: 哎，
1: 我吃完1副药就感觉自己啊也不像个病人了。
0: 嗯，
1: 以前我一天啥也干不了，就是整天在床上那么躺着，怎么躺着都觉得没劲了。
0: 嗯，
1: 现在行了，白天啊还能在院子里慢慢的走走，帮着我老伴儿抱着柴火，
0: 好啊，
1: 简单的干点活儿。
0: 嗯，
1: 这心脏啊也一点也不喘了，而且，啊
0: 嗯，
1: 我发现吃完1副药晚上睡得还平稳。
0: 嗯，
1: 也不像过去那么天天熬鹰似的，
0: 对，
1: 一直熬到天亮啊。
0: 你看多好啊，在家里治病多好啊，
1: 嗯，
0: 再也不去住院了是吧？
1: 可不，
0: 吃完1副药啊就恢复这么好，恰恰充分说明啊咱这个长效救心丸的药力啊精准的作用，在你的心脉啊心肌细胞上起了精准的治疗了，把淤堵的冠脉啊终于彻底打通了，把衰竭的心功能啊慢慢逆转给它振作起来。但是啊我们中医说效不更方坚持用，一定要坚持吃够3副药以上，因为啊1副药我们只能啊疏通全身的淤堵，让你的冠脉啊干净通畅，让你的动脉硬化呀 慢慢逆转，让心梗啊不再发生。两副药治疗下来啊，可修复整个啊心肌损伤，心肌细胞啊激活，让心跳平稳有规律，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等用三副药下来呢，不仅能焕活了啊那个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的活力，那么还能啊还给你一个全新的心脏功能，让心脏啊再也不衰竭了，再也不心律失常。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形成一层长效的药油保护啊，抗氧化，这样血液垃圾啊再也抓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了斑块，都不会在血管内停留，让心脏血管越来越干净，心脏功能当然就越来越好了。
1: 那太好了。高教授，接下来你看看我这个药用不用调整啊？
0: 目前你的病情啊恢复的相当好了啊。所以现在改成啊咱就一天吃两次就可以了，有任何的变化呀随时打电话，我一直都在啊，好吧。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了，再见啊。
1: 好的，谢谢你啊高教授。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八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咱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 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

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
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

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 5.3 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哎，你吃一片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你吃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了。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3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

0: 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千八百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啊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

0: 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我这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2: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3: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3: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3: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3: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3: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3: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那、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哦、对吧？
2: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3: 嗯，
2: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3: 嗯，
2: 这越打越多啊，打的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3: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2: 对，
3: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2: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3: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3: 对，
2: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3: 嗯，
2: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3: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2: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3: 嗯，
2: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 7.6， 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

0: 在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1: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0: 啊、对，
1: 效果来得多快呀、啊！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0: 啊，
1: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0: 嗯，挺快的。
1: 对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0: 嗯，
1: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0: 明白了。
1: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0: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1: 嗯，
0: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1: 嗯，
0: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1: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0: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1: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0: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1: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0: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1: 嗯，
0: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1: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哦，
1: 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0: 啊！
1: 刺激你的胰岛杯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0: 对对对，
1: 抽趴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让我们

0: 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哦。
0: 哎，是我，你好。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从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就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3: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 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3: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3: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3: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是这样子啊，
0: 嗯，
4: 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4: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
0: 嗯
4: 啊。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4: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
4: 啊，
0: 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你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4: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4: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4: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4: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了神经嘛。
0: 啊，哎呦，
4: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0: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儿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4: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0: 嗯，
4: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0: 哎，
4: 还有我这个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0: 嗯，
4: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0: 啊啊啊！
4: 你说太痛苦了呀。
0: 嗯。
4: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的。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0: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 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

0: 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1: 对呀，哎呀，真是的，过去是也有一点不难受的，
0: 嗯，
1: 天天都是哎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0: 嗯，
1: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0: 没错。
1: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0: 嗯嗯嗯，
1: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一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一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一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0: 嗯嗯嗯。
1: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0: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1: 嗯。
0: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的药材，它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一块钱连成本都远远不够的。
1: 对呀。
0: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1: 确实是这样
0: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0: 嗯，
1: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两个来小时。
0: 啊啊啊！
1: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俩小时呀、啊，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0: 嗯嗯嗯。
1: 吃了有四五天嘛，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乎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0: 嗯嗯。
1: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0: 嗯嗯嗯。
1: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0: 嗯嗯。
1: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0: 嗯嗯。
1: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0: 嗯。
1: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0: 嗯嗯嗯嗯。
1: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0: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1: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0: 嗯，
1: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0: 嗯，
1: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0: 嗯嗯，
1: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呀，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呐。
0: 嗯嗯，
1: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0: 嗯嗯嗯，
1: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0: 好好好，
1: 给他看一下。
0: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
1: 嗯，
0: 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1: 啊、嗯，
0: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

0: 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1: 确实是。
0: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1: 嗯
0: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1: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0: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1: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不愧是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0: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0: 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嗯，
0: 感觉怎么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啊。
0: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哎，再一个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0: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0: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嗯，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啊、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0: 嗯，
3: 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老起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呀、啊、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0: 夜尿0到2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3: 嗯，就连我老

0: 儿子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0: 嗯
1: 啊，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0: 嗯，
1: 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对，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0: 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有可能要命的。
0: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袋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呢、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咋个办呢、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
1: 嗯，
0: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啊、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
0: 嗯、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0: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0: 嗯、啊。
1: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他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
0: 嗯、
1: 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 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他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0: 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1: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0: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随之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大部分已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有的变为汉奸政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1937年11月8日，华北日军攻陷太原后，继续沿平汉、津浦、洪湖、平绥等铁路线展开进攻。至11月中旬，日军先后占领了归绥、包头等地，晋、察、冀、绥、鲁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日

0: 军之手。
1: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地位。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多打小胜仗，振奋士气。
0: 于是八路军出一部兵力，继续创建晋察冀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外，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相继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围攻和进行了一些著名的战役战斗，大刀阔斧地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连接地带的晋察冀边区，是控制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平型关战役前，八路军第115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即率工作团进入富平一带，着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平型关战役后，第115师副师长叶荣臻于10月下旬率独立团、骑兵营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等共约3000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叶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四个军分区。
1: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迅速发展至20000余人。自1937年11月24日至12月21日，聂荣臻率部经过大小龙华战斗等，歼灭日军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20000余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八路围攻。
0: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富平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以宋绍文为主任的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及晋察冀边区政府，标志着拥有40余县、1200万人口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成为敌后第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9月20日至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第120师主力、第129师一部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日伪军50000余人的围攻作战，共进行东西庄、邵家庄和华石片等大小战斗136次，歼日伪军5200余人，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下旬，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率部进到平西地区。3月以后，冀东支队与第5支队相配合，在涞水、涿县、昌平等地发动群众，初步建成平西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和挺进冀东、平北的前进基地。第115师师长林彪、师政治委员罗荣桓率第343旅于1937年11月12日进至洪洞、赵城地区后，分兵发动群众，至1938年3月，部队发展到1.2万余人。3月14日至19日，进行了5城井沟伏击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在决死队第2纵队的配合下，至同年春夏之交，初步创建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2: 打平型关的时候呢，我父亲的那个时候呢不在平型关，他带着政治部

还有一个警卫营，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到了这个河北的这个叫扶贫这块儿，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部队都撤了，国民党的县长也跑了。

0: 这一块开辟出来了。扶贫这个地方也后来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
1: 九月中旬，第115师第33旅在沿分离公路的薛公岭、尤方平和王家池，利用有利地形构成两翼伏击，三战三捷，共歼日军800余人，缴获各种枪560余支，粉碎了日军突破黄河河防、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保卫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2: 遵照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率部在黄河以东、平绥铁路以南、同蒲铁路以西、汾漓公路以北的晋西北全境展开。至1938年1月，第120师除留守陕北的部队外，由出征时的8200余人扩大到2.5万余人，初步形成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3月7日至4月1日，第120师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伪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的首次围攻，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收复了保德、宁武等7座县城。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界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这里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1937年10月，第129师派出工作团和独立支队、挺进支队、游击大队等多支部队活动在晋东南、冀西和冀南地区。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2月初，第129师师部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做了部署。至此，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1937年12月22日起，日军华北方面军分6路围攻第129师，第129师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毙伤日军700余人。接着，第129师又进行了长生口、神头岭、响航铺伏击战，毙伤日军2000多人。至1938年4月29日，第129师在第115师第34旅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及国民党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长乐村袭击战，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30000余人对晋东南的大规模9路围攻，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武乡、黎城等县城18座，将敌人全部驱逐出这一地区。4月下旬，八路军晋冀豫军区成立，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兼司令员，黄震任政治委员，王树生任副司令员。
3: 到1938年4月，八路军打退日军多次的围攻，进行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从而完成了在山西四角战略的展开，形成了对敌人占领的同蒲、正太铁路和太原取四面包围的态势，争取了战略的主动权，同时打退了日军对黄河河防的进犯，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2: 八路军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分兵一部挺进冀鲁平原地区，这里平均海拔不足50米，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纵贯南北，具有共产党多年的工作基础，是敌我争夺和控制的重要战略地区。

0: 当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派出挺进支队、东进纵队和骑兵团等多支分队挺进济南，在中共济南特委的支持下，初步打开了以南宫为中心的济南地区的抗战局面。1938年5月，以黎毓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起义武装，经过100余次战斗，解放了乐陵和盐山等15座县城，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 当时的状况是部队的这个武器落后啊，没有战斗经验啊，部队的干部极度缺乏。1938年2月呢，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由我父亲去延安向中央汇报。那么到了延安当天晚上，我父亲就见到了毛泽东，把山东呢这个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做了一个汇报。因为这起义部队呢当时已经发展到了3-4万人，那毛泽东就当时认为这叫做义军突起啊。我父亲也介绍了这个现在部队的分布情况起义部队的分布情况啊。毛泽东呢看着地图就说你们要向沂蒙方向发展。那我父亲就提出来了，需要军政干部，需要电台这个毛泽东呢都非常的爽快的答应了。
0: 1938年8月至11月，中共中央陆续抽调160余名干部作为骨干力量，通使到山东抗日起义武装中。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正式成立，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毓，下辖10个支队，另2个团，共2.45万人，另有所属地方武装10000余人。这标志着分散在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已发展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并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2: 中共中央军委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山东工作已获得巨大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0: 八路军在冀鲁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缺少骨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开始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向平原地区挺进的行动。八路军第115师、第5支队、第343旅机关干部和补充团一部，第129师、津浦支队挺进冀鲁边，与冀鲁边起义地方武装平津支队于1938年10月统一编成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以萧华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至1938年底，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已发展到20000余人，创建了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第129师、第385和第386旅各一部挺进济南，于1938年秋成立了济南抗日游击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1938年9月创建了包括约30个县、拥有800万人口的济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1月，八路军在济南的部队发展至20000余人。第120师、雁北支队挺进冀东，与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于1938年5月合编成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 中共冀热边特委，遂于七月发动了冀东大起，到八月初步创建了以蓟县、平谷和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八路军分兵向平原挺进的同时，以一部兵力扩大和保卫了山区抗日根据地。第120师于六月组成以李锦泉为司令员的大青山支队，八月下旬至九月初，大青山支队主力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腹地，在绥中、绥南和绥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相继取得了桃林、乌兰花、石拐镇、九道拐等战斗的胜利。
3: 1938年5月，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召开的这个会议，确定了大青山支队在李锦泉我刚才夭折指挥下这个挺进绥远。1938年8月715团在这个李锦泉夭折的带领下，就从沙湖口越过长城首先就日军一连队伪军有两个骑兵师分五路围攻，飞机也出动了。李政委啊，姚参谋长还有我父亲，他们就研究部署，说把这个一营留在这个沙湖口这圈固守着，然后李锦泉和我父亲带着部队就往里头进。9月份我们的715团的主力就越过了平绥铁路，进入了绥中，边打边往前四口子，边建立根据地。
2: 到1938年12月，大青山支队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初步形成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为拥有50余个县、近1000万人口的晋绥抗日根据地。
0: 在山西，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利用改组后的西盟会合法形式，与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协力，积极发展抗日武装。至1939年底，山西新军已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1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支队及暂编第1师等部，共50个团，计50000余人，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从而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与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冀中，由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发展起来的两支抗日武装，于1938年5月统一组建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八月王平任政治委员。至10月，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共发展到6.3万余人，同时创建了拥有31个县、约800万人口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八路军抓住日军长驱直入、敌后空虚的有利时机，收复失地，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中，创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和山东的广阔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称作华北敌后战场。部队由改编时的46000人发展到156000余人。
0: 华北敌后战场的创建，构成了对敌占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严重威胁，不仅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而且在战役战斗上配合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这对于迟滞侵华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起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

0: 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1: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0: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2: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0: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3: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4: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5: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7: 神舟23号载人飞

0: 团与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务院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一节、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距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0: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 实现毫米级。

0: 精准合龙。
1: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9: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10: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

0: 脉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4: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6: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8: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9: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面。
1: 中国第十二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警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
3: 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

0: 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 二线、S 五线、S 六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尹奇、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3: 你好，请您取下快递。
2: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今年以来，我州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激活投资动能，奋力推动新开工项目如期启动，加快续建项目建设早日见效。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全省九市州第二位。
3: 州人大代表、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淑娟，深耕基层一线，坚守为民初心，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以实干担当破解民生难题，用心用情为百姓铺就幸福底色。
2: 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延边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晚霞映归途，父爱越山海清明晚霞新书发布会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互动舞台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州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激活投资动能，奋力推动新开工项目如期启动，加快续建项目建设早日见效。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3.3%， 居全省九市州第二位。延边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一批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开工，加速推进，为泉州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扩容注入新鲜血液，积蓄澎湃动能。在珲春示范区14号小区，总投资 1.3 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浆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于今年3月28号正式动工。这是宁波京塑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在珲春落地的首个高端制造项目。项目占地 3.02 万平方米，项目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核心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主要生产硬塑浆板、汽车涉水喉和暖风机，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税收4800万元，为珲春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注入全新活力。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德明：
1: 目前厂房已施工至基础1/2，后续陆续施工是土方工程。办公楼目前施工已基础完毕，我们预计8月30号完成基础建设，10月份正式投产。我们投产预期是年生产30万套桨板、12万套涉水喉、10万套暖风机。
0: 项目从签约到开工高效衔接，是项目落地加速度的生动体现。这个项目的落地为珲春的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再添新动能，也成为一季度珲春产业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在安土经济开发区，由延边金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5万吨桦树枝、苹果梨、冻梨饮品加工项目，目前已建成大部分厂房。公司是以食品、保健食品研制开发、中药材、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与吉林工贸学校联合攻关，拥有国内独家苹果梨易褐变技术，建设年产5万吨桦树枝、苹果梨、冻梨饮品加工项目。项目计划投资 1.2 亿元，占地面积 2.4 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新建综合楼、标准化生产车间、冷库、恒温仓储室等配套设施，建成榨汁生产线、易拉罐罐装生产线、PET 瓶罐装生产线、玻璃瓶罐装生产线。二期计划建设苹果梨 NFC 果汁无菌罐装生产线。项目一期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可生产桦树枝、苹果梨 NFC 果汁、冻梨 NFC 果汁、苹果梨果汁汽水、桦树枝浓缩汁饮品 1.5 万吨。延边金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胜利：
2: 正在设备进行安装，预计在7月末到8月初吧，能试生产。冻梨汁和那个苹果梨那个鲜汁计划在10月份生产。咱们延边苹果梨是最大的生产基地，预计苹果梨这个生产线消耗苹果梨是5万吨。
0: 一季度，图门331国道、1314一生一世月晴湾文旅项目全面复工建设，成为激活边境文旅经济的新引擎。项目坐落于图门市月晴镇马牌村，依托331国道1314公里处一生一世的浪漫寓意，总投资约5500万元，打造历史加婚恋加民俗三位一体沉浸式古镇景区。施工现场机器轰鸣，15栋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竣工，正加快推进室外硬化、绿化及配套设施安装，计划7月初试营业，8月中旬正式运营。图门市恒爱一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少科：
3: 我们的占地面积是25000平，这个建设房屋呢是4600平方，在2025年10月份开始建设， 今年呢，2026年的七月份我们就要营业呢。现在基本上的基础设施呢已经完成了70%，剩的就是在装修和细节问题。开业以后呢，将来每年的游客量能达到20万以上。
0: 项目创新推出旅游加婚姻登记服务模式。

0: 为第三产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产业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是促进产业发展、增强发展后劲儿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州以产业项目建设为抓手，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精准谋划特色产业、优势产业项目，强化全流程跟踪服务，全力推动各类产业项目快建设、早投产、见实效。一季度，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3.3%， 居全省九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 35.5%。我州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不断调整投资结构，精准谋划项目，强化跟踪服务，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产业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延边州转办第七批信访案件。5月16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来电4件，来信1件，其中延吉市3件，敦化市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大气类案件一个，占20%；噪音类案件一个，占20%；固废类案件一个，占20%；生态类案件两个，占40%。
2: 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在奋斗。
3: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州人大代表、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淑娟扎根一线，履职为民，把群众的难事变成自己的心上事，用担当与实干把幸福写进百姓生活里。一大早，徐淑娟走进辖区内红财苑小区，实地查看环境整治成效，倾听居民日常诉求，这也是她从事十多年社区工作中最平常的一天。州人大代表、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淑娟：
4: 我始终牢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扎根社区一线，为了贴近群众的民生，我开通人大代表直通车，把履职阵地搬到小区、家门口、集市上，面对面倾听居民的诉求。
3: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根基，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层支撑。幸福社区老旧楼院多，历史遗留问题多，治理难度大，群众期盼高。徐淑娟坚持党建引领不动摇，创新幸福合伙人模式，把共建单位、红色物业、辖区商户、居民骨干等力量凝聚起来，以其资金、人力、专业服务入伙，构建人大代表牵头、多方联动、事务共决、服务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红财苑小区居民赵丽荣：
5: 整个建筑垃圾就是堆满了这个后边，然后这边还有三家都那个废品的，我们真的是苦不堪言。他们就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就把那个垃圾拿走了多少我都不知道了。召开过一次县长见面会，当时把环保的、公安的、城管的全都叫的，然后徐书记就把困扰我们这些问题一件一件在这个会上提出来。所以后来这个工程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相信。
3: 徐淑娟牵头开展敲门行动，利用下班时间入户走访，收集群众诉求，又多次对接职能部门优化方案，最终推动废弃场地变身幸福地标，昏暗楼区亮起暖心路灯。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红财苑小区居民赵丽荣：
5: 我们这个现在有这个绿化，没有遮挡，空气特别好，也可以说算我们这个小区的一个亮点了。
3: 徐淑娟还把日常治理与履职调研紧密结合，深入基层走访，先后提交4件高质量建议，针对基层平台软件功能重叠、重复录入、负担过重等问题。

0: 建议整合数据资源，建设统一基层治理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一个库，指挥一平台，共治一张网。针对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吃饭难等问题，他建议加快完善社区居民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汪清县首个老年人食堂在幸福社区落地。同时还建议加强社区工作人员建设，深化执法进小区机制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州人大代表、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淑娟，
1: 针对辖区的空巢、高龄老人照料的难题，我牵头推出了让爱归巢做老服务，为200余名空巢老人建立了爱心档案。我们还落实了五必访工作制度，结对帮扶，为老人提供了爱心重餐、陪伴就医、上门理发等贴心服务。我主动链接资源，为41位失能、半失能老人免费上门体检。
0: 汪清县大川街道幸福社区居民顾翠莲：
2: 我老伴儿脑梗偏瘫，当时不知道书记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上医院去看我们去，给拿的钱，回来以后呢还上我们家来看，给米面油。平时主任书记来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别挺着他娘，就是我觉得感到挺温暖的，就是有点啥事儿跟书记说，他们非常非常的痛快就过来了。就比如家里头什么下水道堵了呀，什么马桶的干啥，跟书记一说，主任什么的马上到位。
0: 社区里有大民生，履职中见大担当。徐淑娟把履职答卷写进群众的笑容里，以实干之力为我州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5月15号，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延边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晚霞映归途·父爱越山海》清明晚霞新书发布会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互动舞台举行。清明晚霞是90后诗人刘雪花的深情之作。在书中，诗人追忆早逝的父亲，捕捉父爱的点滴，也反思生命的无常。诗中描摹延边的风物，寄托对故乡的无尽思念。与此同时，诗集探讨人生的脆弱与坚韧，聚焦个体在梦想与现实间的挣扎，鼓励读者在困境中怀抱希望，勇往直前。这部新书的出版是延边教育出版社与延边作家协会深耕青年创作领域、传承边疆文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也为延边文学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清新活力与温暖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张建峰、金正勇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5月16日到6月1日，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沿百 A、B 座五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到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号到5月18号，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五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

0: 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0: 成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大风吹呀吹呀吹，
6: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2: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6: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二楼、三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1-800-799-9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粘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刊登在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说，傍晚时段人体热量代谢是可以达到峰值的，身体燃烧脂肪效率最高。无论大家的饮食和睡眠模式如何，新陈代谢率都保持同步，而下午的晚些时候，或者是说到了傍晚的时候，热量消耗就达到了峰值。傍晚时段人体每小时会额外的消耗 0.02 千焦热量，所以各位要减脂的同学不要错过了傍晚的这个好时光啦。来听许巍《我的爱》。